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这里是金陵流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吉林省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4到23度，白城多云转晴，13到26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四平小雨转晴，13到2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吉林小雨，13到21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白山小雨转阴，10到21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

0: 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吉安奏响从网红吉他到千年高沟里的边境交响曲。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夹皮沟金矿一张测绘图纸，镌刻百年矿山红色记忆。初夏延吉花满城，一街一景惹人醉。世界杯观赛预定火爆，多项出行提示需注意。健康用眼，保证每天两小时以上户外活动。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拂过吉安这座被长白山拥抱着的边境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吉他广场，一座千年高沟丽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1: 傍晚，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 19.1 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
2: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沟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的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沟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丸都山城的城垣遗址是岁月写在大地上的文明长卷，将军坟的巨石垒座七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一笔都承载着跨越历史的文明印记。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4.6 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3: 大吉他广场在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

0: 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句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1: 文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
2: 我们结合高句丽文化，还编排了高句丽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1: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句丽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句丽、烟雾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
3: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句丽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他主题广场，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句丽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4: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坐落于桦甸的夹皮沟金矿，经历百年发展，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记录着矿山解放重生、自力更生的奋斗史。不久，这份珍贵的史料将亮相即将开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
1: 在桦甸市夹皮沟黄金矿业的史料陈列室里，一张1949年绘制的老旧矿区地形图保存至今，图纸标注详实，数据完整，清晰勾勒出全域矿区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是见证矿山重生发展的珍贵核心史料。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一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这张意义非凡的测绘图纸诞生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它的背后是一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热血往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这座矿山由此成为新中国首座获得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损毁全部生产设备，矿区满目疮痍，生产瘫痪，因缺少详实的地形与资源数据，矿山复产难以推进。为破解困局，重启生产，1947年矿区抽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测绘人员仅凭罗盘、直尺等简易工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2年实地踏勘、精准测算，于1949年8月完成整套矿区地形图绘制，填补了矿区测绘资料空白。
2: 就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的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 依托这份珍贵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于1949年末顺利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凭借完善的数据支撑，1952年至1979年间，矿山产量屡创新高，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黄金资源。一张老图纸，半部矿山奋斗史，70余载薪火更续，这份承载着初心与汗水的测绘资料，留存的不仅是矿区的地形数据，更是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报国奉献的生动写照。如今，一代代夹矿人正传承先辈风骨，接续拼搏奋进，让红色血脉在矿山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初夏时节，延吉市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花季，城区内海棠花与绸李花竞相绽放，大街小巷花团锦簇，为城市增添了一抹柔美而亮丽的色彩。
3: 粉嫩的海棠花缀满枝头，层层叠叠，微风拂过，与整洁的道路、城市的楼宇相互映衬，勾勒出清新浪漫的城市画卷。在延吉市金达莱北街人行步道，数十株绸李树迎来了盛花期，整条街路化身浪漫唯美的花香隧道，令人心旷神怡。
4: 我们将陆续开展鲜花上路、鲜花上桥及绿化养护等工作，丰富城市生态景观，打造街景有致、环境优美的城市风貌。
3: 据了解，延吉市人民公园每年都会根据季节特点适时种植、补植各类花卉，只为给市民和游客打造舒适舒心、自在惬意的休闲游玩环境。
5: 栽植草花品种有串红、石竹、孔雀草、凤仙、四季海棠，大约9000余株。后续管理我们要施肥、打药、除草、定期浇水，把百草园管理工作建设好、维护好。
3: 优美的环境点亮群众的幸福生活，广场上市民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活力满满的画面成为了城市最美的风景线。近年来，延吉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力度，打造一街一景的特色景观，不断提升城市颜值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生态美景。
6: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6，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着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人们本能的会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自我保护。然而，如果第一次诉讼败诉之后，试图换个理由再次起诉，或者在维权过程当中采取了过激手段，往往会陷入法律的争议漩涡。
1: 市民汤某在某小区购买车位时，因车位设置与预期不符，与开发商产生纠纷，他以欺诈为由将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但因汤某证据不足，经法院审理判决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之后呢，汤某又以缔约过失为由，用相同的事实再次起诉该开发商。那这种败诉之后换个理由再次起诉的做法，在法律上能得到支持吗？
2: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如果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且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裁判结果的，就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在本案中，汤某前后两次起诉的当事人相同，争议的也都是同一车位买卖产生的纠纷。后诉的请求本质上是否定前诉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生效判决，因此构成重复起诉。法院会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也会驳回起诉。当事人如果对已经生效的裁判结果不服，应当通过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的程序来主张权利，不能重复起诉，浪费司法资源。
1: 那如果消费者维权的时候选择在商家门店拉横幅围堵门口，或者在网上大量发布商家的负面信息来施压，这种维权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2: 这种过激的维权方式已经超出了合法维权的边界，很可能反过来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消费者维权应当采取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如果采取围堵门店、扰乱经营秩序的方式，或者在网络上散布不实信息、诋毁商家名誉，不但原本的维权主张不能得到支持，还可能侵犯商家的名誉权、经营权，情节严重的

0: 还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构成刑事犯罪。消费者一定要在法律框架内主张权利，避免有理变无理，维权反侵权。
1: 看来维权还是得守规矩，不能任性妄为。那消费者正确的维权路径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消费者遇到消费纠纷后，首先应当及时留存好付款凭证、商品实物、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先和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要遵守法律规定，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
1: 感谢律师的专业解答。合法维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但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边界，只有合理合法主张诉求，才能真正化解纠纷，维护自身权益。
2: 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各类业余体育比赛成为社交的新宠，但运动场上的碰撞难免带来意外损伤，自愿参加对抗性运动受伤能索赔吗？来听律师的说法。
1: 向健康人真理，方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说法时间。那近期呢，某单位组织了一场业余足球友谊赛，那比赛中球员周某在起跳正想投球时，与对方球员宋某发生正常的身体碰撞，导致宋某摔倒锁骨骨折。那宋某出院之后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周某赔偿医疗费用等各项损失共10000余元。那请问律师，在体育运动中发生意外，参与者需要为队友或者对手的受伤买单吗？
0: 周某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在法律上适用的是自甘风险规则。篮球、足球等竞技体运动本身具有身体对抗性和人身危险性，参与者在自愿加入时，就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常规风险有所认知和预见。在本案中，周某的争顶动作属于正常的足球技术范畴，没有违反比赛规则，也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宋某作为自愿参加者，必须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后果。
1: 如果是比赛组织者没有做好防护措施，比如场地有积水、湿滑，防护设施设置不到位，导致参与者受伤，那组织者不需要负责吗？
0: 这要区分组织者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自甘风险规则免除的是其他参与者的个人责任，并不当然免除活动组织者的责任。如果场地存在安全隐患，没有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和人员，或者组织安排存在明显疏漏，说明组织者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就需要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反过来，如果组织者已经对场地进行了合理检查，配置了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也提前提示了运动风险，就不需要为参与者的正常意外损伤承担责任。
1: 那参与带有对抗性的文体活动，我们应该怎样规避风险呢？
0: 首先，参与者要对活动的风险有清晰的认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运动，不要强行参与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对抗性活动。运动前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遵守规则，尽量佩戴合适的护具，避免做出故意犯规、故意伤害他人的危险动作。对于活动组织者，应当提前排查场地设施的安全隐患，做好风险提示，配备必要的防护与急救资源，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样就能最大程度降低意外的发生概率，也能在意外发生后避免自身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1: 感谢律师的专业解答。那竞技文体活动能丰富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参与者和组织者都能树立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合理规避风险，才能安心享受运动的乐趣。
2: 2026年世界杯开赛临近，作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吸引了大量中国球迷赴北美观赛。业内人士提醒，球迷出行观赛需提前做好签证、交通、住宿等方面准备。
3: 记者从华南地区的旅行社广之旅了解到，世界杯期间，广东预计有1000人预定了观赛旅行。
4: 美加墨世界杯的观赛的这样的一些旅游体验，其实是非常受到游客的这种关注和这个报名参与的。应该是从2025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已经有这种咨询的相关需求。
5: 中国用户在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预订量增长超过200%。他们正准备前往北美各地的多个城市，包括多伦多、波士顿、纽约、洛杉矶以及温哥华等城市，都成为热门目的地。
3: 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中国旅行者更倾向于规划多城市连程行程，平均长达9晚。他们选择以世界杯主办城市为

0: 中转枢纽，在观赛之余做深度游览。面对世界杯带来的住宿需求增长，相关平台也在持续扩充房源供给。
1: 我们已经在这些世界杯举办城市新增超过10万个房源。围绕世界杯赛事，我们在6座主办城市推出了一生一次的独特体验项目。
0: 业内人士提醒，赴美加墨观赛的中国游客应提前确认签证或电子旅行许可有效期，并提前准备好护照、球票、酒店订单、返程机票等材料，以便入境查验。住宿方面，建议球迷优先选择距离球场或公共交通枢纽较近区域，同时避开热门景区核心地段，以降低出行和住宿成本。同时建议球迷提前购买涵盖医疗、航班延误及行李丢失等内容的境外旅行保险，以降低出行风险。
2: 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内部呢，可能已经集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耗能增加等问题。那么空调一般需要多久清洗一次？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呢？
3: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拉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4: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5: 城市早安，
6: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是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专家介绍房颤早期症状隐匿，可能就是心慌胸闷，不少患者呢会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最终可能引发卒中、心衰等严重并发症。
2: 专家介绍，房颤分为有症状房颤和无症状房颤，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无症状的房颤，它会持续损伤心脏，诱发血栓，是导致无症状脑卒中的重要诱因，隐蔽性和危险性更高。
3: 实际上，很多房颤患者会表现为胸闷、心慌，甚至乏力、头晕，这些典型的心血管病的症状。当然，也有些房颤患者的症状非常严重，低血压的状态，甚至休克或晕厥也是有的。大约1/3的房颤患者呢，他的症状不显著或者不明显，我们称之为无症状房颤。很多无症状房颤患者，他们会以卒中或心衰作为首发表现。某种意义上讲，无症状房颤的危害更大。
2: 专家表示，如果感到有胸闷、心慌、有心跳感、头晕乏力，一定要就近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检查，诊断是否有房颤，同时规律的体检也十分重要。
1: 专家表示，房颤多发于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同时呢，也在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专家还特别指出，一些提神醒脑的功能性饮料也是引发房颤的危险因素。
2: 一些功能饮料中含有高浓度咖啡因、牛磺酸、刺激性添加剂等成分。

0: 康人群适量饮用，可短暂提神醒脑，但房颤患者的心血管系统本身处于敏感紊乱的状态，摄入咖啡因后会快速刺激人体交感神经，直接导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波动升高。
1: 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它是触发房颤发作的。喜欢喝各种这种饮料，比如说可乐呀，过量的饮用咖啡呀，实际上都是可以增加房颤发生率的。
0: 专家介绍，咖啡对心血管的影响是双向的，适量的咖啡可以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过量的咖啡会增加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日常饮用要控制好量。
1: 研究表明啊，就是每天喝咖啡的一到两杯，一到两杯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咖啡因大概在100到200毫克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对心血管呢，它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是超过了这个量，它是有增加它的发生的。更推荐喝低浓度咖啡，

0: 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再到上班族多发的干眼症，眼健康问题覆盖全年龄段。那么如何加强近视防控，让孩子们的眼睛更明亮呢？
1: 好像有点近视。
2: 几岁啊？
1: 6岁，马上上1年级。
2: 你怎么发现他可能有近视
1: 啊？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3: 上3年级，现在150度。
4: 上次学校测视力的时候发现我的眼睛有一点小近视，给我戴上了眼镜，现在正在矫正。
5: 专家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关键在于用眼方式不健康、读写姿势不正确、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等。有部分家长和孩子认为，现在近视眼矫正手术已经非常普及了，对于近视防控不用太过在意，可以在成年之后做手术改善。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不是万能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矫正视力，但对于由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引发的眼部病理性变化，起不到治疗作用，因此还是应当在近视发展期尽力做好控制。
6: 其实我们在做近视防控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最终是防控这种近视相关的并发症。那么高度近视一旦发展到600度以上，它就会有这种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这一部分损伤是无法可逆的，那么会导致这种永久的视力的丧失。
5: 医生提醒，眼睛处于自然光照环境下时，自然光的光谱和强度变化有助于刺激视网膜多巴胺的分泌，可以抑制眼轴的过快增长，所以尽可能保证每天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此外，也需要注意饮食结构的影响，减少糖类和高油食物的摄取。
6: 糖的摄取，它会消耗掉体内的一些钙的成分，这些钙的成分相当于我们眼球壁的这种钢筋混凝土，就像我们盖房子似的，它是最坚固的一部分。那你这部分流失，它的眼球壁就会软，它就容易拉长变形，就从足球变成橄榄球了，那这样就是近视加深了，眼轴变长了。
0: 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科学护眼呢？来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5: 现在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了上班族的工作标配，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会引起眼干、眼疲劳，还会加剧近视。医生建议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见缝插针的让眼部得到放松。
7: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做远近交替的这样一个训练啊，手指伸出来，眼睛盯着自己的指尖，远近交替训练啊，大约是5秒钟一次呢，可以做10组，一天的话呢，重复一个2到3轮。
5: 第二个动作是缓慢转动眼球，让眼球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5圈，可以放松眼外肌。第三个动作叫掌心热敷，同样简单易上手。
7: 搓了掌心之后呢，掌心呢对着眼睛热敷啊，敷大约30秒钟一次啊，按摩一下这个太阳穴，帮助我们缓解整个眶周肌肉，帮我们缓解疲劳。
5: 对于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医生建议除了要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看书学习20分钟左右后要远眺6米的地方20秒，以及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外，还要分年龄段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7: 年龄越小，时间要控制的越短，我们7岁之前时间是10分钟到15分钟，小学阶段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连续太长时间。
5: 此外，医生介绍，优化环境与生活细节也能缓解眼部疲劳干涩。首先是改善室内湿度，长期待在空调房或暖气房，空气干燥会加速泪液蒸发，可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至60%。其次，保证充足睡眠，每天7至8小时的睡眠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熬夜会导致眼周血液循环不畅，加重疲劳与干涩。睡好是最基础的护眼小技巧。最后就是临睡前赶紧放下手机，不要在黑暗中继续看电子屏幕，避免眼病的发生。
0: 现如今呢，蒸汽眼罩因能舒缓眼疲劳、助眠放松，成为了不少上班族、熬夜人群的日常护眼好物。很多人呢习惯睡前佩戴，甚至戴着整夜不睡。那么，但近期呢，有网友爆出啊，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出现眼周皮肤红肿、脱皮等灼伤的问题，那么让不少的常年使用的消费者呢心生后怕。
8: 现在不少上班族、熬夜党都离不开蒸汽眼罩，睡前敷上一片，温热舒缓，还能助眠。很多人图省事儿，直接戴着过夜。可是最近有网友表示，天天佩戴眼罩睡觉，醒来眼周泛红，甚至脱皮。
9: 就是因为我们眼睑的皮肤是非常薄的，大约是0.3到0.5毫米，而且呢，缺脂肪隔，隔热啊，眼罩密闭积热。啊，体表实际就超42度了啊，这样就会引起你的灼伤。
8: 医生表示，低温烫伤属于渐进式损伤，过程十分隐蔽。人体在清醒状态下，若皮肤温度过高，会及时察觉并取下眼罩。但夜间入睡后，人体感知能力下降，皮肤敏感度降低，即使皮肤已经持续的高温损伤，也难以快速察觉。
9: 那我们安全的佩戴就需要就是达到一个38到40度这个范围内啊，一般单次就10到15分钟啊，一天1到2次，啊，对一些有紧急症的，比如说像糖尿病这个知觉减退的呀，眼部有损伤的呀，还有结膜炎了，还有一些角膜病变的人，就不适合做这种眼罩。
8: 再次也提醒广大市民，护眼放松，切勿盲目依赖网红好物。舒适温热不等于安全无害，摒弃整夜佩戴的错误习惯，规范使用护眼产品，守护眼周肌肤与眼部的健康。
0: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9:01，这里是金牌医生正在为您特别直播的长春医生。大家早上好，我是新磊。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眼医科的医生副主任医师李欣李老师。李医生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哎，好，各位朋友好，大家上午好啊。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再次的和大家相聚在这里。那6月6日呢是全国的爱眼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一个现代人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就是干眼症。不知道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咱们长时间看手机电脑以后呢，眼睛会出现这个干涩发痒，有时候呢还有这个酸胀啊、怕光啊，甚至看东西呢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的啊。根据这些相关数据呢表明呢，现在我国呢干眼人数呢越来越庞大了，那么患病率呢甚至高达21%到52.4%。那这个数据说明啥呢？就是每5个人当中呢就有1个人患有这个干眼症，那么总数量呢可能超过了这个3.6亿，而且这个人数呢还在不断的上升。那像什么样的人他容易得干眼呢？一般呢就是上班族、学生，还有中老年人呢，他都是咱们这个疾病的高发群体。很多人呢觉得这个眼睛干涩呢它是一个小毛病，揉一揉啊，忍一忍，咱们就过去了。那殊不知呢，就是咱们长期的忽视干眼呢，它会不但会加重咱们眼睛的不适，甚至会影响咱们的正常生活还有视力。今天呢咱们就来认识一下啊，什么是干眼，教教大家怎么判断干眼啊，预防呢和科学的缓解一下这个干眼。那咱们首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得干眼，那干眼的本质是啥？其实它的本质呢就是咱们眼睛外面有一层膜叫泪膜，它如果失去这个平衡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啊。眼表呢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它呢咱们叫泪膜。那健康的泪膜呢它一般分为3层，那最外层呢是脂质层，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负责锁水啊，防止水液蒸发过快。那中间呢有一层叫水样层啊，它的目的呢就是滋润咱们的眼表，它是由泪腺分泌的啊，它是实时在分泌啊，负责滋润咱们的眼表。内层呢有一层叫蛋白层，它是负责固定这个泪膜在眼表的，让它分布的均匀。那么这3层结构呢，如果任何一层出现了问题都会导致干眼啊。那导致干眼呢它主要有什么原因呢？什么样的人会容易得干眼呢？那咱们主要分为四个原因啊，4大核心原因。第一呢就是现代人咱们电子屏幕用的太多了啊，就是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啊时间太长了，屏幕依赖。那么咱们看屏幕看手机的时候呢，正常人呢咱们眨眼呢每分钟是15到20次，但如果咱们专注看手机的时候呢，它会降到4到5分钟啊，就是4到5次，就是眨眼的频次明显降低，降低了3倍。那么咱们这个泪液蒸发呢它就会比平时要快3倍。第二呢就是环境干燥，它会加速这个蒸发。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生活环境用空调啊还有这个暖气房啊，它这个湿度都明显的下降了啊，一般情况下可能下降到40%以内。那咱们眼睛在什么情况下是最舒适呢？一般是在50%到60%的湿度，它是最舒服的啊。那你这样的湿度下降以后呢，就像把眼睛放到了一个沙漠的环境里啊，它也会觉得很干。再有呢就是第三类呢，就是长期佩戴这个隐形眼镜啊或美瞳这类的
0: 很多年轻人啊现在可能都会戴这个美瞳啊，隐形眼镜。
1: 这个美瞳戴的是比率是更高了。其实美瞳咱讲的话比那个普通的隐形眼镜对眼睛的这个损害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0: 因为它可能更厚一些，是不是？
1: 对，因为它有色素层，这样的话呢它的透氧度可能要略差一些啊。这样的话呢长期戴隐形眼镜呢它会吸附这个泪液啊，破坏泪膜 啊，越戴呢会越干，然后长期佩戴呢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的损伤啊，引起这角膜炎。
0: 说的我感觉我心里面都紧张了，因为可能真的是长期佩戴啊，真的是长期佩戴。
1: 嗯 第四呢就是这个年龄和激素的问题。
0: 嗯，
1: 那像这个到了中老年以后呢，它这个泪腺和睑板腺功能有一个退行性病变啊，就是老了以后就萎缩了啊，它的数量会减少，它的分泌功能会减弱。啊，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退行性病变。
0: 嗯
1: 啊，再有呢，就是像女性啊，她有一个激素变化期，比如说孕期啊，或者是这个生理期啊，她这更年期啊，她这个激素变化啊，也会导致她这个干眼的症状更加加重。简单的说吧，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然后这个。就像把咱们的眼睛榨干了一样啊。
0: 对。
1: 这么说的话，现在这个生活模式跟过去那个二三十年来讲，就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眼睛的负担也是越来越重了。
0: 确实，因为现在呢可能有很多电子产品啊，就已经不像说二三十年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看看电视。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咱们的这个手机就像是一个小的电视一样，就是随时随地。我记得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就在那个火车站啊，我就抬头望眼一看，所有的人都在低头，都是同一个动作，都在刷手机。
1: 对对对。现在就是不论小孩还是老年人，这个手机这个魅力是太大了。
0: 对
1: 啊，对。
0: 那么李医生，我想问一下，这个眼睛干的话，那要是买那种网红的眼药水滴一滴能缓解吗？
1: 其实是不太建议的啊。因为很多这个网红的眼药水，那个患者说了，我点上以后特别清凉，特别舒服，眼睛瞬间就不红了。但是这样的眼药水呢，它多多就含有那种，多数都含有那种塑血管的药物
0: 啊，
1: 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些防腐剂啊。这个长期应用呢，它就是可能它就是让你清爽一下，血管一收缩你觉得挺舒服的。它还有麻痹神经的作用
0: 啊，
1: 就是让你感觉不那么难受，但是你长时间应用呢，它就会破坏你的眼表啊。而且它还会抑制这个泪液的分泌，可能会有越点越干，然后还有长期依赖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建议呢还是买那种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就是一般有那个小支装的，也有那种大支的，就是不含防腐剂的。你要长期应用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一天点大概3到4次。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泪膜分为三层结构，那么你这个补充人工泪液呢，主要补充的是中间的那个水样层，那么油膜和这个蛋白层呢，它是没法改善的。所以如果咱们长期点这个人工泪液以后呢，症状不见好转，那么就得及时的上医院看一下啊。医院有一个检查叫眼表分析。那个眼表分析呢，它可以就是明确一下你干眼产生的原因，你是油脂层功能不好，还是水样层分泌不足，还是有炎症导致黏蛋白层不好。这样的话你分析完这个原因，咱们再针对这个原因进行治疗，那么效果就更好。还是不建议就是自己随便的买一些那个成分不明的眼药水。
0: 那么李医生，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的话，那么就像我们这种

0: 常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群可以在戴隐形眼镜的时候点吗？
1: 正常来讲的话是不建议戴隐形眼镜的时候点眼药水，因为它就有一些眼药水的成分，它会粘固在这个隐形眼镜的表面，影响这隐形眼镜的通透性。
0: 那可能有些人呢就是经常会迎风流泪，那这种是干眼症吗？
1: 这个是干眼症的一个典型的矛盾的一个症状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患者经常说，我是以这个迎风流泪来的，那你为啥还要给我开这个治疗干眼的眼药水呢？其实吧，它这个正常的泪膜呢，它是能抵抗一下这个风啊光的一个刺激啊，因为这个眼睛它非常敏感，如果它干眼了以后，它非常敏感。有风或者是光一刺激它就会反射性的引起大量的流泪。越干呢越流泪，那越流泪它越干。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与一个疾病相鉴别，就是泪道疾病。比如说泪道堵塞它也是流泪，但它俩有一定的区别像泪道疾病呢，它这个堵塞呢一般它是室内室外它都会流泪。就是它没有一个就是冷风刺激就流泪的症状。那要干眼症呢，它在室内呢是比较干涩的，它没有流泪的症状，它只是到室外了，在光和风的刺激下呢，它就反射性的流泪这样的症状比较明显。那么如果大家自己判断不清呢，它也需要来医院来进行一下鉴别，那么冲洗一下泪道，看看泪道堵没堵然后必要时做一个眼表分析，看一下是不是干眼症。如果是干眼症的话，咱们就补充人工泪液，如果是泪道阻塞了，那么还需要治疗这个泪道的一个疾病。
0: 那么干眼就是眼睛缺水的话，那多滴点这种水类的，或者说这种人工泪液就可以吗？
1: 其实是不可以因为咱们也刚才说了，这个泪水它分三层结构，那你补那个人工泪液，它只能补这个水样层，那像油脂层和蛋白层它是改善不了的。但其实咱们临床上研究，其实80%的人他是这个缺油，他不是缺水。就是缺外面那层油那个脂层这层油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水液的一个蒸发那你要是说油不够，你这个水它也留不住就咱们再点再多的眼药水，它蒸发的快，它留不住水，它照样会有这个干涩不适的一个症状。那现在来讲呢，咱们的治疗关键呢是补油加补水加抗炎这三项联合起来治疗。那么咱们这个如何改善这个油膜的脂和量呢这个教大家一个在家里就能治了一个就是能实施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热敷热敷的话呢，这个温度一定要掌控好，不能太烫太烫眼睛受不了，他眼睛会充血会红反而还加重不适一般咱们建议是40度左右，每次热敷个10分15分钟就可以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就是让那个油脂层融化让更多的那个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分布到眼表，改善这个缺油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如果是睑板腺已经严重的阻塞了那么你这个热敷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了，那么你就需要来医院进一步的治疗一下现在咱们医院的话呢，有这个很多针对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这个睑板腺按摩呀光脉冲治疗这个都是比较有效的一个物理治疗可以把你那个睑板腺堵塞的往外排一排这样的话呢，再配合你平时热敷，症状就能缓解的更好一些。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也有听众朋友想要咨询一下这个人工泪液具体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名字，然后呢，这个也建议嘉宾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类的药就是可以不说名字，就是哪一类的药可以推荐大家使用，就干眼症的人工泪液。
1: 那就说一下成分名可以哈？
0: 可以，
1: 就是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玻璃酸钠这类滴眼液它就是属于一个保湿的作用但是其实治疗干眼的眼药水分很多种就是咱们的话呢非处方类的就是玻璃酸钠这类的滴眼液咱们自己是可以用的因为它要是不含防腐剂，它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其他的眼药水它都属于处方类药物所以不建议大家呢自己自行购买一定要看一下 啊，看一下你适不适合，因为他。

0: 毕竟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嗯，
0: 像这个玻尿酸这类不含防腐剂的，这个咱们是可以自行购买并使用的。
1: 嗯，那么治疗干眼的眼药水的话呢，可以一直点吗？
0: 其实的话呢，咱们刚才说了啊，这个眼药水它其实主要治疗干眼呢分为三大类。那第一大类就是人工泪液，也是最基础的啊，它主要是补充水分的啊。它这个有水剂、凝胶还有眼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购买。那第二大类呢，它是抗炎的眼药水。那这种患者呢，一般他就是伴有这个眼部的炎症，比如说眼睛红啊眼睛有炎症反应啊这些情况。第三大类药物呢，它就是促进泪液分泌的啊，这个药物就是根据你那个泪液分泌不足的一些患者咱们给予的啊。所以说后两者呢，它都是处方药啊，是治疗这个治疗型药物啊，它是有明确的疗程的啊，这个不能随便用啊。因为它这个药呢，就是我们医生可能会让你就有一定的减量啊，逐渐减量了，观察眼压了，因为有一些药物可以引起眼压升高啊，或者是这个菌群失调啊，不建议大家这个长期使用啊。像这个刚才说了，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这种药，它可以长期使用，因为有的患者他就是不分泌泪液了，他泪液自己不分泌了，那么咱们就得人工的去补充，他这种补充的人工泪液呢，他就得长期使用。啊，不使用它自己的分泌的不足，但是这种长期用呢，咱们都是建议不含防腐剂的，一小支一小支的，或者买大支的也是要不含防腐剂，因为防腐剂长期使用，它本身就可以导致干眼和破坏这个泪膜。然后再有呢，就是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眼药水哈，咱们一定要这个注意开封时间。有的那个患者不了解啊，我这个没有过保质期呀、
1: 对对
0: 啊，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有一些眼药水像那种单支的那种不含防腐剂的，它是要求当日用完。你要用时间长，它因为不含防腐剂，它容易变质。再有那些大瓶的，它可能含有少量防腐剂的，它也是建议你一个月之内用完，因为时间长了，它那个会产生变质啊，细菌感染，反而会引起这个不良反应所以咱们一定要在这个保质期内使用完。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7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9:20，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金牌医生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大家好，我是欣蕾。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眼医科医生副主任医师李欣医生。李医生，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干眼症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这个如果说佩戴隐形眼镜或者美瞳的那种人士，他得了干眼症之后，他还能再继续戴隐形眼镜了吗？
1: 像轻度干眼吧，咱们来讲呢，尽量这个缩短这个佩戴的时长啊。如果是中重度的，那么就不太建议再继续佩戴干眼了。佩戴这个隐形眼镜了啊，因为这个隐形眼镜它本身就可以吸附泪膜啊，非吸附泪液，破坏泪膜，它阻挡这个氧气交换啊，长期佩戴呢，它可以加重干眼啊，损伤角膜。那么佩戴时长呢，咱们建议就是轻度的这个干眼，咱们要选择高透氧度的、高含水的这种镜片，并且呢，每天佩戴要小于等于4个小时。就不能超过4个小时。如果是中重度干眼呢，那尽量就不要戴啊，不要戴，而且就是建议佩戴这个框架镜，还要进行这个干眼的一个治疗。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啊，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薰衣草想要咨询说，这个洗目活眼素的医用退热凝胶能用吗？
1: 它是那个敷在外面的那种凝胶哈。其实吧，像干眼的治疗，我们是建议热敷。那凝胶类的呢，它应该是处于一个冷敷的状态。有的患者觉得我这个眼睛，我觉得我冷敷一下更舒服呀。那热敷一下，我觉得还没有冷敷舒服呢。其实它冷敷的作用呢，主要是让这个血管收缩啊。其实它起到的作用就有点类似于像缩血管的药物一样。缩完血管以后呢，大家也会觉得，哎，我这眼睛就是突然之间不那么红了，也不那么有异物感了。但是从根本上治疗干眼的话呢，其实咱们建议还是热敷，因为你冷敷以后那个油脂它排出会更不畅。你热敷以后呢，它那油脂才能融化啊。就像咱们有的那个主妇做菜的时候，咱知道那个咱们做出的那个荤油，它放在冷空气的时候它会凝固，但是你稍微放在热一点的地方它就融化了。其实它那个油脂层也是这样
0: 一个道理。
1: 对，它融化了以后更容易排出，那咱们的这个泪膜会更好一些。
0: 那么这位朋友还想要咨询一下眼睑斑要怎么治疗。
1: 眼睑斑，睑裂斑吧。
0: 他就是留言说的是眼睑斑，应该是睑裂斑，我估计。
1: 对，应该是睑裂斑。睑裂斑呢是这样的，它一般都是由这个风沙呀、紫外线刺激以后呢形成的一个结膜的增生。然后有的呢它带有一点淡淡的黄色，像这种呢其实它对咱们的眼睛影响是不大的啊，也不会影响视力啊，但它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它就是不太好看。那咱们治疗的目的呢，也就是说一个美容的目的。如果想彻底清除它，就是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了，我就是不想它存在，那只有一个方法，咱们就是手术治疗。
0: 手术治疗的话可以都去除吗？
1: 对，就是把这个增生的结膜切掉，然后再缝上。它的缺点呢就是说你得动一个手术嘛，可能还有一个结膜的小斑痕。其实这个就属于美容的一个范畴了。要平时咱们预防睑裂斑呢，可以就是戴一个防紫外线的眼镜。因为睑裂斑的形成一般与这个风沙呀、紫外线的刺激啊有关系啊。其实它原理跟咱们脸上长这个色斑啦，长这个就是那个雀斑了，其实它的含义是差不多。只不过它发生在这个结膜上。
0: 原来是这个情况哈。
1: 对。
0: 那么就是其实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啊这个眼睛方面的疾病啊，还有一些困扰啊，还有一些这个问题的朋友，你也可以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还有综艺文化频道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也可以现场呢跟我们的李医生啊提出一些眼部疾病的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给听众朋友进行第一时间的反馈和解答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还想要还想问一下这个 能滴到眼睛里吗？他想问这个刚才他说的那个凝胶。
1: 它是凝胶，它是这个眼药水吧，我们不太了解啊，它的成分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名字？
0: 他说的叫洗目活眼素医用退热凝胶。
1: 我觉得应该，我这个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啊，因为成分也不太了解。
0: 那么这位叫薰衣草的听众朋友，我们建议您呢，应该到这个专业的眼科医院，然后您挂个号啊，您把您的药带着啊。
1: 对，我们看一下它的成分。
0: 对。让医生看一下。
1: 它要是退热凝胶，我感觉一般都是外用的啊。内用的话，那你看一下说明书啊，它是否能内用。
0: 对，然后呢，如果其他朋友有眼部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平台上进行留言啊。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干眼症除了滴眼药水之外啊，这日常怎么能缓解和预防这个干眼症的发生呢？
1: 之前咱们说了，它这个发生干眼呢有四大核心因素啊。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看电子屏幕太多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房间这个干燥啊，蒸发过快，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戴隐形眼镜或美瞳这类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跟年龄相关呢，还有这个孕期激素的这个变化。那么咱们需要掌握的，平时咱们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呢，有一个四字的一个口诀啊，就是眨、修、湿、敷啊。眨是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可以刻意的眨眼啊，就是主动的去眨眼。那么把眼呢闭上一到两秒钟以后呢，让这个泪膜呢自己恢复完整啊。就像有的人说他这个眼特别干，我用力的眨几下，哎，还能好一些。啊，就是平时咱们要刻意的去眨这个眼睛。第二呢，就是要执行一个20/20的法则。这个法则呢，也适用于一些视疲劳的患者啊。其实干眼和视疲劳，它俩常常是伴随发生的啊。干眼症可以加重视疲劳，视疲劳反而也可以加重干眼。那么怎么解决视疲劳的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20/20法则。啊，用眼20分钟，咱们就要远望20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6米以外这个位置，20秒，其实只有20秒，那就可以放松咱们的睫状肌，缓解这个眼部的疲劳啊。然后咱们这个用眼呢，也要相对控制一些，比如说这个看那个电子屏幕啊，一天累计剂量啊，就不要超过这个6小时。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年轻的朋友，他就是晚上呢尽量不要熬夜。其实这个干眼症跟熬夜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据我们发现哈，现在这个年轻人啊，10几岁20几岁干眼的患病率特别高啊。以前咱们认为年轻人他不应该有这个疾病。
0: 对
1: 啊，在十几年前呢，他都是老年人有这个疾病，那年轻人很少见，因为他睑板腺功能是很好的啊。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个睑板腺那个产生障碍的这么多呢？一方面是咱们学业的压力啊，孩子经常学习到很晚啊。第二个呢，就是

0: 他放松的方式呢，从这个可能出去户外游玩啊，变成看手机了。啊，说放松一会儿吧，休息一会儿吧，他就变成玩手机了。
1: 对，
0: 啊，那其实他这个等于没有放松眼睛啊，眼睛会更加疲劳。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呢喜欢夜间呢玩这个电脑游戏，啊，可能都是玩到深更半夜啊。还有一些特殊行业，比如说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了哈，现在有一个行业非常时髦，就是这个直播行业。
1: 对对对，
0: 啊，网络直播，他直播呢的那个环境也是，啊，强光啊，他那个成长说，大夫，我这个眼睛我必须化妆，我必须在这强光下，我也必须熬夜，因为我这工作性质就这样，啊，他们也是受害人群啊，因为化妆、戴隐形眼镜，还要在强光下，还要一直熬夜到就是两三点钟啊，这个熬夜呢，它对这个睑板腺的破坏也是非常厉害的。啊，一旦睑板腺发生了萎缩，它就是不可逆转的了。啊，
1: 它这个干眼症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失明吗？
0: 严重的干眼，可以导致角膜的一个溃疡，甚至角膜炎症，导致视力严重下降。但是现在咱们来讲呢，有这个治疗手段啊，如果你及时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可以维持。但有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眼表的损伤啊、化学伤啊，那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失明啊。这个眼表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也有听众朋友留言，他想要咨询一下这个白内障不手术的话，能用什么方法治疗？
0: 啊，白内障的话呢，咱们来讲，它主流的一个就是，如果你想治愈白内障，那么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白内障呢，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是晶体的一个老化，而且这种老化它是不可逆转的。它的原理呢，咱们打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比方，就像一个鸡蛋。啊，它一开始那个鸡蛋是生的时候，它鸡蛋清是透明的啊。但如果你这个给它煮熟了以后，它就会变成那种白色凝固状的。其实这个蛋白质的变性呢，它是同理的。白内障它这个损伤它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你进展到一定程度了，想把它治回去，这个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咱们可以应用一些延缓白内障发展的药物。但是这个药物呢，它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你说治愈啊，把它治好了，这也是不可能的。
1: 人到年纪大了，是不是都会有白内障这个症状？
0: 是的，就是咱们现在讲呢，只要你这个年龄够长，那么你发生就是人到80岁的时候，它白内障发病率基本是100%。因为它和年龄相关。但是现在来讲呢，就白内障的发病率就明显的也是。就是年轻化了。年轻化的主要原因呢，根据咱们这个也是跟这个日常生活习惯呢，还有这个全身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像这个血糖升高呢，对咱们晶体呢也会产生这个影响啊，导致这个晶体老化一个加速啊，引起这个白内障。
1: 那么刚才那位朋友还想咨询一下，说这个玻璃酸钠是用0.1的吗？是用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呢？
0: 啊，这个0.1的就是属于咱们就是用的比较长的一种这个常见的这个眼药水，现在市面上还有0.2的，具体用0.1和0.2呢，咱们需要看一下就是你这个泪水的分泌程度。如果你是这个就属于轻中度的干眼，咱们用0.1%的这个玻璃酸钠就可以了啊。进口和国产呢，它这个成分其实是一样的啊，成分没什么差异。但是主要咱们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含不含防腐剂。如果你要长期用，尽量选用不含防腐剂的。进口国产的其实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1: 那么刚才有一位朋友还想咨询一下，说热敷，医生说热敷的情况是用毛巾来热敷吗？
0: 毛巾可以的。其实用什么手段热敷都可以，但是咱们需要掌控的是这个温度。温度呢不能过高。刚才说如果温度过高，反而会引起眼睛的一个充血。充血的话它这个也会引起不适。目前呢还有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个热敷眼贴啊，这都可以，还比较方便啊。就是主要是需要注意的是温度，而且就是毛巾呢，如果你用毛巾湿敷的话呢，尽量那个

0: 不要太湿啊，就是保持相对干燥一些啊，要不那个水流到眼睛里容易激发感染。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刚才在直播我上一档节目的时候，可能打了个哈欠啊，然后感觉这个眼睛有泪水流出来了，但是我可能用手，我还不是揉啊，就用手轻轻的蹭一下，或许是我手上有护肤品啊，眼部有护肤品，然后可能部分眼泪回流到眼睛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种就是那种特别的，用咱们东北话讲叫比较沙
0: 啊，对对对，刺痛感，
1: 对，有刺痛感，
0: 啊，
1: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含有护肤品的泪水，应该是回流到眼睛里的原因了，是吗？
0: 这个也是就是咱们干眼的一个表现之一，
1: 嗯，
0: 啊，它这个就是流泪以后呢，然后这个眼泪就会有那种刺痛感然后刺痛感擦掉以后，它就会眼睛反而会舒服一点，这也是干眼的一个表现。
1: 那您说这个正常的话，如果它就是打个哈欠流泪，要是我不用手碰的话，它可能不会沙，但是可能我就是我最近这两次都是啊，就是因为这个泪水挂在睫毛上嘛，我要是不用手给它弄下来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有影响视线，但是可能我用手的话，它就会感觉哎，这个眼泪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得沙眼睛了，是因为化妆品成分的刺激吗？
0: 有关系啊，有关系，因为咱们眼睛嘛，它这个 pH 值的结构挺特殊。如果你这个改变这个 pH 值的环境啊，比如说有的患者说，我用这个眼药水，眼睛特别沙，是不是这个沙了的是好使，不沙的是不好使？我说不是，就是因为你这个眼药水的 pH 值
1: 啊，
0: 和你的这个眼表泪液的 pH 值，它是不相符的啊，它超出了这个眼睛的承受范围，它就会觉得沙。包括咱们这个化妆品呢，或者手上沾染的一些
1: 油脂什么的，
0: 对，它就是进到眼睛里面，它跟你这个 pH 值不一样啊，眼睛就会有刺激感。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6，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性。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9:40，这里是金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的特别直播长春医生。那我是主持人新磊，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眼医科的医生副主任医师李新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直播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视频直播了。如果您有任何眼科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来，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让李医生给大家解决解答我们的眼部的疾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其实呢有很多孩子就是他在青少年时期近视的时候去看医生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平时除了注意这个用眼距离之外，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忌口，就比如说要少吃糖高的食物。这样的话呢我就想问一下，那么这个李医生在干眼症得了之后他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忌口呢？
1: 其实也有的主要呢就是现在咱们就是咱们东北这边哈还挺愿意吃这个辛辣的食物的啊。其实这个辛辣的食物呢它对干眼症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这个辣椒火锅或者是这个生蒜呢，就是这个辛辣的物品呢它可以导致咱们眼部的充血加重这个眼睛充血加重呢它就是炎症反应就会加重可以引起这个眼睛眼泪的蒸发过快眼睛干涩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油炸食品油炸食品呢吃多了以后呢它也会导致这个睑板腺油脂的粘稠就不易分泌而出所以说咱们这个油炸食品和辛辣食品尽量少吃再有一些呢就是盐分比较大的食物盐分比较大的食物呢它也会导致这个脱水的一个反应虽然说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多少也会影响一点其实咱们看了一下这些呢就是都是咱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食物
0: 对
1: 多油多盐
0: 对
1: 辛辣的是不是平时咱们也要注意一下
0: 好像我都中着了我还带美瞳
1: 很多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些食物
0: 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一下说李主任您好他近视20年了去年重新配眼镜发现有轻微的散光50度左右他想问一下这种轻微的散光是不是会终身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
1: 这个50度散光呢大家不要焦虑这个50度散光它属于生理散光范畴它是不需要矫正的咱们眼球吧生下来以后呢都不是说那么完美它角膜嘛它需要特别平滑才能一点散光都没有
0: 哇
1: 就是说有一50度75度这样都属于生理性散光范畴它不需要矫正它也不会对咱们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0: 散光会遗传吗
1: 大的散光有遗传倾向但不是100%
0: 如果
1: 有遗传倾向
0: 对就是如果成年了之后它这个散光的度数还会增加的话它这个 是有遗传因素吗
1: 它是这样的大多数散光它出生下来是多少它基本变化率不会很高这属于角膜散光角膜的不平滑但是有的后期说我以前没有散光后期为什么又有了呢有一些人他是由于这个轴性眼轴的一个变化眼轴的一个变化以后他这个产生一个高度近视后果膜葡萄肿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散光加剧的表现还有一些患者呢如果在青少年时期散光度数非常大变化非常急剧那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要上医院去做一个角膜地形图排除一下是不是圆锥角膜因为圆锥角膜这个就是一个疾病了严重的会导致失明
0: 这么严重
1: 对对对它的首要表现就是散

0: 反光的一个急剧加重。
1: 哦、
0: 嗯，
1: 突然之间就哎，
0: 对，它一般是在青少年时期啊、哦、啊，青少年时期散光可能，如果你要散光达到300-400度以上了，
1: 嗯
0: 啊，那这个都建议你去做一个角膜定型图、
1: 嗯、
0: 啊，看一下，排除一下。
1: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这位叫执着的朋友想要咨询一下，为什么早上起来干眼症更严重？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这个睑板腺功能不好的。啊，可能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一些患者、
1: 嗯
0: 嗯、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讲过了，顺目就是眨眼对这个油脂层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你每一次眨眼的过程中呢，这个眼肌和这个睑缘的一个协同作用呢，会让你这个睑板腺分泌的更好
1: 啊、哦、
0: 油脂排出的更通畅。
1: 嗯，
0: 但你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呢，一呢是这个眨眼，你这一夜基本就没有眨、
1: 嗯、
0: 啊，你这个油脂层就是不太好。第二呢，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炎症的反应，充血，在你闭眼睛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炎症反应啊，有这些眼睛眼红啊，或者休息不好啊，
1: 嗯、
0: 啊，它这个血管充血的更明显啊、
1: 嗯嗯。
0: 一般的情况下呢，早晨有的人说，哎、我就醒了的时候特别的磨啊，过一会儿眨眨眼睛啊，啊，洗洗脸呢，过一会儿就能好一些啊。这种一般就是咱说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型的干眼。
1: 嗯，另外薰衣草还想问一下，他说他的眼睛呢总是感觉磨挺啊，说是干眼症的问题还是那个睑裂斑的问题。他还想问一下，干眼症用不用吃点什么药
0: 啊？是这样的，异物感呢也是干眼症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表现啊、
1: 哦、
0: 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异物感呢，咱们很多疾病都可以有这个表现啊，比如说结膜的炎症啊、
1: 嗯、
0: 角膜的炎症啊，结膜的结石啊，或者是睫毛异位啊，倒睫等等、
1: 嗯、
0: 就是它产生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如果你排除这些疾病的原因了啊，那咱们首先还是要考虑这个是干眼引起的。
1: 嗯，
0: 像睑裂斑呢，它只会影响你的外观，它不会影响你这个异物感、
1: 嗯、
0: 啊，它就不会摩擦你的角膜，不会引起异物感。
1: 嗯，
0: 像异物感一般就是角膜的一个神经的异常感觉、
1: 嗯、
0: 啊，像你泪膜不好，角膜神经容易暴露，你就会产生这个异物的磨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考虑它这个异物感，干眼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1: 嗯，好的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9:47啊，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眼医科的医生副主任医师李新主任啊，感谢李主任这次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然后呢也解决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关于眼部疾病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希望呢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啊，把这个李主任邀请到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眼部健康还有解决，及时的为大家这个答疑解惑啊，这个关于眼部疾病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可能眼睛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它可能关系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咱们实现的情绪价值啊，因为你的眼睛健康呢，那你可能就会看到的东西啊都是明亮清澈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这个真实的要提醒大家啊，大家在这个娱乐的同时，在您刷手机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的眼睛适时的休息一下哈。
0: 是的，
1: 嗯，那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9:48，我们今天的金牌医生的特别直播长春医生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2: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0余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2: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7: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8: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7: 啊，我声音很大吗？
8: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7: 对不起，对不起哦。
9: 奶奶，我想问慈溪路还有几站？
10: 姐姐告诉你，还有2站。
7: 我没听清，谢谢你。
11: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2: 今天
13: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4: 我能说，
15: 哎，我会唱，
16: 我能拉琴，
17: 我能逗乐。
14: 鹌鹑、
18: 麒麟、
19: 南山、
8: 白城、
1: 辽源、
14: 通化、
12: 盐店、
13: 通化、
15: 井、
4: 梅河口、
14: 千户街村，
2: 自得其乐。
14: 哎呀妈呀，老有才
4: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5: 每周一到周四，
17: 吉林旅游广播，
19: 蓝心陪你。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欢迎这个时候锁定我们的旅游广播。哎呀，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好热闹了啊！那我相信您在镜头里一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似乎是人山人海。好，让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艺术团就是红色印记艺术团，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口号是：
1: 红色印记，更续华章。
0: 红色印记，更续华章。哎呀，今天他们这个精气神儿，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艺术团的实力了啊！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红色文化生生不息。红色印记艺术团啊，作为纯民间自发组建的文艺团体，他们呢可以说是不靠专业体制的扶持，都是凭热爱与坚守来深耕红色文艺创作与展演，以朗诵、情景剧、歌舞等等我们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挖掘红色故事，传播红色精神，来传承红色传统文化。那么今天啊，他们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会和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一些红色的印记演出等等哈。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个艺术团感兴趣，也可以随时在屏幕上给我们互动留言，给他们的这种精神点点小红心。是的，他们的坚守，他们的这份公益担当，真的都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暖和力量。那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咱们艺术团啊是成立于哪一年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问问我们的团长吧，团长是哪位？举举手啊，是我们的刘红林团长哈，来欢迎我们的红林团长。那红林团长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这个艺术团是成立于哪一年呢？
2: 我们这个红色印记朗诵艺术团成立于2025年4月。
0: 2025年4月，那也就是刚刚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并不是很长，是不是？
2: 是的。
0: 那最初啊，是由什么样的一群爱好者自发组建的呢？
2: 我们这个团呢、啊，目前有团员60多人。是由一些素质高、修养好、热爱艺术、爱表演的一些老艺术家啊。所组成。
0: 那我想问一下红林团长哈，我们这个团刚刚组建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初衷呢？
2: 我们的初衷就是要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
0: 那我想也想问一下哈，借此机会，为什么哈你们会选择深耕红色题材的文艺创作，而非其他的题材呢？
2: 主要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可以说是50、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对党对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想把我们党的这些好的传统优良作风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诗歌朗诵传送给大家，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好，那我们的这个目前，我们红色印记艺术团大概有多少人啊？
2: 60多人
0: 啊，只有一年多，就有六十多人，而且都是比较成熟的啊，在舞台上比较成熟的团员了哈。那这个说了这么多哈，是不是大家也很期待他们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欣赏他们表演的节目。首先为我们表演的呢是我们的这个也应该是副团长，也是我们的艺术顾问小天老师和齐文老师，是吧？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3: 我爱这土地。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这个作品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两位骨干成员为我们带来《我爱这土地》《复活的土地》。那这个作品呢，是根据著名诗人艾青啊创作的两首诗作，又重新编辑演绎的哈。我们共同来欣赏小天和齐文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我们共同欣赏。

0: 沉到河底，
1: 让流水冲洗得快要不留痕迹。
2: 河岸上春天的脚步所经过的地方，到处是繁花与茂草。
1: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2: 而从那边的丛林里也传出了忠心于季节的百鸟之高亢的歌唱。
1: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2: 播种者啊，也该是播种的时候了，为了肯辛勤的劳作大地。
1: 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被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2: 为了肯辛勤的劳作大地，将孕育出金色的颗粒。
1: 就在此刻，
2: 就在此刻，
1: 你悲哀的诗人
2: 啊，悲哀的诗人、
1: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2: 往日的忧郁，
1: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者的心里。
2: 然后我死了，
1: 然后我死了，
2: 连羽毛
1: 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2: 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经复活。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2: 因为苦难早已成为过去，在他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
1: 战斗者的血液。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1: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3: 好，感谢二位，谢谢小天老师和齐文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我爱这土地，复活的土地，这都是艾青的作品哈。那诗人的这个作品呢，虽然已经创作多年，但是呢堪称经典之作，经过巧妙的改编，把这两首诗呢融合在一起，两位艺术家的这个朗诵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给带给我们的这份心灵的激荡。好，再次感谢他们。可以说我们红色印记朗诵艺术团呢，集结了很多热爱朗诵的朋友哈。他们在一起呢，相互碰撞，相互学习，同时呢，也在更续着我们的红色文化。那么这些朗诵爱好者啊，可以说朗诵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聆听红色印记艺术团的刘景香、黄子琪、陆瑶、石小华以及娟秀啊，石小华、娟秀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者之歌，我们共同来聆听，也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来，掌声欢迎。

0: 在古老的东方，在仓颉造字开创文明先河的时候，汉字就有了声音。
1: 汉字的声音温润了狩猎人狂野粗放的喉嗓，
2: 汉字的声音让中国的语言有了平平仄仄的韵律。我们用这样的韵律表达悲喜交加的情绪，我们用这样的韵律演绎东方历史跌宕起伏的惊奇。
1: 我是中国的朗读者，
0: 我们用中国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
3: 我们是汉文化的传承人，
1: 我们集5000年的风霜描述华夏大地浩浩荡荡浴血奋进的悲壮，
2: 我们用心感知汉字的神秘，我们用情触摸声音的起源，我们在历史的长河里探索甲骨文上篆刻的文明，我们在风风雨雨的时间里诵读一个民族辉煌的史诗。
0: 舀一碗长江水，这是滋养我音韵的千年琼浆，我踏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我吟诵着800里洞庭的云梦秋雨，吟诵着6月西湖的旖旎风光。
1: 这是诗情画意的江南，是月光下朦朦胧胧虚实相间的江南。
2: 我在江南的风中读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我在江南的雨中读阴风怒横浊浪排空。我打江南走过，我用朗读者的心率感知江南山的妩媚水的多情。
0: 我打江南走过，我用朗读者的声线赞叹江南风的细腻雨的缠绵。
1: 再携一缕秦岭风，我又带着华夏的声韵走到了黄河岸边，这是我刚强而不羁的土地，是我扯开了嗓门一吼就吼出一个新世界的天地。
2: 我在黄河岸边用我的母语与岁月对话，与巍峨的山峦惺惺相惜。
1: 我在黄河岸边用粗哑嗓音读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0: 是我苦难的中国，那是我被欺凌的中国。
1: 我在黄焦焦的土地上含着泪读出一行行如此悲怆的文字。
0: 中国，我有着5000年文化传承的中国，我用我的深情感受着你长江的奔涌，黄河的浪涛。
1: 我用我的声音述说着你浩瀚的历史，久远的文明。
2: 我从一片竹简的横竖撇那里诵读出中国声音里的回肠荡气。
3: 我从凝结在唐诗宋词的诗意中诵读出跳动的音符，秀雅的旋律。
0: 我是中国的孩子，
2: 我是中国的朗读者。
1: 我在一滴滴汗水的温度里诵读中国的故事，
0: 我在一串串奔忙的脚步中演绎中国的风姿。
1: 我用心感知我母语里火一样的激情，
3: 我用情诵读我母语中血一般凝结的力量。
1: 我是中国的孩子，
2: 我是中国的朗读者。
1: 我用中国的声音
0: 赞美大地的芬芳，丰收的喜悦。
2: 我用中国的声音歌唱祖国的强盛，时代的辉煌。
0: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歌唱祖国的强盛，时代的辉煌。
4: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朗诵者哈。哎，请留步，我还想问几个你们问题哈。刚才我看你们朗诵的时候都是格外的自豪，作为一个朗诵者哈，那是不是朗诵已经是融入到你们的生活中了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和朗诵的一点点小故事呢？你先来吧，姐姐，朗诵给你生活都注入了什么呀？
5: 我觉得朗诵对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都是有一种提高，
4: 嗯，
5: 然后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升华了。嗯，我们选择这个朗读者，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是朗读者，嗯，我们也是红色印记的朗读者。
4: 太好了哈，而且呢能够把这些美好的正能量不断的去更续传播下去，也让自己这个生活充满了阳光，是不是？
5: 是的。
4: 好，我们再问问下一位啊，这位姐姐来，你和大家分享一下哈，你现在学习朗诵包括参加我们这个艺术团都有哪些收获呢？
0: 啊，对个人来说呢，防止衰老
4: 啊，哦，防止衰老，确实
0: 锻炼增强那个记忆，
4: 嗯，
0: 然后那个防止衰老。
4: 嗯，
0: 对社会来说呢，我们参与了很多红色故事的传播，然后那个把那个红色的故事让下一代都能记住，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
4: 哦，太好了啊！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的家人都支持你们吗？
6: 支持
4: 啊。那如果比如说家庭生活和我们的这个演出如果一旦有冲突，你们怎么去平衡这种关系呢？
7: 就是克服困难，
4: 克服困难啊！先是以我们这个团队优先，是不是？好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忠于我们的热爱哈，因为热爱，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美好。好，谢谢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兰心，问候我们这个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当然还有网络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省内啊非常著名的一个艺术团，红色印记艺术团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他们大多数的骨干成员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非常难得。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格外的人丁兴旺，格外的热闹。那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啊，给他们点点小红心啊，给他们助力，因为我觉得去传承红色文化这种精神呢，真的本身啊就值得让我们去敬意。那接下来呢，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团队的领导哈，我们这个团队多年来啊也打造了大量的

0: 红色文艺作品哈、啊。那这些作品包括舞蹈啊、合唱啊、情景剧啊、朗诵等等。那你们觉得最能够有团队代表性的作品有哪些呢？比如说有些作品在演出中获得了好评，获得了大奖，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来，小天老师吧。好，我们都知道你们这个打造每一个作品的时候呢，真的是精雕细琢哈。那你觉得哪些作品比较有代表性呢？
1: 那么今年呢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以这个为初衷，排了四个主要的大型的情景演诵，一个是长征颂，还有一个就是乳娘，还有一个东北抗联的松花江上，还有一个致敬战友，这几个主打作品。
0: 那也就是说每到重大的节日啊、还有重大的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你们都会提前去这个排练一些经典的节目是吗？
1: 是。
0: 而且我知道你们好像是经常深入场矿、校园啊、机关、社区等等啊。那目前从成立至今，你们大概演出了有多少场啊？
1: 去年成立半年，我们一共演出将近40场。那么今年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的进行演出，也将近快20场了。主要是到学校、机关，去给用这种形式去给他们进行党的传统教育、军事教育，就是那种像思政课的形式，进行宣讲。
0: 哎呀，这个形式我觉得很有创新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更续传统文化上啊，给大家一个鲜活的记忆。那在你们这个演出过程中，受众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1: 实际上我们排这些东西，专门就针对这些受众面的这个群体，他们感觉这种形式非常好。如果你单独站那说去朗诵，拿个本夹子，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我们通过这种红色故事情景剧，大家都穿上服装，再现当年的情景，这样的话对观众他是直击心灵的，他们感受特别深，每次演出以后反响特别好。
0: 啊，真是太好了哈！我想这个事情做起来本身哈、啊，就是非常的有价值和意义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红色印记艺术团的苏文哥和魏竹岩为我们来表演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叫《铁锤镰刀的交响》啊，我们也掌声欢迎啊，一起来感受他们的表演。

0: 好，其实在我们这个艺术团啊，有很多人才啊，真是人才济济。比如说表演者苏文歌老师呢，他本身就是我们省内啊一位这个文艺文学创作者啊，他创作了很多大量的诗歌。那我想问一下苏老师，这个作品是你自己写的吗？
1: 对，这个是我自己的原创。
0: 啊，这个作品也是你自己的原创是吧？啊，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由苏文歌老师原创的作品《铁锤镰刀》的交响，是和他的搭档魏竹岩为我们共同奉献的，我们一起来聆听。
2: 漫漫的长夜里，一束巨能的火光在嘉兴南湖一只小小的木船上悄然绽放。
3: 凛凛的寒风里，一股强劲的暖流让铁锤与镰刀演奏出惊天动地的交响。
2: 十三颗热血沸腾的心搏动着最强的音符，开始谱写中华崛起的乐章。
3: 工人、农民、劳苦大众从那一刻起有了自己的政党，中华中国饱经沧桑的民族从那一刻起燃起了复兴的希望。
2: 地主资本剥削的历史从那一刻起被镰刀逐渐的割断，黑暗反动统治的丧钟从那一刻起被铁锤猛烈的敲响。
3: 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会师，我们有了一支工农的武装。
2: 五次反围剿、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拯救了革命，拯救了党。长征25000里，用世界史上的奇迹彻底粉碎了敌人亡我之心的梦想。
3: 大生产的号子、抗日战争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辉煌、新中国的成立，到处都有铁锤镰刀的交响在回荡。
2: 抗美援朝，奋起迎战西方列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贫瘠的土地上把建设新中国的号角吹响。
3: 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出厂到井架林立在北大荒，
2: 从万吨巨轮下水到蘑菇云升腾在戈壁滩上，
3: 从一桥飞架南北到高铁纵横成网，
2: 从东方红月曲环绕太空到宇航员几度游居太空舱，
3: 这一切的壮举都来自于铁锤镰刀的交响。
2: 这一切的壮举都来自于铁锤镰刀的交响。
0: 好，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啊，也是我们刚才的表演者苏文歌老师自己创作的啊，可见我们这个团队是非常的有实力的，他们呢会继承和更续我们传统红色文化的同时呢，他们呢也在不断的尝试创新，是不是？那问一下我们的奇文团长哈，这么多年坚持做红色文化公益传播哈，支撑整个团队能够坚持下去的这种核心信念是什么呢？你觉得？
4: 我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以诵读传承这个红色精神。它是一个非常温柔且有力量的一个方式。文字里的英雄故事、英雄人物，这个家国情怀，通过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演绎，然后让红色精神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变成了可感、可悟、可共情的，这么一个形式。所以就是我们一直这些朗诵艺术家们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改变了原有的，就像刚才那个云涛说的是原有的那种 死板的方式，
0: 嗯，
4: 我们都把每一个英雄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一个鲜活的在舞台上再现。我们基本的受众群体像学校机关呢，基层企事业，他们就是很容易能融入到我们这个里头当中，
0: 就是感觉是情景再现，
4: 对对对，
0: 情景交融，
4: 对，
0: 就达成了大家和受众的这种共鸣共情，是吧？
4: 对
0: 啊。那么在创新和排练的这个过程中哈，就是你们觉得哈，民间红色文艺作品和专业团队的红色作品相比，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哪儿呢？
4: 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是在演诵、
0: 嗯、
4: 演绎、
0: 嗯、
4: 演绎作品，不是说的就是在那儿就是朗诵，
0: 嗯，
4: 就是演诵跟朗诵的区别，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活生生的东西演活了，就每个人物都刻画到人物当中，然后大家看的时候，观众看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他就是这个人物，就是这个人物，他演杨靖宇，他就是杨靖宇，就是让大家就是一起来感受这种舞台，虽然是在舞台上，但是他们已经就是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了。我们在靖宇去那个演出的时候，走到那个杨靖宇的家乡靖宇的时候，

0: 就是台有五六百的那个父老乡亲，
1: 嗯
0: 嗯，然后他们真的感动的满面泪水，可以说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是我们每次演出，无论你是多么政府机关人多大的官儿，
1: 嗯，
0: 你还是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看完我们的节目都是激动的泪水，
1: 嗯，
0: 就觉得我们演的特别真实，而且还原了那个时代的人物，然后他们也激起了他们那种，哎呀，就是对过去这种对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啊这种感觉，尤其是对学生、
1: 嗯、
0: 青少年，他们就是看完之后跟我们在一起都，哎呀，就是拽着我们跟我们照相合影，然后就是感觉我们就是那种人物，
1: 嗯，
0: 哎呀，就是感觉，所以说我们特别自豪，
1: 每一次表演啊、
0: 嗯、
1: 对我们每个团员来说不但是在更续这种红色的故事，传播红色的故事，而且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精神心灵上的洗礼，
0: 觉得我们有价值，
1: 嗯，
0: 我们体现了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价值
1: 啊、这也是你们所有的团员觉得最大的一个精神内核，是吧？
0: 是的，
1: 你看你们是个民间团体，没有薪酬啊、又是非专业团队，所以我想，肯定是要克服很多困难啊，比如说在打造作品上啊、研发作品上，比如说在排练场地上等等啊、包括一些资源的支持上。啊，场地、资金、人员啊，阻力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多？
0: 遇到很多，
1: 嗯
0: 嗯，我们没有资金来源，都是一群热爱，嗯、然后大家呢，就是像我们的服装都是每个人自己花钱买、
1: 嗯，
0: 我们的道具也都是我们自己买，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就是自己拿钱买这些东西来，在团队里头。哎呀，就是那个，总感觉到吧，值得，总感觉到值得。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思想境界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喜，
1: 嗯、
0: 第一是喜欢热爱、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的，我们也得到了回应、
1: 嗯。
0: 这个回应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回应，就是大家就是观众的掌声，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应。最好的答案、
1: 嗯、是啊，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看到，我感觉奇文大姐非常激动啊，泪光盈盈，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们一路走过来的这些不容易，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只要掌声响起，就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大家对你们的最大的这个认可、嗯、其实呢，他们也在用不同的题材去歌颂英雄人物，讲述红色故事，当然还有好多作品呢，原创作品在歌颂我们的家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由小天老师、张雨竹、刘红林老师、张新文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原创作品，叫做《假如我是画家》，我们掌声欢迎。

0: 假如我是画家，我要画一幅最美最美的画卷，用冰雪在天地作画，用热情把山水勾连。
1: 假如我是画家，我要画一幅最大最大的画卷，用白山松水岩出浓墨，用吉林人的执着挥动巨笔如船。
0: 假如我是画家，我要画一幅装满吉祥的长卷，它蕴藏祖祖辈辈的梦想，它包含一代代人的奉献。
1: 假如我是画家，我会画出吉人吉祥的风光无限，画出它的缤纷四季，画出它的精彩不断。
0: 我要是画，就画一幅22度的夏天，那清香的空气沁人心脾，凉凉夏日是大自然的恩典。
1: 我要画，就画壮美的长白山、虎骨池山、全梨峰。

0: 风景线，
1: 有雪的冬天不斑驳不绚烂，但它有雪的白，它更有天的蓝。
0: 我要画那令人神往的雾凇，浓妆淡抹，水墨山水间。
1: 走在冬天的春天里，就仿佛走进了童话王国一般。
0: 这幅隽永的水墨画，
1: 有阳光的温暖和煦，
0: 有雪地的洁白松软，
1: 画出的是雪原上的漫步，
2: 画不尽的是流连忘返。
3: 还要画朝鲜族歌舞旋转出的热辣，
1: 蒙古族的马奶酒洋溢出的香甜，
0: 乌拉火锅的热气飘出关东美食特色，
1: 那串串烧烤卤得你心尖儿都在颤颤。
2: 来吧来吧，来吉林看看，现在的吉林，
1: 那山
2: 更青，
1: 那天
2: 更蓝。
3: 我们走遍了白山松水，
2: 白山松水，
0: 我们徜徉在林海西涧，
2: 林海西涧，
1: 画出我们眼中所有的美景，
4: 画出吉林的那水那山。
2: 画吧画吧，画出美丽吉林，画出美丽吉林辉煌的明天。
5: 好，谢谢我们的四位啊，为我们演绎了《假如我是画家》，真是让我们感觉，作为一个吉林人的这种自豪感哈。那正在收看节目的来自我们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也欢迎你们到吉林来感受我们22度的夏天。那来到我们的吉林这个风水宝地，你真的会感受到哈吉林人的这份热情，以及吉林美食的那份特色，是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这个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的呢是红色印记艺术团的朋友们，可以说这一路啊走来，可能你们的感触很多，是不是？是不是？借此机会呢，也感谢一下曾经支持过你们团队的朋友呢。
6: 是的，是的，嗯，我们最初的时候肯定是要很困难，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主要是感谢一下曾经帮助、支持、扶持、鼎力相助的，吉林文化发展研究会的会长常亚维，然后还有吉林省文化发展研究会语言艺术专委会的张仁佩会长，还有就是朝阳区文学艺术联合会的戚小丽主席。哎呀，这三位领导真的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无论是从场地协调，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给予的帮助，所以我们会继续领悟他们的那个精神，然后继续做好我们的工作。
5: 好，其实在我们这个红色印记艺术团哈，除了一些情景朗诵等等之外哈，他们也在不断的创新和研发更多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他们团队的歌唱家钟越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青青草原上》。来，我们掌声欢迎钟越老师，欢迎。

我们钟越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深情的歌声。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是一个红色故事《血色湘江》，有请表演者齐文和吴宝忠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0: 你还活着吗？
1: 你还活着吗？
0: 为什么我总能从这涛声中听到你的倾诉？80年了，我怎能把这些故事都带走呢？
1: 那天晚上真冷啊，对岸敌人的灯火仿佛是怪兽尖利的牙齿，明晃晃的，晃花了我的眼。
0: 你怕吗，小鬼？
2: 报告首长，我是红军战士，我不怕。
1: 那年我才16岁，听说红军要为我们这样的穷苦人打天下，我就求了爹妈跟着红军走了。你还记得你送给我的第一套武器吗？一支步枪，3发子弹，1颗手榴弹。你说这是革命的火种，我们要用它们烧遍全中国，烧掉旧世界。
0: 那天晚上的枪声真的乱了，我们英武刚强的师长浑身是伤，满脸疲惫，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只有红军才有的坚强的力量。
2: 师长，咱们走反了，咱们的部队是往西去的，往西才能到湘江，才能跟上中央啊。
0: 小鬼呀，你看咱们的部队前前后后到处都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引到离主力部队越远的地方越好。咱们呢去湖南，到湖南打游击去。
2: 好，
1: 但就在那天晚上，师长的肚子几乎被打穿了。师长
0: 在昏迷中被敌人抓走了，他不想当俘虏，在颠簸的山路上，他撕开了肚子上的伤口，用尽最后的力量拧断了自己的肠子，肝肠寸断，肝肠寸断呐、啊！
1: 后来，他的头颅被敌人残忍地割了下来，就悬挂在长沙城的城门上。
0: 我们的师长叫陈树香，时年29岁，湖南长沙人。他所在的部队是第红五军团34师。
1: 有一年，我从后辈们拍的电视剧《长征》里看到，毛主席在渡过湘江后，伤心到捶胸顿足，不停地念着：“
0: 我的34师啊，我的34师啊，你们知道吗？我想你们喽！
1: 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呀、啊！
0: 80年了，我怎么能忘记呢？
1: 你们一定还活着，
0: 你们永远都活着。
1: 活在这涛声里，活在这山岗上，
0: 我怎么能忘记？
1: 活在人们心中，
0: 你们一定还活着。
1: 湘江的浪啊，
0: 你向天打吧，
1: 把红军将士的鲜血
0: 冲向长江，冲向大海，冲向千秋万代。只要精神不死，你们将永生于我们国家的民族记忆中，你们将永生于我们国家的民族记忆中。
3: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也让我们在心里啊永远记住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些仁人志士们，记住我们的英雄。那接下来呢，有请李旭中和新闻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作品《英雄》，咱们掌声欢迎。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1: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0: 中华儿女吗？我想问你，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

0: 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
1: 不改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
1: 有担当的人。
0: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给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英雄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呀。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有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心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我们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2: 是的，我们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哈、啊，希望我们啊都能够去更续我们英雄的遗志，建设我们伟大的中国。那接下来有请陈玉红、宁宁、刘敏、张玉杰还有刘丽杰为我们带来写给今天的中国。
3: 我乘坐的飞机机翼剪开云层，我透过舷窗清晰看见万千群山化作灵动的笔锋，在苍穹之下勾勒出千万年雄浑的版图轮廓。
4: 当我置身船中，浪花拍打船舷，我听见了那黄河长江的澎湃韵律奔涌而来，浩浩汤汤的长调为古老的华夏史诗注入激昂的节拍。
5: 当我坐在飞驰的列车上，看高铁如银龙般掠过窗外的风景，亲眼目睹祖国的钢铁巨壁纵横交错，贯穿神州大地，
6: 从北国雪原到南疆椰林，
7: 从东海之滨到西域戈壁，
5: 他们织就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时空的距离不断缩短。
8: 当我仰望天宇，目光追随量子卫星划破的深邃穹顶，续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哎，6月10号星期三，我们今天节目又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啊？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
5: 嗯，没错。除了拨打电话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可以的啊，
4: 没错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大家可能一直都在期待6月份咱们城市市的市补，对吧？其实一直没消息，去年好像6月5号、6月6号就来了，
5: 是的
4: 啊。然后今天呢，6月10号了啊，也没动静。但是吉林市呢，今天正式开始了，
5: 嗯，
4: 最高是4000块补贴。吉林市啊，这吉林市呢，我觉得还是挺给力的啊。
5: 吉林市还是有钱，
4: 没错啊。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6月18号啊，大概率啊90%的可能性，咱们长春市会来一波补贴。
5: 嗯
4: 啊，这次补贴呢，我估计应该跟前段时间3月份的补贴应该是力度一样的。
5: 对，6月18号这次补贴的话呢，总金额一共是3000万啊。嗯、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就是这个外地的来长春购车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会给大家补贴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7月份长春车展还会再有波补贴。
4: 没错啊，就所以说大家这次呢，如果说你6月份不着急买车的话，也可以等等7月份的车展。但是7月份车展呢，大家买的话，指定是得买这个现车。
5: 现车，
4: 对，
5: 对
4: 你比如说要买理想的 i6， 现在可能得半个月以上才能到车，
5: 嗯、
4: 那你可能你限定的话就等不到这个补贴了，对吧？
5: 但是不管怎么着，你现在订车，你是6月18号之后提车，还是7月11号汽博会的时候提车，都合适。
4: 没错啊，这波补贴是可以跟这个国补，咱们所谓的这个置换和报废补贴进行叠加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咱们吉林省的置换补贴啊还没有结束，大家呢如果说6月18号真正出补贴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卡一下这个时间节点，
5: 嗯，
4: 然后把这个置换补贴最高15000，
5: 嗯，
4: 然后呢还有咱们长春市市补最高8000，
5: 嗯，
4: 叠加一下子，一下就20000几了，
5: 23000呗，
4: 23000，
5: 太合适了，
4: 就很合适了啊，真的很合适。
5: 你现在找任何一个汽车 4S 店都不可能直接这台车给你优惠23000呢。
4: 没错没错啊，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啊。我们了解应该是6月18号就正式开始了，但是2000万、3000万、3000万是吧？
5: 3000万，第一波是3000万，
4: 对，3000万有这个金额限制，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到月末就结束了，
5: 都到不了月末。

0: 肯定到不了。
1: 这两天憋单的四 S 店，
0: 对，我估计这个星期的话呢，肯定是憋单的。然后呢，到6月18号之后，大家哇一放就完事儿了。
1: 没错。
0: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要想这个抓住这波补贴，然后呢，你的车呢还不是现车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赶紧下定了。
1: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那吉林省现在有这个首购补贴吗？首购补贴没有啊。外地呢，江浙一带，据我了解是有首购补贴的，好像最高是6000不几千，反正是。
0: 咱这个省份啊，就别寻思有这个首购了。
1: 你就这回咱们长春市的市补，你有就不错了，兄弟，已经非常香了啊！研究研究吧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618利比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这个618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
0: 嗯，
1: 大家呢，如果说原来用我们这个利比特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清洁碳也好，洗喷油嘴也好，洗三元串也好，效果非常棒，那你现在可以囤货了啊！现在呢，138一单，一单是两瓶。那么你现在买两单，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四单，买三单的话给你发七单，买四单给你发十单，买六单给你发15单，明白吗？所以说你想想，一单是两瓶，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414到手几瓶，买三发七，到手14瓶呗。
0: 哎呀妈，真吓人，
1: 是吧？到手就14瓶了啊，性价比非常高。我们这个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
0: 嗯，
1: 大家呢，如果说前两天没听我们节目，我觉得这周你们就得抓紧了。有可能这周如果结束的话，下周还有没有就不一定了，明白吗？因为厂家总共限额是1000单，大家呢如果想囤货的，原来确实用的效果不错的，你们一定要囤点货。这个价格我们跟大家说，保价到明年的618。
0: 嗯，
1: 如果说你618期间，就明年618期间这一整年的时间，如果发现低于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我们让厂家给你补差价。
0: 嗯，
1: 没问题啊。这个价格反正7年的时间啊，这个产品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7年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最低的一次价格了啊。这次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大家原来用的好使的，你们去囤货去啊。买一单发两单，到手4瓶；买两单发4单，到手8瓶啊；买3单发7单，到手14瓶；然后买4单发10单，到手20瓶。
0: 嗯，
1: 买6单发15单，
0: 到手
1: 30瓶。
0: 真吓人。
1: 对，不知道咋用的呀，可以直接问客服就行，好吧？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你们现在下单，一会儿4点多，厂家就能直接给你发走了，大概4到5天吧，你就能收到货了啊。
0: 没错啊，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抓紧时间来问啊。
1: 嗯，
0: 平台这位听众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想问一下这个。是普普哥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奥迪的新款 A6 以及呢宝马5系，现在买应该买谁比较合适哈？就是家庭上下班代步用，
1: 嗯，
0: 那看你要啥呗。
1: 对，我觉得喜欢哪个来哪个都行。就 A6 来讲的话，现在还是性价比要更高一点，
0: 32万1800，而且它是新款。
1: 没错没错，你要来补贴的话，能领2万多补贴，非常香了啊。
0: 嗯，
1: 那么宝马5系来讲呢，现在也真便宜。你像北京、天津一带的话，都低于30了，
0: 嗯，是
1: 性价比就更高啊。但是5系来讲的话呢，它这个525的动力表现确实一般化，但车其实开起来驾驶感受、操控感，包括底盘的调教，我认为都是不错的，知道吗？那么 A6 新款来讲的话，其实整体要更加的年轻化、运动化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车型的话，我真觉得值得看啊。但是5系来讲改的吧，反正我这个岁数的人可能觉得多少不太香的，
0: 就是外观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
1: 对
0: 对吧？如果说你要能接受的话，其实5系现在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不错，尤其是5系的动力，可能你开起来呢要比这个 A6 开起来要顺手一些。但是很多，比如说你要是在东北，大部分你商务接待的话，或者你商务用车的话，大概呢可能大家还会看 A6， 所以看你个人需求，这两台车目前来看呢都很值得买啊。
1: 没错，我们听众说我们利比拓买了3单发7单，一共就到6瓶，还有一个快递，你别着急，因为他不可能一个快递全发走，超重了，
0: 超重了，
1: 知道吗？你明天的话可以去菜鸟驿站呢，代收点啊，你去查一查，如果没有的话没问题，你直接连客服，知道吗？连客服，客服会查的，因为发货之前都要称重的，如果这个快递真是有丢失或者少发的，那么厂家会安排给你进行补发的，
0: 嗯，
1: 这个放心啊，有我在这点，你们就放心，不用担心这事儿啊。另外听众说，我要求助一下的，我的车是坦克400肇事了，去4S店修，通知修好了，取车呢没开几公里坏了，拖回去说变速箱坏了。那变速箱坏了这个东西就麻烦在哪儿了呢？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这车出没出质保，如果没出质保无所谓了，
0: 不管谁弄的，反正能换。
1: 对对 对, 对，你就直接到4S店就直接免费维修了，换也好修也好都无所谓了。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这车已经出质保了，
0: 你
1: 去4S店修，修完之后你车又开出来了，然后开了几公里坏掉了，
0: 这管子不好打了。
1: 就是有一种可能性是在哪儿呢？就有一种可能性是你这个变速箱是因为你这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存在一个安全隐患，
0: 对，
1: 或者事故隐患，
0: 对。
1: 但是当时没体现出来，没表现出来，
0: 所以没修。
1: 对，你开了几公里之后，它这个故障表现出来了，对吧？这个是最要命的。 那你现在去找4S店也好啊，找那个对方的肇事方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人家都不可能管了，
0: 因为你当时没定损，
1: 对，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但如果说如果说是比如说我这个车发生交通事故了，就正好撞到那个比如说变速箱那个位置了，可能发生这个变速箱的一个维修，那现在你开出去几公里变速箱又坏了，那证明他修的有问题啊，那你现在找4S店他不管，那扯淡呢。
0: 对，这种必须管，因为正常来讲你在4S店修完车的话呢，是有一年质保的。
1: 对，一年质保的，所以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啊。所以说你看你分是什么情况，这个是太关键了啊。第一点，出不出质保，第二点呢，你当时维修有没有变速箱这样一个位置。
0: 嗯，对对对对，自己好好看看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卡罗拉锐放那个车怎么样啊？可以买吗？你这车没啥不能买的，但是呢，我提示大家，这车的话呢，比较适合岁数大的家庭用车。20这个自吸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这套动力总成丰田已经用烂套了，所以说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稳定性、可靠性、节油表现都很好，但是颜值、内饰配置、你科技啥也没有，就是稳稳当当的一个家庭用车。如果你要选择这种车辆的话，它是没问题的，能开得住啊。
1: 没错，我们听众说，现在可以追究4S店的责任吗？就是变速箱的，就是维修的变速箱啊，变速箱现在漏油了，那你必须得找他呀。
0: 当然得找了，
1: 对对，而且4S店他不会说因为这事儿，我认为推卸责任的。
0: 嗯，
1: 因为你刚开出来，而且如果说你原来维修的就是变速箱，那么刚开了几公里，甚至说我开100公里、200公里、1000公里都无所谓，那你又出现问题了，我找你没毛病啊，对不对？那无所谓的事儿，那该找找，不担心，不耽误，不影响的啊。海纳百川老听众了，说轩逸的纯电版本怎么样？确实是上了一个这个新能源版本啊。我个人认为呢，尽量就别碰了。那咱讲话了，现在你就说日产的这个新能源，现在那个
0: 你买 N6N7 都比它强啊。
1: 对呀、啊，你 N6N7 才几个钱呢，10来万块钱，整个颜值、配置、空间各个方面都挺强的，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0: 你轩逸纯电版的话也得12-13万。
1: 对，你别看那玩意儿没意思了，你现在上 N6N7，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啊。
0: 嗯，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智己的 LS8 怎么样啊，在长春有电吗？
1: 有电。
0: 长春在原来那个德联的黄了。
1: 我一个电、
0: 啊、
1: 我家小区的电梯里都是他广告、
0: 啊。我想起来了，在那个东部车城。
1: 反正有电。
0: 在静月那个东部车城里边有一个智己的这个 4S 店啊，你可以去看一看。LS8 的话呢，其实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一直挺推荐的，因为它价格比较低、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是说实话哈，这个智己 LS8 上完之后呢，其实很多八字辈的车型的价格呢也都降下来了。你看你要什么。
1: 你看小现在来看，我认为它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谁呢、就是这个小鹏的 GX。
0: 对。
1: 26万9800。是吧？其实性价比也相当相当高了，也可以考虑考虑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捷途的山海 L7P 怎么样啊 ？Plus 呗，是不是、啊？我理论来讲，我不是特别推荐，真的。就这个车，捷途的山海系列还是捷途这那那的，我跟大家讲，就都是啥呢？都是那个最早的那个 X70 Plus 那套东西，改不改吧，整个新能源就上了。
0: 是的
1: 啊，这整体来看，市场表现呢，包括反馈也都一般化，知道吧？你如果就想买这种方盒造型的这么一个车型，还是想整新能源的话，你现在那个方程豹太七多好啊、多香啊，对不对？
0: 新上的 EV 版本也可以。
1: 对呀、你新上 EV 版本都支持豪华闪充了。你看现在这两天你可能没关注啊，这前两天比亚迪发布了一个消息，啥消息呢？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挺吓人的。他现在跟中石化合作呢
0: 啊，我看了，
1: 对吧？中石化以后所有的加油站都要安比亚迪的豪华闪充。
0: 我看了，我看呢，比亚迪是觉得自己如果建的话太费劲了，
1: 对，合作一下子，
0: 我不如强强联合了，
1: 然后场地起码没有问题了，
0: 对，
1: 对吧？这真吓人，吓人在哪儿呢？你想想，全国有多少家中石化加油站？至少3万家吧。
0: 这样的话，其实比亚迪就超了。
1: 对呀、
0: 是不是？比亚迪说了，预计可能会到四，总共会到4万台4万家。
1: 那你要达到这个水平呢，太香了，
0: 太可怕了
1: 啊、所以说大家买比亚迪的车，你们记住了，一定要上豪华闪充啊、不支持豪华闪充的话，你们就等新款，等新款出了豪华闪充之后，你再考虑再研究啊。沐风说27款的塞纳现在能入手吗？刚上。那你现在啥价？我还真没问塞纳啥价，是不是26万呢？我估计80%到90%应该是26万多、
0: 啊、
1: 应该是26款新款当上的时候不就26万多吗？
0: 指导价。
1: 对呀、那你现在27款也这价格呗，对吧？那你终端没有啥优惠的话，其实就意思不大，因为当时26款卖多少钱？最便宜的时候23万左右吧。
0: 是的，23万，
1: 是吧？性价比就非常高。我觉得你不着急的话，等等价格吧，等价还是合理的。这个车现在来看，这么讲吧 ，MPV 市场30万左右，燃油车算是卖的不错的，但是呢，其实整体来讲的话，销量跟原来比也比不了了，一个月可能也就4000台5000台那样。你要不着急的话，你等等价格，我认为年底的时候应该能降一些，多了不说。10000多块钱100%能降。
0: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叫渐行渐远，说二位啊，现在的国产车质量开10年怎么样啊，能不能开得住啊？ 你要说开十年能不能开，肯定是能开，但你要说这个你一点毛病没有，可能性不大。
1: 没错没错啊，这个有点小问题也正常，你就燃油车现在开十年你没有毛病吗？
0: 对，
1: 一损件不坏吗？
0: 大众啊丰田呢也备不住油，
1: 都得开啊、都能开，然后都会有一些小问题的啊。我们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维修之后出现这个变速箱漏油这个情况啊，他说4S店呢给了两个方案，一个呢是免费更换全新的变速箱赔偿代步费，第二呢走保险维修，质保归保险啊、赔代步费，还有15000的赔偿。那我觉得这4S店挺讲究的，
0: 合理了呀，
1: 对不对？给这两个方案我认为都是挺合理的
0: 啊。对呀、啊、
1: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选择一个方案呗。那你还要啥呀？
0: 你还纠结啥呢？
1: 对呀，你纠结啥呀？你是想把车退给4S店吗？
0: 本身你也不是新车呀，你还出事故了。
1: 对呀、啊、而且人家原来不是就是维修这个地儿吗？现在出现问题了，那我给你换个新变速箱我觉得也可以啊，是不是啊？是没毛病的、啊、
0: 可以了。
1: 有可能上回你变速箱可能是维修没有更换新的，他一看现在又出现类似问题，他给你免费更换个新变速箱，还赔偿你这个代步的这个费用，
0: 多好啊！
1: 我觉得还算是挺公道的。你是想干嘛呀？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咱们讲作为消费者作为车主来讲，这个索赔这方面你也不能太过分了，
0: 别咄咄逼人。
1: 对，就是得寸进尺也没啥意思。
0: 如果 4S 店要是啥也不管的话，我跟你讲那是有问题有毛病、
1: 啊、
0: 你知道吧？但是 4S 店态度已经很好了，还给你赔15000。
1: 对，你就、
0: 啊、
1: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啊，你就比如说今年初的时候有很多车主那个速腾
0: 啊，喷粉
1: 这个情况，
0: 空调喷粉，
1: 对。然后呢厂家给提出的方案就是啥呢？给你换个那个蒸发箱，
0: 嗯，
1: 对吧？我觉得这事儿无所谓，也不挺好的吗、
0: 嗯、
1: 对不对？你说你要说真是觉得心里不平衡，你要一次保养要一次啥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对，
1: 那又要退车又这那的，你说你这不过了吗？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对，你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得饶人处且饶人吧，4S店现在也挺难啊，是吧？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你们在选择车辆的时候，或者说你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验好车。
1: 没错、
0: 啊、
1: 没错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是置换补贴月底结束，今年下半年还会有吗？去年的11月份又出了一次，但是好像也就半个月左右就没了吧。
0: 而且那次的话呢是抽签儿。
1: 对，今年会不会有了这个东西谁都说不准。而且这个置换补贴月底能不能结束呢？现在也没有准确消息。
0: 我建议大家啊，如果你在吉林省购车的话，我们6月18号马上出这个试补了。
1: 对。
0: 然后呢你6月份抓紧时间买，因为6月份现在来看呢是一定板上钉钉会有这个置换补贴的。
1: 没错。
0: 你抓紧时间把这个置换补贴和我们这个试补叠到一起，这应该就是今年力度最大一次了，以后再有的话可能性很小了啊。
1: 没错没错啊。另外这位听众朋友说，吉利银河的 V900 啊，这车怎么样？给个建议。哎呀，这现在来看，这车市场认知度很一般。
0: 嗯，知道吗？900那个 MPV 嘛。
1: 对，我现在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开过这车，我都没碰过啊。就是厂家介绍的信息，现在来看的话，倒是还可以。而且我认为价格整体来讲，其实它定的这样一个价格，我认为也成啊。但是我不太了解这个车，不好做评价。
0: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因为吉利银河的话呢，现在主打的就是一个低价路线。然后呢，你搞这么一个 MPV 呢，虽然你配置还不错，然后呢颜值也挺高，说实话那车我坐过，舒适度也挺好的。但是呢，在整个银河体系当中的话呢，它的价格是偏高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就导致银河呢。
1: 而且还有一个车、
0: 嗯，
1: 我认为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就是极狐出那叫啥
0: 啊？问道 V 九。
1: V 九是不是、啊？
0: 问道 V 九，
1: 问道 V 九人多少钱？19万多。
0: 对，
1: 那你说你跟你比的话，你还有什么优势？
0: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银河几个车型吧，一个是 M 七，一个呢是 M 九，一个呢是 V 九零零。这三款车型如果想在银河体系卖得好的话 ，M 七和 M 九的话呢，抓紧把续航补一补，然后呢赶紧把价格降一降。
1: 嗯、
0: V 九零零的话呢，也得是把你品控质感提一提，把价格降一降，否则的话在银河你卖不动。
1: 没错没错啊，来吧，休息一下，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6月18号咱们长春呢会出试补啊，这个试补呢只要你在长春购车，你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政策，
3: 哪怕你是外地的。
1: 没错没错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很多听众都留言问啥时候出，6月18号啊，今天是6月10号还剩8天、你们买车的啊可以等一等。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买的不是现车，那你现在赶紧去订去啊，能领着就更香了，领不着的话那没办法了啊，有些车可能真是没有现车的，你抓紧订啊。韩先生想问一下，说是利比拓怎么个优惠法呀？618期间啊，韩先生，618期间利比拓呢是买一单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15单。啊，就性价比非常高了。我们7年的时间，这个产品我们已经推荐7年了，没有比今天这个力度更大的了啊。我们总共限额1000单，去年好像6月12不13号，反正就结束了，
3: 就没了，没到，没等到618。
1: 对，没到618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的车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是混动的，或者增程的，特别是原来用过我们这个利比拓这个产品，觉得效果很好，对吧？确实能够有效清除车内积碳，能洗喷油嘴，能洗三元的。咱们听众现在如果没有了，或者很久没加了，你们去囤货去。明白吗？真的囤点货啊！一单的是2瓶，因为它第9代产品了，跟第8代它不一样。第8代一单是1瓶，现在一单变成2瓶了，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加油的时候、使用的时候，要一次性把这2瓶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明白吗？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加一单就行了，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加3单，15万公里上加4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1单就可以，好吧？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吗？啊，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4点多就直接给你发走了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宝马的X325A 啊，这个车怎么样？车本身品控是绝对没问题的，稳定性、可靠性啊、耐用度啊，我认为都不错。其实驾驶感受也行，只不过25来讲的话，动力表现肯定是不如30了，对不对？但是你如果预算有限，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我觉得追求性价比高可以看，可以整。但是宝马 X3 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次改完之后吧，市场反馈的口碑一般，销量下滑挺明显。为啥呢？就是大家觉得没有原来那款那么经典。
3: 经典，对对对。但现在这个价格确实合理，所以如果你要想买宝马 X3 的话，是非常合适的时机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二位啊，跟你俩这个通知一个好消息哈，说奥迪的 A5L 现在呢，裸车已经来到了22万了，相当于优惠6万多了。
1: 原来不23万多吗？又降了1万。
3: 一汽奥迪 A5L 吗？
1: 对呀、

0: 优惠这么多了，那不跟原来奥迪 A 四差不多了吗？
1: 那肯定是啊，那必然的。你原来出了个最低配的那个叫什么？
0: 18万多特别版。
1: 18万8800特别版，我估计啊，你看着，哎，我要是早晚得到这时候。
0: A 五、
1: 啊、
0: 能到18万多？
1: 因为 A 五要卖的都不如 A 六啊。
0: 啊，那是。
1: 对啊，你卖的不好啊，那怎么办？
0: 但说实话，其实 A 四变成 A 五之后 ，A 五的销量很惨。
1: 对啊，一点都不好，
0: 就让奥迪非常难过。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们还想买 A 四这个价格区间的，或者说在关注，比如说奔驰 C 啊，或者宝马三系什么的，你们可以再看看 A 五。原来 A 五价格贵，我俩一直不推荐。但现在如果 A 五能来到裸车22左右了，那太香了。你再算算，你再算算置换补贴，
1: 你要
0: 给你个试补。
1: 对啊，你全加到一起又便宜2万多，你等于20来万买个 A 五 L。
0: 新款，纯纯新款。
1: 原来买个迈腾的钱儿，
0: 对呀、啊，
1: 对吧？买个380迈腾，你都落不了地。
0: 哎，那 A 五现在降挺快呀、啊、，A 五半年呗，也就。
1: 咱就这么讲吧，你卖不动，销量上不去，就白扯
0: 啊。也是。
1: 而且现在还有个上汽的 A 五 L，
0: 对对，
1: 还跟你竞争，你咋整？
0: 对，所以各位可以关注关注那个一汽奥迪的 A 五啊。
1: 没错啊，精彩人生说亚洲龙啊，亚洲龙的豪华版油电混动的，现在买合适吗？可以啊，现在它价格还比较稳定，因为这车卖的不咋地。销量很一般，所以说买的人也少，他其实没有啥太大的动力说我把这个销量提上去，价格优惠力度大点。现在都多少钱了？13万不到14万吧。
0: 亚洲龙20自吸的便宜。
1: 对啊，都不到14万了。
0: 但是混动的贵点。
1: 对啊，你起步价就讲话了，跟原来凯美瑞一个价了，你还让他降啥价去，很难了啊。这车整体品控没毛病，对吧？你上双擎的，我觉得要考虑清楚一年能干多少万公里。如果一年能跑2万公里以上，你上双擎可以。
0: 嗯。
1: 如果一年都达不到2万公里以上，你上什么双擎啊？你就整个燃油版开着得了。
0: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丰田的卡罗拉锐放现在还堵颗粒泊气吗？本来也没说多堵。
1: 嗯，
0: 就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颗粒泊气的话呢，基本上所有的国六 B 呢全都是带的，因为如果不带颗粒泊气的话呢，是达不到国六 B 的排放标准。
1: 没错，
0: 如果说你要是怕堵的话呢，你就多跑一跑，因为这玩意儿呢，怕你长期的低温短距离行驶，它会堵的。堵了之后，你们就加点这个标号比较高的汽油，然后呢去踹一踹，跑一跑就好了。如果说你害怕的话，你就拍我们的 Libito， 然后呢你去预防一下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我就想买奥迪的 Q 五跟这个宝马 X 三的二五，不知道选哪个了。宝马的配置高，奥迪 Q 五的配置低一点。那你要是怎么比呢？
0: 它现在不是配置高配置低的问题 ，Q 五现在价格贵呀。
1: 对，再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奥迪新款，如果说新款的 Q 五 L 啊，我认为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0: 对，
1: 但你要是老款比的话呢，它肯定就不占优势了。明白吗？还有就是新款的 Q5L， 你现在买肯定是不合适。为啥不合适？新款现在31万左右的价格，终端优惠力度很小。你呢，如果不着急的话，等今年年底11月份的时候你再看，这车100%优惠2万打底儿，一定是2万打底儿的。你要不着急的话，你等等优惠力度吧，对不对？但是其实新款的 Q5L， 我个人认为整体品控包括驾驶感受也可以。那它也是分那个低功率高功率版本，
0: 对，
1: 那你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你就整个低功率。但是现在 Q5L 真的比那个宝马 X3 贵好几万呢，宝马 X3 比它便宜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开一开，你感受一下的配置，你指的低在什么地方了啊？你觉得可能最低配奥迪 Q5 连个座椅加热都没有是吧？织物座椅，这方面确实是啊，但整体来讲其实区别不是很大。
0: 你就等等价格吧，
1: 对，不着急，等等价啊。
0: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本田思域一年呢跑8000公里，3年的车了，一年换一次机油行吗？去你们店里多少钱呢？
1: 太行了。
0: 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换的机油呢都是全合成的机油。
1: 对，
0: 全合成的机油呢都是一年或者10000公里一换。但你的车呢是本田思域，是日系车，有的 4S 店在质保期范围之内给日系车的话呢，可能会半年或者5000公里换一次。如果说你的车已经3年了，完全出质保了，你就没有必要去 4S 店了，可以去我们大伟侃车的线下门店。在长春的话呢，一共是6家，你在地图上直接来搜索天猫养车（括号里边带太会两个字的）都是我们的门店。你这车100多块钱，
1: 没有。200多，
0: 219，
1: 嗯，
0: 是不是
1: 200多块钱？
0: 也就200多块钱啊，特别便宜啊！
1: 100多块钱是不可能了。我跟大家说，我说一句话啊，
0: 机油涨价了，是不是？
1: 你不了解，自打这个国际油价上涨之后，机油的价格涨了30%以上
0: 啊！啊，对，原油涨了。
1: 对啊，你因为你机油是靠什么提炼出来的？那不就石油吗？对不对？石油的高端产物就是机油嘛，润滑油嘛，对不对？所以说全涨价了啊！小陶先生说，广汽传祺E8荣耀版怎么样？真便宜哈，性价比绝对哇哇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整体品控一般。知道吧，作为我来讲，我不是特别推荐这车啊。另外听众说13万落地的插混电车 SUV 推荐哪款？13万得落地啊，
0: 插混选那个谁，海狮05。
1: 嗯，这可以，
0: 比亚迪的海狮05109800。
1: 对，包括宋 Pro 是吧，你都可以看看。但这两个车就有一个什么短板呢，你现在买的这个 DMI 版本呢，
0: 嗯，
1: 它都是第一代刀背电池。那么第一代刀背电池呢，它是不支持

0: 兆瓦闪充的，只有第二代刀锋电池呢，它才支持兆瓦闪充。你要不着急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
1: 等一等，
0: 对吧？你等那个第二代刀锋电池上市之后，相对来讲，我觉得性价比真的要更高一点啊。你要是图性价比高的话，我觉得起源系列，就长安的起源，什么 Q 零五、Q 零七，是吧？你也可以看看，整体品控现在来看也可以啊，性价比也挺高的。
1: 嗯，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长城的哈弗猛龙 Plus， 还有呢就是方程豹的泰七，这两个车型应该怎么选啊？那一看你就是颜值控呗，
0: 嗯、
1: 对不对？肯定是喜欢这种方盒子造型了啊。但说实话，猛龙 Plus 的话呢，跟方程豹泰七没法比。猛龙 Plus 的话呢，本来它的定位呢其实是不在这个价格区间的，但是它新款上了之后呢，价格提高了太多太多了啊，提高到了17-18万。我要是有17-18万的话，我肯定不买猛龙 Plus， 我会推荐你去看看泰七。但方程豹泰七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新款的 EV 版本它是第二代刀锋电池，但是新款的这个
0: DMI 不是，
1: DMI 不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呢，还是看你怎么去想。如果你要买纯电是可以的，如果你买混动的，可以再等一等。
0: 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介绍，就是王成福说的，说现在他那个第二代刀锋电池的产能啊，每个月只能保证2-3万辆的车辆的装配，
1: 是吧？
0: 所以它产能现在上不来，好像就郑州现在那个工厂生产是第二代，
1: 对，
0: 其他现在
1: 就一个工厂，
0: 对呀、啊，它现在很多其他工厂，十多个工厂现在生产的全都是第一代，那你没办法、嗯，现在它最大的工厂是重庆那个福迪，
1: 是
0: 重庆那个工厂，那你重庆那个工厂现在如果重新改造变成那个第一代刀锋电池的话，它肯定是需要时间的，我估计下半年吧，七月份以后，我估计产能逐渐就会上来。
1: 这第二代刀锋电池需求量这么大，咋不让咱们大长春的这个 PPE 工厂生产呢？
0: 它现在生产的也是第一代，那现在他也在往第二代切换嘛，
1: 是不是？
0: 对，因为其实长春的那个比亚迪那个
1: PPE
0: 那个工厂呢、嗯，生产的主要就是给一汽用了。一汽以后红旗的车，我估计包括奔腾的车，很多车都得用那个比亚迪的。
1: 包括听说丰田的车，一汽丰田的车。
0: 丰田电池咱现在不知道，因为丰田绝大多数电池用的是宁德时代的
1: 啊、
0: 嗯，对吧？但是丰田的绝大多数车型用的电机、用的电控都是比亚迪的。
1: 啊、哦，那还买啥丰田了？就买比亚迪完事儿了。
0: 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纪录片，然后就日本当地电视台他拍了一个纪录片，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哦：现在日本的丰田，日本的车企就是丰田啊，第一大车企丰田，他现在就是我要保住日本本土的汽车产业的供应量，
1: 嗯，
0: 就是燃油车的供应量，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我要在中国市场生产新能源呢，我直接用当地本土的供应量，为什么要？用中国本土的供应链，不用日本本土呢？因为他算了一下成本，根本下不来，
1: 成本太高。
0: 对，成本太高了，
1: 所以他就不如在国内，在我们中国采购了。
0: 啊、他只能用咱国内的了，这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啊。我们韩先生说利比通买不了，不可能啊，那都能买。你要在平台直播间买不了，你就上
1: 小程序、
0: 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你直接下单就行了啊。
1: 嗯，
0: 钢铁侠说吉利银河的 E5 这车怎么样？能不能买？可以。啊、嗯，性价比挺高的，是不是啊？吉利银河系列的所有车型，我认为价格卖的都不贵，
1: 主打的就是颜值高、配置好，然后价格低。
0: 啊 ，E5 性价比非常高，整体品控，我觉得现在看市场反馈也都可以啊，其实没啥毛病。这么讲吧，我告诉你，现在新能源车跟传统燃油车不一样了。
1: 嗯，
0: 为啥说不一样呢？现在传统燃油车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
1: 对，
0: 这些核心的东西没有特别多啊、嗯。那现在来看就有啥呢？现在就是电控、电机。是吧？电池这三电系统、
1: 嗯，看你怎么选。
0: 那你现在三电系统来讲的话，大的车企可能是自研的。
1: 对。
0: 那自研了之后，其实它的整体的技术门槛呢，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品控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你像一些小的车企，那它直接就拿来主义了，
1: 外采。
0: 对，就外采了。我买宁德时代的，买谁的？
1: 嗯。
0: 其实他们的产品也都非常成熟。
1: 对。
0: 那按照他那块其实也没啥毛病。
1: 但是组装到底组装成什么样？
0: 对。就看你整车制造工艺水平啥样了。
1: 啥叫品控，对吧？就是这意思。
0: 对啊，就是你三电系统现在来看有毛病的极少，只不过有些车企可能大家吐槽了，就说哎呀，你说600公里，我才开300公里、几百公里的，这个肯定跟电池、跟电控都有关系，
1: 对，
0: 对吧？那你整车的品控有没有毛病，有没有问题？你们说1-2年的能看出来吗？很难看得出来，真的很难看出来。但是过了5年以后，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会集中爆发的。
1: 嗯，
0: 你看着吧，再过个3-4年以后，咱们国内的很多新能源车企，有些肯定是让大家骂大街的。
1: 对，100%。
0: 一定会天天让招骂的。为啥会招骂呢？那个时候就看出你底盘生不生锈，对不对？啊，
1: 异响多不多？
0: 异响多不多？啊，包括你
1: 支架怎么样？
0: 对，支架水平到底咋样？包括内饰件的磨损程度怎么样？那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那个东西没有个3-5年看不出来啊。所以我最担心的都不是说眼下哪个车它品控不行，我担心的是5年之后它的整体品控咋样。
1: 没错。 啊。平台这位听众呢叫笨笨熊啊，想问一下二位哈，说极狐的阿尔法 S3 怎么样啊，能买不啊？你看不看见，只要是价格低，所有的车型大家都会关注。
0: 对啊，你现在 S3 S5 还卖的不错呢。
1: 对，因为它便宜，用的还是宁德时代电池，对吧，还是什么所谓的麦格纳调教的底盘，所以呢再加上它能换电，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关注它。但说实话，这个品牌的话呢，在我们吉林省呢，在东北三省卖的挺一般的。它是北汽做背书，你不用担心它黄，我是觉得它黄应该是问题不大啊。然后呢，车型如果你要相中的话，价格还低是没有问题的。我说实话，你说它能比那个比亚迪，能比那个吉利银河啥的那次多少吗？不应该，不至于。
0: 就是追求性价比高，你就可以上，知道吗？如果不是追求价格的话，那我就觉得
1: 有很多可以选。
0: 对，但是现在来看，几乎如果这几个车型推出的这几个车型都卖得不错的话，它一下就起来了，
1: 肯定能起来，
0: 是吧？但如果这几个车型卖不动的话，我觉得它就悬了啊。
1: 没错。
0: 我们这听众说，我去试驾了奥迪的 Q5 40豪华版，29万多，利息4点几，宝马呢是28万左右，机器比奥迪低一点，机子比奥迪低一点，你说是底盘吗？是吧？你指的是底盘高度吗？它俩其实区别不是很大。但你要那么高底盘有啥用啊？底盘一旦高了之后，我跟你讲有几个缺点啊。第一点呢，舒适度会降低的。
1: 对。
0: 知道吧？第二点呢，整个的风噪相对来讲要更大一点。知道吗？但是相对来讲，那底盘要高的话呢，它可能通过性要好。你在农村开吗？或者说总上这个马路牙子吗？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它俩能差几厘米啊？2厘米、3厘米啊？撑死撑死了，都20左右嘛。对不对？丹丹说极狐 S5 怎么样，可不可以买？我们刚说完，听到没？我们是觉得这个价格挺香的啊。你如果说当地还有很多那个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的话，整换电更合适。
1: 没错，
0: 399吧一个月，是吧？
1: 399，真便宜。
0: 399，
1: 你看现在 S3 都多少钱了？ S3 换电的话才5万多块钱。
0: 我跟你讲，我就见不着李斌，我要见着李斌我就问问他。那讲话了，人家宁德时代换电给极狐整的老便宜，你整的老贵干啥呀？你便宜点啊！
1: 一下把未来的这个换电遮羞布给扯掉了。
0: 对呀，你成本哪有那么高啊？你天天说的可好听了，哎呀这那的，为车主考虑这考虑那的，你讲话了，你割韭菜一样不耽误你。刀老快了，
1: 哎呀，李斌寻思了，我车卖贵点，你们先别这个，先别埋汰我，我还还债呢。
0: 我看了一下五月份的这个
1: 未来销量，
0: 不是未来销量，看了一下五月份的投诉，投诉的排行榜，未来排在前列，遥遥领先的。
1: 都因为啥呀？
0: 就是因为乐道的 L90 新款上了之后，然后呢配的激光雷达，老款
1: 没有，
0: 因为他当时上市的时候他承诺，他说我们未来那个乐道一定要坚持走什么纯视觉方案，现在这个遮羞布就扯开了。我说实话，要是我说啊，就等于啥呢？你原来说句良心话，就是为了减配省点成本嘛，对不对？你要觉得你纯视觉方案非常牛、非常好、非常厉害，你现在为什么不坚持做纯视觉方案呢？
1: 紧接着新款上了个激光雷达，
0: 对啊，
1: 确实是不能自圆其说了，是不是？
0: 对啊，
1: 打自己脸了。
0: 然后现在给老款整个什么福利？好像是那个智驾正常不练得交钱嘛，NOA 升级过了几年之后得交钱嘛，终身免费了。这个东西对于
1: 得找点平衡，
0: 真的是有些车主他可能比较在意这个智驾的话啊，那有激光雷达和没激光雷达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1: 没错没错，
0: 知道吧？一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像我这种人，我说实话我觉得无所谓，
1: 因为你不需要。
0: 对，我真觉得无所谓。那市区你敢用吗？就未来的智驾我在市区我是绝对不敢用的。是吧？李老板听着得骂我啊。
1: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叫戒不掉的烟哈，想问一下说二位领跑 D19 的增程版怎么样啊？还是等等大唐呢？你放心，大唐价格肯定比领跑 D19 贵。
0: 大唐迟迟不上市，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第二代刀片电池的产能上不来。
1: 哦，
0: 它
1: 因为这个呀，
0: 原来的预计的方案呢是五月末就要上的
1: 啊。
0: 结果到现在啊，现在都快六月末了，到现在没上。
1: 大唐上市的话，不管是增程还是纯电，它都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0: 对，
1: 啊，所以那确实是需要这样。
0: 对，这是最关键的一个
1: 点。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要是都用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话，它的价格肯定会贵。
0: 25万预售，真正上市我估计23万左右。
1: 是吧？现在领跑 D19 的话呢是219,800起。我说实话，我要是你的话，我可能会等一等新款大唐，哪怕它贵2万块钱，至少在我心里边，现在比亚迪的品控啊，不能说比领跑强多少，但是肯定是比D19强。是不是？
0: 我觉得比亚迪的品控比领跑强多了，
1: 是不是？
0: 反正在我心目当中啊，领跑的品控太一般了。
1: 你领跑D19，
0: 我就因为直播的时候说这话，我让我同学给我骂了。
1: 咋的呢？
0: 我因为我同学在海南海口，他开了个领跑的四 S 店，你知道吗？给我一顿说。
1: 那确实品控一般。
0: 我说我吉林的这个媒体跟你海口有啥关系啊？
1: 他说那也不行。
0: 但他领跑卖的在海口卖的都非常好。
1: 领跑在全国卖都很好。
0: 对，
1: 这个事情很夸张，因为便宜嘛。
0: 五月份的销量干了8万多台啊，
1: 是吧？
0: 新能源排在第一名啊。
1: 我觉得领跑就是复制了什么呢？完完全全复制了理想的模式。
0: 对，
1: 但是呢，平替理想嘛，比理想价格低。
0: 但是真的品控小毛病多。
1: 对，电池的衰减呐、异响啊，对不对？开时间长了，一些问题还是挺多的。
0: 就投诉最多的领跑就是低端车型，就是电池它不抗用。
1: 嗯，
0: 厂家说500公里，实际250公里都不一定能跑得下来。
1: 包括我同学之前不是买了个领跑416吗？对吧？你开完之后呢，现在就给我反馈
0: 异响
1: 啊，
0: 肯定有
1: 这个屏幕卡顿呢。
0: 这才多长时间？一年都不到，
1: 一年多啊，是不是？
0: 一年多了，
1: 对，一年多了
0: 啊，真快
1: 啊！所以就是问题还是有的。我建议你看看大唐再说。
0: 没错 啊，我觉得能整大唐还是整大唐吧啊！
1: 我们平台笨笨熊说了，你俩瞎说，人领跑汽车一汽都入股了，能不好吗？哎呀，一汽入股咋说呢？第
0: 一汽入股它是没有发言权的，
1: 对，
0: 明白吗？就跟我买领跑股票是一个性质，只不过他买了20%，我可能一分没买，或者我少买一点。
1: 领跑一汽入股领跑汽车呢，是其实领跑在帮一汽完成他的自己的业绩，知道吗？就是一汽以后，比如说我说我的业绩，领跑可以再占一部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领跑它这个车品牌的话呢，它也是想找一个中国的国企，一个央企做背书的。
0: 嗯，
1: 他们两个其实双向奔赴。
0: 没错没错啊，那现在领跑确实。势头挺猛，我觉得品控一定要把握得住，用点好电池，对吧？你别续航打折那么严重，然后品控毛病一堆，辜负了这些车主对你的信任。
1: 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觉得啊，领跑还有3年，为啥？因为3年之后，它第一批车开始大范围的爆发问题，
0: 就有问题了，
1: 100%的。
0: 那时候可能车主反馈的就比较多了啊，我们这听众说，大唐跟长城的 H10 啥车呀
1: ？H10 是啥玩意儿啊 ？H9 吧。
0: H 十啥？我最近又出了个 H 十嘛，不太了解啊，真不太了解啊。啥时候出这么个车呀？
1: 没听说。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出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1: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0: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同时也听大家，我们618的力不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原来用过我们这个产品，觉得效果不错，想给你的爱车除除积碳、洗洗喷油嘴、洗洗三元的，你去拍去。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无效退款啊。平时138一单，现在最低最低也是打五折呀，对不对？现在138，你拍一单给你发两单，拍两单给你发四单，拍三单给你发七单，拍四单给你发十单。拍六单给你发十五单，而且要保你效果。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们退钱。
2: 嗯
0: 啊，我们给大家兜底，而且你公里数大的车，偏费油的车，你加完之后肯定是比原来省油的。包括烧机油的车主，你去用去，肯定比原来烧的轻，烧的少一点啊。现在是15:44，你16:之前下单，今天100%能放走。啊，否则的话可能就有可能明天发货了啊。
2: 没错。
0: 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我们听众说，咱们这个市补在长春买车是不是就得长春给补贴啊？那一定啊。
2: 就是长春市政府给的补贴。
0: 对，就这波市补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外地的来长春买，开长春的发票也可以领，明白吧？所以说你外地朋友的话呢，你不能说我是辽宁的来长春提车了，然后呢我到辽宁去领补贴，谁能给你啊？
2: 或者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是辽宁的，对吧？你在你辽宁当地的 4S 店买车，如果说辽宁当地的这个品牌 4S 店跟长春这个品牌是一个集团的，你可以过票。
0: 你比如说理想，
2: 对，
0: 比如说问界
2: 啊，
0: 对不对？
2: 未来直营店这种，
0: 对对，都是可以做到的，
2: 是可以过票的，
0: 没错啊。这个所以说你看看对比一下子吧，长春这波补贴我估计大概率顶峰了，就40万以上给8000，应该是这样啊，
2: 也就这样了，
0: 跟3月份的应该是持平的啊。
2: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奇瑞的风云 T11 怎么样哈？这车能买吗？奇瑞风云系列，说实话呢，在整个的这个奇瑞的新能源系列当中的话呢，算是掉队了。本来我觉得奇瑞的风云系列能做挺好的，但现在来看呢，你是跟吉利的银河来比啊，还是跟比亚迪来比的话呢，奇瑞的新能源确实是下滑了，整个上半年我听说哈，下滑了40%多，就是它确实掉队了，
0: 根本不认呢。
2: 不管你是 T9 也好， T10 也好，还是 T11 也好，确实是销量不行。所以我觉得奇瑞呢在出口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你在国内的新能源和燃油车上还是得下下功夫。所以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呢，就不要去看这种车型了。要买新能源的话呢，就要买什么呢？要买品控比较好的，保有量比较高的，小众的，慎重去看啊。
0: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大众的迈腾插电混动的怎么样，是吧？这两天4S店主推这个，是不是啊？
2: 便宜啊。
0: 还有就是说长春补贴啥时候开始？第一个问题，这个车我是坚决不推荐的，明白吗？就是底子都是原来的 GTE， 改不改吧，整现在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当然续航肯定是比原来强多了，对不对？东西还原来那套东西，我是不推荐的，因为原来那个玩意儿口碑极其差，稳定性耐用度一般，所以你迈腾，你要是说真上想上新能源，就迈腾这个级别，你上 ID7 都别上它呀。
2: 对
0: ，ID7 才几个钱呢，对不对？你整个纯电的，别整这玩意儿，整这玩意儿图啥呀？
2: 你上天宫08都行，
0: 要啥没啥呢？天宫08现在你知道一月卖多少台吗？
2: 啊，
0: 你猜一猜，
2: 多少台呀？全国？
0: 那当然全国了，
2: 2000。
0: 开啥玩笑？2000，我跟你讲，红旗老板都给你磕一个，一月卖50多台
2: 啊。全国天宫08，
0: 你去查一查去。天宫系列每款车型06、08的每个车都没超过100台销量。
2: 哎呦我天哪！不是，他渠道车贩子拿货也不止这些吧？
0: 现在还没让车贩子拿货呢呗。
2: 啊、
0: 拿货立马瞬间价格就掉了。
2: 哎呦我天哪，太吓人了！
0: 所以天宫系列这么玩，
2: 够呛，
0: 没有将来，
2: 够呛了，
0: 真
2: 够呛了。
0: 所以我真觉得天宫系列红旗的所有新能源啊，想清楚一件事儿：你的产品定位，你定什么价格？啊，你就别高不成低不就了。
2: 哎呀，我真心希望哈，这个红旗在今年长春车展上啊，就是你能拿出点政策，你把你这个卖的不好的所谓天宫系列呀，对不对？包括红旗大店卖的比较好的车型都拿出点政策。你现在来看呢，红旗新上的 HS5 虽然你一口价11-12万，但是我说实话，这玩意儿冲击力不大了，是不是、啊？
0: 再有就是啥呢？再有就是你一个红旗这么大个品牌，这么个车企，你不能永远指着一块 M5 支起。不是半边天了，那是3/4天了，对吧？你不能这么整啊，
2: 对吧？那肯定完了这个品牌啊。
0: 其实红旗，我说实话，你说车行不行呢？我认为它造的新能源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0: 是没问题的。而且用料啊，包括原材料啊，包括车的稳定性、可靠性啊，我说实话，我觉得比很多什么领跑啥的国产车企强100倍。但是存在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这个价格定的吧，

0: 真的太高了，大家同级别车型一对比的话，你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1: 对，
0: 然后那个外观设计的吧，太传统了。你看天宫系列设计的，
1: 嗯，
0: 那年轻人能买你的账吗？
1: 还是有点金葵花的影子呢。
0: 我四十多岁人，我都相不中你。
1: 再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红旗最开始所有的创意和想法都是好的，但是呢，从有想法到落地，你跟这些新能源的造车新势力来比的话呢，你时间太长了。
0: 对。太长了
1: ，太晚了，
0: 总是慢了半拍，总是慢半拍。你说现在新能源今年就是年中开始，从五月份、四月份开始、推出的新能源车，只要是混动版本的，续航都得干200公里以上。
1: 对，
0: 最低配也都得干200公里以上。那比亚迪卖十来万小车，续航都干200公里以上了。你说你卖那么贵的东西，你续航还100公里？
1: 谁买呀？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上午上节目之前的话呢，我还看了一个新闻啊，说整个咱们中国啊，今年从一月份一直到六月份到今天为止，你猜上了多少款新车？
0: 嗯，800吧。
1: 543款，
0: 是500啊？
1: 543款，搁过去10年的话，那得上个7-8年吧，得有吧？是不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上了500多款新车，朋友们，你想想红旗那能跟上进度吗？那得啥样啊？
0: 再有就是啥？你们看看五月份的整体的所有的车辆的销量排行榜。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前十名一个燃油车没有了，
1: 没有了，全新能源，
0: 全新能源了，
1: 对不对？
0: 你新能源你再整不好，那废了啊、真废了啊！
1: 没错，
0: 我们听众说，极狐 S5 纯电的。怎么样？630公里续航可以啊，通榆的呀，内蒙古通榆是吧？
1: 你那儿有换电站吗？
0: 通榆是内蒙古是吧？
1: 是内蒙古通榆。
0: 那你这儿没有换电站，你是想买断吗？买断也行，反正价格也不贵啊。就是你如果相中这车的话，主卖的是性价比。吉利市通榆，你看，
1: 吉利市
0: 通榆是吧？
1: 吉利市有个叫通榆的地儿，
0: 通榆县吗？
1: 哦，
0: 通榆县。
1: 哦哦哦哦，内蒙叫通辽
0: 是吧？
1: 嗯，
0: 还是。
1: 啊，不知道、白城有个通榆吧？
0: 白城
1: 是不是
0: 通榆？
1: 白城通榆。
0: 哎呀，怎么整啊？通榆到底白城还是吉林的？
1: 跟我们说说你那地儿吧。如果你要买，
0: 你应该是白城。
1: 白城，
0: 白城的，在那撇吗？
1: 你这地儿如果要是买这车的话，说实话，你看第一你有没有换电站？第二的话呢，就是你有没有4S店当地？然后呢，那地儿贼冷贼冷的。你这车的话呢，是不是家里边的唯一台用车？你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这些你都得考虑。
0: 可以考虑。我为啥可以考虑呢？就是钱儿便宜，对不对？性价比高，用的还宁德时代电池，还咋的？
1: 是是，
0: 对吧？可以考虑，图便宜图性价比高行。但是就是啥呢？你这车有问题吧？售后啥的，
1: 费点劲。
0: 你们当地肯定是没有4S店，长春好像就一家吧？
1: 就一家。
0: 长春就一家4S店，那你说你要是有问题跑长春来挺费劲的。
1: 没错哈，云飞小妹
0: 你看我们听众给我们普及知识了啊？
1: 咋了？
0: 说这个通辽是归内蒙古管，但是。内蒙是通辽，但是归白城管，
1: 啊？
0: 是吗？通辽现在归白城管吗？这个我们不了解啊。
1: 行政划分我们确实不知道了、啊。
0: 对对对对，但是确实是我知道啥呢？就是比如说通辽啊、赤峰啊，
1: 啊，
0: 他们医保卡在咱们长春市、吉林省都
1: 好使，对他们离咱们近嘛，
0: 对吧？那、确实内蒙古的整个的这个战线拉得太长了。
1: 没错，云飞想问一下二位哈，说纯电车和插混该怎么选呢？太纠结了啊！我跟你讲啊，我先跟你说一个大前提，不管你是买纯电还是买插混的，你因为都有电池，你都是需要外部充电的，所以说呢，你必须得有车位，能安充电桩。如果这两个条件你不满足的话，你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都不建议你去选择。那话说回来，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这两款车型你应该怎么选呢？如果说你在市区代步比较多的话，你家里边的话呢，还有其他的用车，这不是你家里边的唯一台用车，看纯电没问题。如果说呢，你要是家庭的唯一的一台用车，还经常跑长途的话，那你就得看插混了。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什么呢？就是纯电车看你选什么。如果你纯电车现在你去买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或者闪充的话，你买纯电就行了，你就没有必要去纠结到底是买纯电还插混了。因为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话，你现在已经充电非常快了，而且续航里程特别长，你就不用纠结了啊。
0: 没错啊。那么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力拓的618活动啊。刚才很多听众朋友都关注我说618活动节目结束没结束啊？这周肯定是结束不了，但下周不一定了。所以大家呢，原来用过我们力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觉得清洁带效果不错。洗喷油嘴、洗三阴串效果也非常好的，你可以趁着我们618有活动的时候，你们囤点货去。因为现在我跟大家讲，买一单给你发2单，到手4瓶；买2单给你发4单，到手8瓶啊、买3单发7单，买4单发10单，买6单发15单，你算算性价比多便宜？
1: 买6单发15单，相当于3点几折了。
0: 那一单才合多少钱？40-50块钱呗，
1: 非常非常便宜。
0: 现在一单是2瓶啊。
1: 对，而且我们给你做到什么呢？就是无效退款，
0: 没错，
1: 价格给力不说，然后呢，这个 政策有保障，然后我们的这个品质也有保障，所以各位你就放心大胆拍就行了。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这个产品的话呢，它跟你是手动挡自动挡，跟你是混动的 DMI PHEV 增程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你的车还有增程器，还加92、95、98的汽油，你就完全都可以用，它是加到你油箱里的啊。
0: 而且最关键一点，现在都是在市区开，大家开的都比较少，一年可能就10000多公里，和每天可能也就20-30公里，对不对？你短距离低速行驶肯定是愿意生成积碳的，那你定期加加它，给它洗一洗，有好处没坏处。因为积碳如果从来不管它，放纵它，它时间久了之后就容易会造成你的这个喷油嘴啊、三元串的一个堵塞问题、堵塞现象。那你如果堵了之后，那个东西时间久了之后，你只能换新的。你像喷油嘴堵了，那东西是修不了的，只能换新的，换新的成本非常高，是吧？再便宜再便宜得3000-2000的，对吧？你像本田的很多车主知道，是吧？你喷油嘴非常愿意堵啊。你包括丰田的车主，你像荣放、汉兰达换一道喷油嘴都干10000多块钱。那你加我们这产品，我敢保大家一件事儿，就你坚持每半年你加一单，这辈子喷油嘴3年不带堵的，知道吧？哪天堵了你找我们修车，知道吧？换喷油嘴再贵，我们给你掏钱啊、嗯！因为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它用的是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是聚棉的成分，而且你们收到货可以看一下，我们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带国标认证，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的一个产品，明白吗？不是我们两个自己灌装的。就现在很多网络上的说车主播，他们直播间推荐的产品全都是自己灌装的，那个产品都含甲醇，没有国标认证，含甲醇就有腐蚀性，所以这类产品现在确实是非常多，上万种啊，但是真正有效的不多。那么我们这个产品老听众应该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7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都非常棒，所以我们每次618也好，双十一也好，其实就是让厂家给大家搞点活动，老听众老粉丝你们去囤点货去啊。现在呢618有活动，是吧？你等于打了4折5折，大概
1: 是
0: 这样、
1: 就
0: 是、
1: 对，最差的也给你打了个5折。
0: 对
1: 啊，如果你拍6发15的话，相当于打了3点几折。
0: 那可不、
1: 啊、而且我们这产品的话呢，跟市面上其他那些产品不太一样，市面上那些产品的话呢，都是自己找个地儿自己灌装，自己用个大头贴，然后呢做个产品、
0: 嗯、
1: 那种的话呢是有甲醇成分的，对于车辆呢是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我们不仅仅是聚棉成分，而且我们呢是国标认证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各位你记着，这个行业里边有国标的不超过1%，
0: 没错啊。所以说你们要认准国标，这是其一，还有就是它用的是什么原液，有没有原产地的证明，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报关单，这个都很关键的。他都说用的路不认，用的巴斯夫的原液，你问他有没有报关单呢，有没有这个原产地证明啊，对吧？这个都很关键的啊，这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产品，你在产品链接的最下方，你拉到最下面，我们都给大家上传展示了啊。所以这个产品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连续给大家推荐了7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你们用的话就用点正经东西，别用些那些破烂货啊。
1: 对，尤其是你的车呢已经这个因为积碳多造成了一个问题，但你不知道的。
0: 嗯，
1: 比如说我油耗增加了，对不对？我动力降低了，包括呢我排气管尾气泡和烟，再有呢就是我量车怠速的时候，我方向盘抖动的比较厉害，还有呢就是我发动机帮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我一去掉故障码显示的是3元催化效率低，这些都说明呢你给你这个急救信号了，你知道吗？就相当于你的车辆的话呢已经积碳非常多了，赶紧整，不整的话呢就堵死了。积碳是一个车辆的万恶之源，朋友们啊。
0: 嗯，对，就很多小毛病故障啊，大家不太了解，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像很多车主说，我这车为什么越开越费油，是吧？小毛病年头长了开始上来了，都跟你积碳多有直接关系。
1: 包括烧机油了咋回事？
0: 对，嗯，大家如果有烧机油的车，这个产品你加一加，真的缓解你烧机油的啊。我们给大家做承诺，无效退款啊。你加完之后没有效果的，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直接找我们退钱，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啊、
1: 嗯。
0: 再重复一下618的活动和使用方法啊。活动很简单，拍一单你收到就是2单，知道吗？一单是2瓶，那么你拍一单发2单的话，收到就是4瓶。那么买2单收到的就是4单，拍3单收到就是7单啊、嗯，拍4单发10单，拍6单发15单。
1: 嗯，
0: 你自己算吧啊、嗯，你看看一单合多少钱？
1: 对，
0: 性价比非常高了。
1: 你就用、
0: 啊，
1: 用不好给我们拿回来。
0: 没错啊、嗯。那么怎么使用呢？也很简单，就是你把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前你呢直接加一瓶黄的和一瓶红色的，这两个是组合装，一单呢是一瓶红的一瓶黄的，这两瓶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你先加哪个无所谓，知道吗？那么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50000公里内的车加一单啊，5万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公里的车你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不用加那么多了，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加一单就够用了， 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
1: 嗯，感兴趣的各位抓紧时间拍起来啊！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包到家了。

0: 提示各位，因为我们这次活动的话呢，大家买的比较多，可能不会在一个快递里。如果说呢一个快递没收到的话，你再去找第二个包裹啊。
1: 没错没错啊，有问题的话随时联客服，有丢失的我们会安排给大家补发的啊。
0: 嗯，
1: 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砍呢是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啊。一号链接138元，一瓶红的一瓶黄的那个链接就是啊。现在下单4到5天你就会收到。
0: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6点03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即刻出发。各位下午好，我是葛明。那最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即刻出发呢有一个特别的板块在呈现，就是全域旅游示范区直播会客厅。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一鸣，李部长。首先有请李部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李一鸣，感谢吉林省广播电视台为我们提供宣传推介东丰全域旅游的机会。我们今年六月被确定为吉林省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单位，各项工作呀才刚刚起步，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希望省内外各界朋友多多关注东丰，支持东丰，到东丰旅游休闲，到东丰投资兴业。我们的口号是来东丰蹭东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3: 说到这儿哈，这个李部长也给我们打了一个这个招呼，然后也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简要的开篇，非常精彩。其实说到东丰县啊，可能大家在很多的节事上或者是一些这个展会上都了解一些东丰县，比如说东丰县的农民画啊，东丰县的这个鹿茸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李部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是得跟我们除了这个以上最具名片的两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比如说鹿茸还有农民画，那么东丰县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4: 好，那好，那个首先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东丰县的基本情况。我们东丰县呢地处吉林省的中南部，长白山分支哈达岭的余脉，应该说山川河流与平原沃野自然交错，呈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地理格局，是一个四季分明，属于东部季风区中温带的湿润气候。我们全县呢有41万人口，总面积2522平方公里。我们东丰近几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应该说发展进步很快，先后被授予了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农民画之乡、全国武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光荣称号，也被评为了全国的绿化先进县、商品粮基地县、最佳投资环境县、国家级的卫生县城，还有吉林省的园林县城，也是

0: 中国最具魅力的文化旅游名县，全国人文生态旅游的基地，特别是中国特色旅游城市等等。应该说目前我们东莞县呢有6家旅行社，有山 A 的景区有6个，有国家级的森林公园1座，有省级的森林公园2座，还有省级的水利风景区，吉林省 A 级乡村经营单位5个。应该说我们农家乐山庄有45个。
1: 嗯，哎呀，那我们的这个东风县的旅游资源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你看有这么多这个被授予的头衔，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农民画乡、还有全国武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这些光荣的称号。那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的文化呀、风景类的，尤其是人文类的，真是可圈可点。包括3A 级的旅游景区也有6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还有1座。哎呀，那其实我们这些整个的旅游资源啊，刚刚我们说到的都是这个宏观上的。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也请我们的李部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区域内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资源支撑旅游业成为优势的产业。因为说到优势产业，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一定会想到，就是这些优势产业和自己的旅行和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0: 好，那个主持人，我们东风县呢应该说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鹿香和画香的这两个品牌
1: 啊。鹿香和画香，
0: 对，
1: 您继续
0: 啊。东风县呢在清代就被辟为了盛京围场，历史上称呢皇家鹿苑，是全国人工驯养梅花鹿的发源地，曾经被授予了中国梅花鹿种源养殖示范县的称号。我们的马迹鹿茸被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荣誉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也体现出了我们马迹鹿茸的好。
1: 哎，说到这个鹿茸哈，这个马迹鹿茸，然后其实这个东风县还有很多的跟鹿相关的一些产品也都获得了很多的它的这个各项称号，对吧？
0: 对对对，我们东风县的梅花鹿啊和鹿产品先后取得了吉林省名牌产品，还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等多项称号。应该说依托我们这个优质的梅花鹿资源，我们开发建设了养鹿观山园、皇家鹿苑博物馆等等项目。养鹿观山园呢，我们的养鹿观山园非常美，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风光秀美，景色宜人。园内修建了观鹿的木栈道啊、鹿舍啊、创意景观等等等等，游客可以和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个你拿着这个鹿的鹿食，这个小鹿会追着你跑
1: 啊。
0: 特别是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呢，我们这个梅花鹿观赏园人气爆棚啊！
1: 哎，
0: 每天接待迎客都超过4000人次。
1: 哎，说到这个养鹿观山园哈，其实之前和李部长在沟通的时候，李部长说这个养鹿观山园，其实它是很有来头的，很有由来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我们这个养鹿观山园呢，
1: 是
0: 清末的时候册封了我们这个鹿达官赵振山。这个册鹿养鹿观山园的时候就把这一片山化为官地，就养鹿观山
1: 啊。就是说这个养鹿的地方是当时的皇家所有。
0: 对对对、
1: 啊、
0: 相当于现在的国营林场
1: 啊。哎，那这个鹿属于说养完了之后是要进贡给当时的朝廷，是这意思？
0: 哎，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就当时我还跟李部长说，我说那个鹿进贡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鹿茸啊，鹿身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宝贝啊。李部长说这个鹿身上全身都是宝贝啊，就是比如说李部长说的什么有什么鹿骨，对不对？还有这个鹿茸大家就不用说了哈。所以说这个养鹿观山园除了能让你感受到这个历史的一些余温，也可以让你像李部长说的在这个养鹿观山园里面感受到森林氧吧的感觉，风光秀美，景色宜人。除了这个养鹿跟鹿有关的有没有一些 介绍类的，或者说能参观了解鹿文化的一些地方呢？
0: 啊，说到这里啊，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还有皇家鹿苑博物馆。
1: 皇家鹿苑博物馆，
0: 对，这是一个市城的古风建筑。一楼呢有我们鹿文化的展厅，二楼呢是我们鹿产品的展厅。可以说这一个博物馆展示了我们东丰县围场文化和梅花鹿的发展历史。
1: 这个鹿苑博物馆，其实如果想要了解东丰县的一个鹿的历史，梅花鹿的历史，就可以去那里参观了。
0: 对，
1: 我倒建议，其实去东丰县的话，完全可以先去这个鹿苑博物馆看一看，感受完鹿的历史，你再到这个养鹿观山园，看到真实的鹿，或者是和鹿有一些亲密的接触，那就更有意思了。说到这儿哈，这个是鹿，是鹿乡，刚刚我们说的。那么东丰还有画乡之称，那么对于画乡，我们的李部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们东丰县呢是全国知名的中国农民画之乡。应该说东丰县的农民画风格淳朴清新，生活气息特别浓厚。是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先后啊有近600件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曾经啊赴瑞士、日本、美国等国家进行展出。还有近800多件展品被世界知名的美术馆收藏。2012年呢，我们成功举办了辽源东丰中国农民画艺术节，特别是在2014年，在联合国总部，我们成功举办了“世界情，中国梦”中国东丰农民画展。这是东丰的农民画实现了走出国门、享誉世界的梦想。我们东丰农民画馆呢，为了这个农民画的发展，我们还创建了，建于2011年，我们建立了东丰农民画馆。应该说占地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是一座集农民画的展览、陪收藏、培训、创作、文化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展馆。馆藏精品农民画作品2000余件，也是我省著名的文化旅游景区。
1: 说到这个东丰的农民画啊，刚刚交流的时候我们也在说，这个农民画既然都是已经是艺术作品了，那它有一些农民画家画的展品，就一定可能会有一些高价往出出售吧。就是据您所知，一般比较高价出售的这个农民画的价格都在多少钱呢？
0: 我们最贵的农民画卖出了10几万。
1: 最贵的农民画卖出了10几万？
0: 对，
1: 我的天哪。那这个真是，我觉得这个东丰县的这个农民画啊，比如说我在东北亚博览会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展会的时候，真的是见识到过，真的是非常具有艺术特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东丰县，刚我们这个我们的李部长所说的，他建了一个东丰农民画馆，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农民画的这个展出了，对吧？那说到这儿，刚刚我们说到了鹿乡、画乡，其实不能忽略的是我们东丰县的一些自然生态资源。接下来的时间也有请我们的李部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东丰县有哪些比较推荐的，大家能够通过您的语言就能感受到的一些自然资源的一些覆盖率。
0: 好，这个我们东丰县呢，生态山水资源非常好。因为我们东丰县地处长白山分支的哈达岭余脉，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我们的县域内森林覆盖率超过了42%，是最早跻身全国林业百景县。这个是一个难得的荣誉。我们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寒冲顶子，以盛产轻工贡品寒冲而闻名天下。
1: 寒冲，就是是葱的一种吗？
0: 因为这个寒葱啊，吃起来是葱味儿，看起来是叶子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是清朝的一个贡品。
1: 哎呀，这个是真难得哈。
0: 还有我们的南诏山森林公园，依山傍水，风景秀丽， 基础设施非常齐全，配套设施也非常完善，被誉为我们县城内的森林氧吧。
1: 嗯，
0: 江城的森林植物园物种丰富，被誉为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脉植被的橱窗和缩影。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42.07%。
0: 嗯嗯，
1: 全国的林业百强县，其实全国的县加一起非常之多，能够跻身全国的林业百强县。如果你在我们的东丰县，感受自然的话，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选择。嗯，听说这个东丰县的气候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你看现在我们是属于进入了夏天最热的一个阶段哈。如果大家这个觉得这太热了，那么其实完全可以选择我们的东丰县去感受感受，因为东丰县呢是属于东部季风区的中温带的温润的一个湿润的一个气候，四季分明。听说夏天历年的平均温度才21.3度，对吧？
0: 对，
1: 嗯，是这个避暑的好地方。
0: 嗯，我们东丰县呢气候非常宜人，是消夏避暑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依托我们的东丰花海、南诏山森林公园，还有萨瓦迪卡这个戏水王国等地啊，推出了这个消夏旅游产品，很受这个市民和周边游客的喜爱。
1: 嗯，
0: 因为我们东丰县呢，冬季这个历年平均气温在-13度，优质的雪资源、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1: 嗯，
0: 应该是南方游客体验冰雪旅游的绝佳选择。
1: 嗯，
0: 还非常符合我们今年呢省文旅厅提出的暖暖的到吉林来玩雪的口号。
1: 嗯，
0: 近几年呢我们依托水库啊、河流啊，开发建设了这个弯龙河冰雪乐园、西城区的冰雪大世界等等冰雪旅游项目，每年都举办这个冬捕活动，也吸引了很多南方的游客。
1: 哎，说到这儿，其实很重要一点啊，李部长提到了，就是冬天东丰县的气温，一般南方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北方，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怕这个东北的气候特别的冷，那么其实东丰县的冬季平均温度已经算是非常的高了，-13.8度，所以来这里玩雪的话，不仅你不会感觉特别冷，还有非常优质的粉雪资源，大家也可以来过来感受。那么说到这儿，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的东丰县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状况，大家去是不是方便呀？请李部长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好，主持人呢，我们东丰县的区位交通非常非常便捷，
1: 嗯，
0: 应该具备发展全域旅游的优势。
1: 嗯，
0: 我们东丰县呢比邻2省6市县，县域交通四通发达，旅游交通通达性和旅游景区可入性非常强。
1: 嗯，
0: 我们距离长春龙家机场158公里，距离沈阳洮县机场268公里，已融入了长春一小时经济圈和沈阳的2小时经济圈。有一句话呢，叫我们常说的，就是我们东丰就是长春的外二环。
1: 外二环，
0: 对，
1: 因为距离太近哈，
0: 对，驱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东丰。
1: 嗯，
0: 应该说多条这个公路纵横交错，303国道啊、市煤铁路啊、长煤高速啊及省级高速，
1: 嗯，
0: 都在东丰境内汇聚。这个400高铁也即将纳入15规划，即将建设，应该说我们马上也进入了高铁时代。
1: 哎，说到这个高铁时代啊，而且呢除了高铁以外，你如果自驾游的话也非常的方便，比如说303国道，然后呢它离这个我们的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也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我们的李部长所介绍的东丰县的所有的地理人文自然资源都是非常得天独厚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李部长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全域旅游的一些这个旅游的计划，还有一些蓝图，比如说一些旅游的资源呢、相关的产业啊、生态的环境啊，这方面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基础性或者是政策性考量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稍后的时间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6:23，您现在继续锁定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6:00到17:00为您带来的极客出发。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葛明。今天呢，我们的全域旅游示范区直播会客厅请来的是来自于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一鸣，李部长。刚刚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东丰县的旅游的一些优势哈，包括人文的呀，还有这个自然资源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请李部长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聊一聊这个全域旅游，其实是空间全景化的一个系统的旅游，那也是跳出传统旅游谋划现代旅游，跳出小旅游谋划大旅游的一个这样方式。东丰县呢也是刚刚加入了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这个行列。那么问一下李部长，有什么计划或者说打算，尤其是在这个旅游资源呢，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环境啊，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这些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一些提升，有没有一些打算和这个蓝图？
1: 好的，我们东丰县呢刚刚加入到这个全域旅游创建那个示范县这个行列。
0: 嗯，
1: 应该说在全域旅游示范县那个创建过程中，我们计划呀重点推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一个呢就是要构建现代旅游的一个治理体系，要从改革创新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领导体制来强化这个党委政府啊对旅游业的一个领导，要建立健全适应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协调机制、综合管理机制、政策保障机制、宣传营销机制、目标责任考核机制，二是要积极探索这个咱们省旅游提出的一个1+3+1这个旅游综合执法模式，要确保这个旅游综合执法机制落到位，三是啊就加快这个导游体制的改革，景区治理体制的改革步伐，要因地制宜地推进旅游改革创新，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补齐短板了，提升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水平，这要持续地推动我们这个什么厕所革命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管理规范，第二个呢要加大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力度，要通往这个主要景区啊、乡村旅游点啊、旅游特色村等等，这个交通要全部达到等级标准，要打通咱们这个主要景区旅游专线、景区之间的公路连线和旅游环线，
0: 这个交通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对，
0: 应该要形成一个这个网状的交通格局哈，然后比如说那在这些公

0: 公共的这个旅游的一些交通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补充呢？
1: 我们就要开通一些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重点村镇这个旅游专线或者公交车。
0: 嗯，
1: 这个所有的涉旅场所的停车场位置要合理方便，要数量充足，还要保证这个生态发展。
0: 嗯
1: 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完善一个集成中心的这个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0: 嗯，
1: 特别是在这个公路站呐、火车站呐、客运站呐、服务区啊、主要景区等等这个旅游集散场所，设立这个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要完善一个什么呢？快行慢游的自驾车、自助游这个服务体系。
0: 嗯，因为这个自驾游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了。那么保证我们以后保证到了这个整个的景区公路之间的这个连接，确实是给我们自驾游的爱好者带来了很多的福音哈。
1: 嗯，对。
0: 嗯，
1: 第三个呢，我们就要突出我们自己的特色，要完善一下特色旅游这个产品体系。我们要培育一批啊知名度较高的核心旅游景区啊，这个特别是一些吸引性或者标志性的旅游景区，像我们这个农民画馆的建设呀、养路观山园二期的改造啊，还有皇家陆院遗址的保护性开发，这都是我们将来要提升我们东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项目。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就要推进这个旅游小镇和特色旅游产业的特色村的建设，要培育一些这个重点的小镇建设，像我们这个福市沙河镇的特色影视小镇建设，南屯矶的农民文化农民化特色小镇建设，要培育成啊一批旅游产业基地、创业就业基地和旅游的聚集区。要推动这个旅游与文化、生态、康养、乡村建设深度融合，要提升文化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林业旅游、水利旅游的等等吧的发展水平。要积极推进这个自驾房车这个游这个旅游啊、研学旅游啊、医疗旅游啊、康养旅游这个大众旅游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化发展。
0: 尤其是这个房车旅游，它和自驾旅游一样，现在也是比较受大家青睐。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东风县的这个鹿茸啊，鹿乡嘛，所以这个医疗旅游和康养旅游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目标。
1: 第四个呢，我们就要破除一些壁垒，要促进这个旅游这个消费提升。这个我们要转变这个政府的职能，要简政放权，这个旅游业啊要实现了一个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这样呢才能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入我们的旅游产业，来增加旅游的有效供给。二是我们要引导景区啊逐步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因为老景区啊都是依赖门票。我们要撬动什么呢？交通、餐饮、住宿、娱乐等相关这个产业消费。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丰富旅游这个要素供给。要推进什么文化馆呐、图书馆呐、我们的农民画馆还有我们的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要建设一批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公共绿地等城市公共休闲设施，建设一批特色鲜明、文化浓郁、管理精致的主题酒店。这样呢就能开发出一批啊风味独特的地方小吃和特色餐饮。要这样呢我们就有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的美食街区。要实施这个旅游商品的开发工程，将这个名优特产的工业产品和工艺品开发包装成这个旅游商品，这样呢让我们的游客既有吃的又有够的。第五个呢，我们就要多筹并举了，要抓好这个旅游的整合营销。这样呢，就是这个整合营销主要就实施的精准营销，运用我们的一些大数据，我们要建设我们自己的智慧旅游全域的智慧旅游。运用这个大数据和高科技的分析手段，要组合针对性、适应性、灵活性的产品和服务，引导、拉动和 创造这个旅游新消费。
0: 哎，看来我们这个举措还是很多的啊，不管是从哪一方面，而且我觉得李部长也比较谦虚哈、啊。我看这个整个破除壁垒啊，然后补齐短板，看来您还是很谦虚，因为我觉得东风县其实在陆乡和画乡这两个人文的这个景观啊，或者说人文的这个标签上已经打造的非常的抢眼了啊、看来我们还是期待吧，期待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旅游资源更好更健康的一个发展方向，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态从吃到住的这些提升，我们一起期待。尤其是刚刚李部长说了，成为了长春的外二环，然后我们长春的朋友也可以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东风县去游玩了。说到这儿哈、啊、说到游玩就得问一问，因为现在正好是我们的夏天，大家都在说避暑啊，哪儿凉快啊，哪儿好玩。其实说到这儿，我还真是想让李部长给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给广大的吉林省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下，咱们辽源市东风县这个消夏避暑有哪一些产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说到这里，我真的跟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好好说道一下。因为上周，也就是7月14号，我们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啊，下发了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产的一个通知。这样呢，就是允许我们这个旅行社和旅游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要经营跨省团队游啊、外地游啊等等。这应该说对我们旅游行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都能到东风来旅游度假，也借着吉林旅游广播这个平台，我来推荐一下我们东风的消夏避暑的旅游路线。
0: 哎，那现在啊，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洗耳恭听了，因为这里面很多涉及到的景点景区，其实你完全直接可以用百度的方式，你就可以查得到了。好，首先李部长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样的线路？
1: 第一个是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线路。这里呢主要景点包括我们的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
0: 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
1: 这个扎兰氛围呢是满语，扎兰氛就是兽，就是兽性的兽。就是这个东风
0: 是长寿的寿吗？
1: 对
0: 啊，长寿的寿的意思啊，跟健康有关系。
1: 对，还有我们的东风农民画馆，还有我们的皇家鹿苑博览馆，还有我们的羊鹿观山园等等。应该说这条线路是我们东风啊最有代表性的线路，也集中展示了我们东风的梅花鹿文化、农民画文化和浓郁的关东风情。这个到了扎兰氛围，咱们就可以体现出来咱们关东风情。
0: 关东风情，
1: 对
0: 啊。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景区景点，尤其咱们东北的都在打这个关东风情。但是之前我跟李部长聊天，咱们的这个扎兰氛围的民俗文化园好像它的整个的这个布局也好啊，主题也好啊，好像是更浓郁而且更具有特色。那这里面比如说这个三 A 级的旅游景区会包含一些什么呢？
1: 这个我们的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呢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我们建设有大车店。大车店呢就是我们以前的会计宾馆。
0: 大车店。
1: 对，关东大车店。
0: 关东大车店，
1: 对，
0: 就是以前的会计宾馆。哎，其实有点没有理解那个意思，是大家都是赶着马车送货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就大家入住的那种叫客栈、驿站类的吗？
1: 这个再早啊，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它只有一些牛车呀、马车呀，这样的大车到了歇脚的时候，进入大车店。这个店小二接过车马，上料喂草，然后人就到大车店里居住了，喝上一杯热茶，住上这个东北的大火炕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影视剧当中哈，店小二先把你的马拴上，拴到马厩里头，然后呢，给点整点料，把马给喂饱，就是像加油站似的，
1: 对，
0: 加点油，
1: 对，
0: 然后呢，加完油之后呢，这个喝碗茶歇一歇哈，
1: 对，
0: 它是可以住的啊，这个大车店，
1: 对，
0: 很有意思。
1: 我们这个扎兰芬为例啊，
0: 嗯，
1: 还有皇家鹿苑，
0: 嗯，
1: 还有关东古村落，
0: 嗯，
1: 还有地主大院，
0: 嗯，
1: 等等，这个烽火台啊，皇家狩猎场啊，还有大帅府，
0: 嗯，
1: 等等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旅游景点
0: 啊，那是非常的有特色了。而且还有这个皇家狩猎场，就是那个狩猎场是真的，我们可以就是感受吗？
1: 可以感受，
0: 可以感受啊，
1: 可以骑马射箭
0: 啊，
1: 可以感受那个古代如何狩猎的一个过程。
0: 哎呀。

0: 那真是，还有啊，还有现代的，还有这个野战 CS
1: 哦，对对对，
0: 嗯，那这些游乐项目真的是，比如说非常适合，我觉得非常适合男性朋友啊，尤其是骑马呀、射箭呢，那喜欢玩的朋友就真的是完全可以选择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不妨现在你就去搜一搜哈。
1: 对，这个12年呢，我们扎兰氛围啊，被确定了长春农村题材电影的一个拍摄基地。
0: 嗯，
1: 到了这里你可以体现电影之旅
0: 哦，
1: 你可以依据你自己的意愿，
0: 嗯，
1: 感觉自己的喜欢，为自己拍一部电影。
0: 哎，尤其是现在这个抖音呢、短视频呀特别的火，你完全就可以就地取材，因为已经是咱们农村题材的影视拍摄基地了，就我估计有很多的布景都是现成的，你只要架起摄像机自己演一段，没准你的抖音就非常火了。
1: 只要到那个道具间换上一套自己心仪的服装，拍一部自己心仪的电影
0: 啊。哎，那他这个扎兰氛围，如果是长春的朋友去的话，是这个路程远不远，或者是有没有比较是很方便吗？
1: 非常方便。从长春的朋友在咱们南出口上高速，半个小时到纳丹柏出口下车，就是辽源下车，辽河源那个出口下车，20分钟就到了扎兰氛围
0: 啊。就是这个高速口下高速，然后车程大概开20分钟就到了，
1: 对
0: 这个扎兰氛围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
0: 非常的近。哎，确实。好吧，那刚刚我们这个李部长给我们介绍的是来自于咱们东丰县的消夏避暑的文化游的产品，这里面包含了扎兰氛围的民俗文化园、东丰农民画馆、皇家鹿苑博物馆，还有养鹿观山园等等等等。喜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就查询一下，那么也可以等待我们明天即刻出发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推送。那我们说到这儿哈，还有两条线路还没有介绍，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休息之后我们进段广告，再让我们的李部长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

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9:00到17:00为您带来的极客出发。那么在近一段时间，极客出发推出了全域旅游示范区直播会客厅。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来自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一鸣，李部长。刚刚啊，李部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来自于东丰县的文化游线路哈，又介绍了很多。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刚刚我们这个关了话筒还在聊，说这个湛蓝氛围的民俗文化园一定是要感受一下。我有问了一下这个吃的啊，李部长说这个吃的真的是纯咱们东北的这种绿色的东西啊，有小笨鸡啊之类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笨鸡，接下来李部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东丰县的这个乡村游有哪些亮点吧？
1: 下面我就要介绍我们第二条线，就是乡村游线路。
0: 哎，
1: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要把东丰建成都市的大田园，长春的后花园，白领的减压站。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也经过不懈的努力嘛，因为我们东丰的乡村旅游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有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3个，吉林省特色旅游名镇1个，还有吉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2个，吉林省的特色民宿1个，因为说我们推广的乡村旅游线路主要包括参观我们的华盛太阳能农庄、金红苹果的采摘，还有到我们的森林山庄品尝特色美食。
0: 啊，哎，刚刚我就想到了这个金红苹果。这个金红苹果其实它真的是一个比较特色的苹果，它不是说很大很大的那种苹果。是吧？这个金红苹果，我刚刚听您聊的时候，好像有些人还真的就是在找金红苹果做一些菜品的一些辅料啊之类的。那这个金红苹果，我也查了一下，这个金红苹果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它这是果肉呢是黄白色，肉质呢细脆汁儿多，然后怎么说它很怎么？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大，1000克的这个鲜果含维生素 C 大概就要在45毫克，所以这个金红苹果，我听说，咱们这边还有这个金红苹果的一个采摘节呢。稍后的时间，请李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是我们按顺序吧，从这个华盛太阳能庄园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华盛太阳能农庄啊，是一处四季节可以游玩的地方。特别是冬季啊，外面白雪皑皑，室内花红柳绿，这是一番自有的特色，而且农庄种植了20多公顷的牡丹花。

0: 旅游节，
1: 嗯，
0: 还有我们广播的旅游广播的听众，
1: 嗯，
0: 前去观赏，
1: 嗯嗯。
0: 第二个呢，我们给介绍一下的我们这个小瓷瓶的金红苹果。刚才啊，咱们的主持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金红苹果，
1: 嗯，
0: 因为金红苹果呀有塞外鲜果的美称，
1: 哦，
0: 这个细腻多汁啊，酸甜可口，特别特别好吃。我们小瓷瓶镇呢，拥有100多万株这个金红苹果，
1: 嗯，
0: 每年的5月9日就是金红苹果的盛花期。一看就像这个一片这个棉花田
1: 啊，
0: 到处都是花了。
1: 其实这个还真好，
0: 嗯，
1: 你看5月9号是金苹果的这个盛开的季节，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尤其是很这个规模很大呀，所以呢，
0: 嗯，
1: 它又成了一个很好的赏花的旅游资源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到9月10号就是我们金红苹果的成熟期。
1: 嗯，
0: 每年的9月份呢，我们都按照苹果成熟期左右，举办一次采摘节，应该吸引外地游客携亲带友，到小瓷瓶进行采摘属于自己的金红苹果。
1: 哎，嗯，说到这个吃哈，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吉克说话的听众朋友，都是吃货。这个吃除了秋天采摘的话，那说到这个美食的话，李部长还得跟我们再聊一聊哈。
0: 好，
1: 嗯，
0: 这个提到美食啊，我们东风还是挺有聊的。
1: 嗯
0: 嗯，东风比较有名气的美食呢，就是小烧烤和烤全羊。我们的小烧烤是无所不烤，你能
1: 小烧烤。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小烧烤，但是每个地方又有各具特色。李部长所说的你们的小烧烤什么都能烤，举个例子呢？
0: 举个例子，
1: 嗯，
0: 你所能看到的，
1: 嗯，
0: 咱们平常所说的肉串叫烤肉，
1: 对，烤肉，
0: 哎，
1: 嗯，
0: 我们还有烤蔬菜，
1: 嗯，
0: 烤海鲜，
1: 嗯，
0: 烤地产品，
1: 啊，
0: 对，
1: 还有烤蔬菜，
0: 嗯，
1: 有烤黄瓜、烤豆角什么的也有吗？
0: 有。
1: 啊，就说实话啊，这个烤蔬菜其实在咱们东北并不是哪个地方都有的，因为基本上你去小烧烤吃那个烧烤的时候，基本也就是土豆，然后地瓜，然后青菜类的，基本上也就是油麦菜和韭菜了。其实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要能上东风县吃小烧烤，特色的小烧烤，哎，确实不一样。嗯。
0: 我们还有非常特色的烤全羊，
1: 嗯，
0: 这个我们乡村游啊就包括了一个景点叫森林山庄，
1: 嗯，
0: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3A级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这个山庄啊风景秀丽，山庄的招牌菜就是烤全羊
1: 啊。
0: 对，这个烤柴羊啊，应该说是幼稚鲜嫩，味道独特，还有配着这个烤全羊有一些铁锅炖，
1: 嗯，
0: 炖大鹅呀，炖焖鸡、炖鱼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
0: 这个山庄还提供采摘，
1: 嗯，
0: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据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啊，来到刚刚我在这个大家提出一点知识点哈，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就叫做森林山庄，而且呢，在2019年呢就评定为咱们吉林省3A级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了，所以你一定要去感受感受。那这个山庄啊，现在是属于7月份，冬天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游乐项目呢？
0: 有啊，
1: 嗯，
0: 冬天可以玩滑冰、抽陀螺，还有山道的雪圈啊、冰上的爬犁等等，这些选上项目也不错的。
1: 啊，尤其是冬天去到这个地方，其实你也想一想啊，这个玩累了，玩咱们这个滑冰啊、抽陀螺呀等等，然后呢再吃上点这个铁锅炖大鹅、炖笨鸡，那味道就更不一样了哈。
0: 嗯嗯，
1: 这是刚刚我们这个李部长跟我们提到的这个乡村游的一个线路，接下来还有没有线路给大家再推荐了？
0: 还有3条线路。
1: 哎呀，
0: 嗯
1: 啊，很丰富，嗯，
0: 很丰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生态游线路，
1: 嗯，
0: 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景区景点呢，就有我们的寒冲顶子啦、江城森林植物园啦，还有我们的大顶山。因为长春有大顶山，我们也有大顶山，
1: 你们也有大顶山。嗯，
0: 这个寒冲顶的森林公园呢，这个它是属于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嗯，
0: 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啊，
0: 就是乾隆皇帝啊东巡的时候，
1: 嗯，
0: 曾经在此围住了3天。留下了寿山拜寿这个故事。
1: 寿山拜寿啊，哎，这个还是得真查一查哈。
0: 嗯，
1: 又说到这个寒冲顶子，海拔还挺高呢，
0: 嗯，
1: 671

0: 1.5米呢，其实大概跟这个我们长春的大顶山有一拼了。
1: 嗯 嗯, 嗯，它是我们清朝啊盛京围场中的一围。
0: 嗯，
1: 因为山上有寒冲，也属于清朝的贡品。
0: 嗯，
1: 这茎叶有辣味，吃的有辣，但是可食用。
0: 嗯，
1: 药性辛温，通表解窍，这是在中医上说的
0: 啊，
1: 就是每年在早春寒冷的时候就生长了，耐寒。这个寒冲呢，只在此山生长，就是我们东峰的周围都没有，
0: 就只在这个寒冲顶子
1: 对
0: 长寒冲，
1: 对对
0: 啊、
1: 嗯，还有一处自然景观呢，就是我们大顶山这个自然风景区了，
0: 嗯，
1: 海拔比较高，800多米，主峰这个树盖垛顶啊。很漂亮，有点将台啊、鹰嘴岩呐、等等。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儿看一看、
0: 嗯，
1: 一定会感觉不虚此行
0: 啊、
1: 嗯！
0: 而且听说冬季还可以观云海雪松，这个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夏季的时候，在这个大顶子山上，好像春天有这个杜鹃花。可以又是赏花游，夏季的漫山遍野，听说有樱桃，有这个野葡萄，还有圆枣子。
1: 哎、对，
0: 这个圆枣子真是，如果在山里头直接摘了就能吃，那真是相当的棒了啊！
1: 嗯，秋天如果去的时候，可以摘到，可以摘到，
0: 这是我们的生态游的线路。那接下来，刚刚我们李部长说还有三条呢，这已经是三条当中的第一条。那么三条当中的下一条是哪条线路呢？
1: 这个就是我们休闲娱乐的旅游线路了。
0: 嗯，
1: 我们主要推荐的就是。我们萨瓦迪卡这个戏水王国，
0: 嗯，
1: 还有我们东峰的花海，萨瓦迪卡这个戏水王国呀，就是位于我们这个山河乡，是一个大型的园林式的主题水上王国，
0: 嗯，
1: 景区以欢乐家庭为主题，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去玩，
0: 嗯，
1: 拥有啊海浪池、超级这个大喇叭、大滑板、彩虹滑梯等等这些。
0: 比较年轻时尚，
1: 对对，
0: 尤其适合年轻人玩的这些项目哈。
1: 室内的水乐园、既不怕太阳晒，也不用担心淋雨。
0: 哎，冬天的时候，秋冬，就春夏秋冬都是可以玩的，它不分季节的，
1: 对对，
0: 因为它是室内的。
1: 对，我们东峰花海啊，是一处我们政府主导建设、居民和游客共建共享的一个公益景区。不设围栏，不收门票。我们这个建设面积啊150多万平，有种植芍药啊，还有今年春天的一个油菜花非常漂亮，百日芍、万寿菊等等这些各种花卉，就是每年这个花展要持续到10月份左右。花海西部还有一个小村子叫金生村，这个小村子呢应该说村容村貌整洁干净，村民在我们这个130多米的院墙上绘制了我们东峰的188幅大型农民画。有一句话叫春在花中，人在画中
0: 啊，
1: 这就讲述了金生村的故事和梦想。
0: 哎呀，这个村子真是太有文化和底蕴了啊。这个是刚刚我们李部长跟我们讲到的这个休闲娱乐游的线路，大家有没有记得？没记得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接下来应该是李部长推荐的第五条这个线路了，是红色游的线路。
1: 这就是我推荐的最后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红色游线路。应该说我们东峰县呢，物华天宝，地杰人灵，开国的少将谢方将军就出生在我们的小石坪镇。
0: 嗯，
1: 我们的将军呢出生地建设了谢方将军纪念馆，展示了将军的革命事迹。
0: 嗯，
1: 这个2017年呢，我们这个纪念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了。
0: 嗯，
1: 这个展示了谢方将军的当时的亲笔信呐、作战电文呐、作战笔记啊等等的生活用品，还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照片。二楼呢我们设了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展厅，用于放映这个纪录片谢方将军。目前呢我们这个谢方将军纪念馆呢也被评为了市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的党史教育基地，还有省级的党性教育基地。这个我们东峰县呢还是自行车奥运冠军龚金杰的家乡
0: 啊。
1: 我们县连续2年承办了吉林省青少年的公路自行车赛，推广了普及这个自行车运动。我们县还是钢琴家郎朗的祖籍地
0: 啊。
1: 这个2018年郎朗回到我们家乡，

0: 举办了广场钢琴音乐会。
1: 哇，这个太厉害了。
0: 为我们这个朗朗，我们有一个广场就叫朗朗广场
1: 啊，
0: 对，朗朗的钢琴广场，他为我们捐献了这个钢琴的这个雕塑，
1: 嗯，
0: 非常漂亮。
1: 哎呀，说到这个这么多的线路哈，五条旅游线路都是我们的李部长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的。那在未来当中呢，我们的这个东风线将继续的打造这个全域旅游的新业态。说到这个旅游线路的这个推广，其实李部长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的时候也希望您这个也邀约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去一下我们的东风线，在今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动了，因为夏天秋天冬天我们的东风线都是不缺景色不缺人文美景的。
0: 说到这个旅游线路推广啊，特别想和咱们旅游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东风线的赏花游之源。就每年的三月末冰雪还没有消融的时候，我们的江城植物园南诏山公园就有林海雪莲之称的冰凌花开放了。我们还有杜鹃花谷，面积1000多亩，应该是吉林省面积最大的杜鹃花。
1: 杜鹃花
0: 野生的，即使最小的都30多年了，就是野生的杜鹃花，非常非常美。还有我们山河的海棠基地，这个海棠花20000余株，每年的5、6月份都是海棠花的盛开季节。我们东风花海的油菜芍药万寿菊等等都会陆续开放。从春到秋东风一直都可以有花欣赏，冬天还有晶莹剔透的雪花。
1: 哎呀真是非常的让人向往哈。这个对于我们以后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旅游业态的打造，还有我们这次的全域旅游，那么李部长给我们做一个今天节目当中最后的总结吧。
0: 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哈，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会以这次创建工作为契机，要把我们的旅游产业作为一个优势产业，统一规划布局，创新我们旅游的体制机制，更要优化我们的服务，推进这个融合发展，也要提升我们这个服务品质啊，要实现一个整体的营销，我们要努力的把东风线打造成我们辽源市南部旅游的发展引擎，吉林省文化康养旅游的一个节点城市，更是文化创新驱动下的东北新兴生态休闲旅游的目的地，也为建设我们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美好东风贡献力量。
1: 好，非常感谢李部长哈。今天呢，我们这个来自于东风县委宣传部李部长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关于东风县的这个风景啊、人文啊、资源等等。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到东风县去感受一下。也希望这个我们李部长以后有机会再次做客到我们的极客出发的直播间。
0: 谢谢观众，也欢迎各位观众到我们东风去。
1: 好的，跟您说一声再见，
0: 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1集。
2: 苏兄，你有什么办法了吗？
1: 颜玉金性急地追问。
3: 可以在明天决战前由皇上下旨增设2天的挑战日。
2: 挑战日？
3: 对，理由是为了免除因分组的缘故导致的赛程不公。明天最终的10名胜者是被挑战者，前几日所有的落败者可以任意挑选一位并非本组的胜者一战而胜，便可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被挑战者。两日战罢，最后留下的10个人才是真正可以进入文试的人。敢于向胜者挑战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纵然不能击败百里奇，至少也可以让郡主多些经验。
1: 三个贵公子频频点头，颜玉金赞叹道：
2: 真是个好主意。
3: 不过要连夜进宫，请皇上立即下旨才行。
1: 梅长苏随意地提醒了一句：
2: 这个是小事情，我马上进宫就是了。
4: 哎，不用不用。
1: 谢璧赶紧拦住了他，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最终还是红着脸请求：
4: 让誉王殿下去请旨好吧。
1: 在座的人可都不笨，一听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齐齐地瞟向他一眼，都没说话。皇帝现在多半也得到了关于百里奇此人的汇报，应该也是心中焦急的。此时到他面前去提出这个建议，当然会博得龙心大悦，郡主那里呢，当然也会有一份人情，众多的落败者凭空的得到一个新的机会，自然是更加欢喜。就连那10个胜者为了面子问题也不会强力反对，突然示弱的。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件一本万利之事，难怪谢璧会厚着脸皮想要替誉王争取了。
3: 既然谢璧想要跑这个腿，那就去吧。
1: 半晌之后，梅长苏淡淡地答应了一声。谢璧大喜，连说出几声多谢之后，便丝毫不再耽搁，飞快地起身离去了。他这一走，室内出现了一段奇怪的静默。梅长苏将头后仰搁至暖枕之上，闭目养神。萧景睿原本就不爱沾惹这些事，何况是自家亲弟弟，只好闷着不说话。颜玉金虽然无派无别，但是因为颜皇后的关系，毕竟是与誉王有牵连的，也不好多加评论。场面之上一时之间有些沉寂了。过了好一阵子，颜玉金到底不耐烦这样的枯坐，他又想起来一个问题：
2: 你们说奇不奇怪？就凭百里奇昨天露的那一手，怎么也应该挤进天下前10了，怎么琅琊榜上根本就没有他的影子？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还装江湖人呢。
1: 还没等梅长苏开口，萧景睿先说道：
5: 琅琊高手榜一开始就表明，他是按照所有高手已表现出来的战绩进行排名的。那些从不在江湖上露面的隐士们，哪怕武功已居化境，只要他不使出来，琅琊阁便不会考虑。当然有时候这个排名会令人惊奇，可那不过是因为琅琊阁的消息一向最是周全灵敏，很多暗中进行不为人知的比斗他都能听到结果，所以跟一般的认知有了一些出入而已。这个百里奇如今出了这样的风头，明年的高手榜上他肯定能登上去了。
2: 切，你不就是仗着跟苏兄住得近多学了点东西吗，就教训起我来了？
1: 颜玉金不服气地鼓起了腮帮子：
2: 我明天就搬到雪路来住。
5: 你比1000只乌鸦还要聒噪，就算苏兄受得了，飞流也不肯。
1: 话音未落，头顶树梢之上突然传来了阴冷的一句：
6: 飞流不肯。
1: 这个声音吓了颜玉金一跳，赶紧朝着梅长苏的身边靠了靠。
3: 飞流回来了。
1: 梅长苏面上浮起了笑容，刚刚抬了抬手，飞流的人影一闪就已经依偎了过来。
3: 外面好不好玩？
6: 不好玩。
3: 飞流不喜欢玉金哥哥搬过来住吗？
6: 不喜欢。
3: 为什么呢？
6: 很像。
1: 严玉金好奇地闪了闪眼睛。
2: 很像什么？
3: 他说你感觉上很像我们江左的令臣，那是飞流最受不了的人了。为什么说他们很像呢？玉金哥哥从来没有斗过你吧？
1: 飞流冷冷地瞪了国舅公子一眼，声音就像是被冻过了一样。
6: 他心里想，
2: 喂喂喂，君子不诛心呐，这样很容易错杀好人的。
3: 是啊，飞流，不要理他了，屋里有留给你的点心，都是你爱吃的，快去吃吧。
1: 飞流嗯了一声，又瞪严玉金一眼，一闪身便不见了。萧景睿瞧着好友的脸色，笑得直不起腰来，好一阵子才慢慢的止住了笑声，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2: 你是难得碰到能取笑我的机会，就让你笑个痛快吧。
1: 严玉金做大度状，摆了摆手，便转向梅长苏说道，
2: 那明天苏兄会去吗？
3: 既然有如此热闹，当然要去，不过这挑战的主意给你们两个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2: 这样才好呢，大家都凭真本事，被人照顾本来就不舒服啊。
5: 什么被人照顾？
2: 真是的，哼，迟钝成这样子还有脸笑我呢。
3: 景睿，这是择婿，又不是教场选兵，像你俩这样外形好、品性好、家世也好的年轻人，朝廷自然是要照顾的，你不觉得跟你们同组的人都特别弱吗？
5: 啊？
1: 萧景睿因为生性平和，向来不爱多思多想，倒真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一时间竟然呆住了。
2: 还以为自己挺了不起的是吧？在江湖上也好，京城里也好，要说你没有沾自己身份的光，谁信呢？
3: 玉金，哪有你这种好朋友，非要说的景睿不高兴才好吗？
2: 苏兄，你别太娇惯他了，有些事情还是要让他看清楚才好，景睿就是过于心实了些，这不好，要学我才行，虽然逍遥自在，但必须明白的事儿可不能糊涂。
3: 你的确是一个真率性、真洒脱的人，景睿要是能跟你一样就好了。
1: 萧景睿瞧瞧这个，再看看那个，忍不住将手掌挡在了中间，不满地说道，
5: 停停，你们在说什么？就算是我天真了一些，也不至于连这个没心没肺的人都不如吧。
3: 你自然是很好的，我也希望能一直这样和你相处，但你生性太重感情，将来难免为此所累，我们不过是提前为你担些心罢了。
5: 苏兄放心，人生机遇哪里会少了磨练，我就算是再软弱，也不至于一遇到什么事情就一蹶不振，让家人和朋友为我担心。至于你就免了吧，装人家苏兄装什么深沉呢？
2: 喂喂，苏兄担心你，你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担心你，你却拿白眼翻我，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5: 让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家伙为我操心，那我还有什么面子可言啊？
2: 敢瞧不起我，先来打一架。
1: 严玉金卷起了袖子扑了过来，两个人没招没势的像两个顽童撕闹一般扭在了一起，连屋里的飞流都被惊动的伸出头来看，而面带浅笑看着他们的梅长苏，眼眸深处的表情却有些难以琢磨了。第二天，梅长苏如约再次来到了迎凤楼前，坐进了宁国侯府的锦棚，谢弼在旁边陪着，比试开始前果然有个绿衣太监挟旨前来，宣布了新增的赛程。由于是圣旨，理由又充分，所以底下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很快宣旨完毕，未曾耽搁开赛的时间。严玉金和萧景睿 比武都排得比较靠前，魏吉便出了场。到了决战日，再弱的组也不可能都是庸才，所以二人的对手还算不俗。萧景睿先出来，他对阵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剑客，两个人年纪相仿，兵器相同，一交手就开始硬碰硬，以快制快，以刚制刚，打得痛快淋漓，毫无技巧。可是这种打法也必然很快就会拼出个结果来。萧景睿技高一筹，那人也就干干脆脆的认输下台了，气质形式却也是一个磊落之人。梅长苏远远的看见蒙挚派人将那年轻的剑士招了过去，想必是对他的脾气，所以要收至麾下了。颜玉金的对手一出来，就明显看得出是一个极富对战经验的老江湖了，步履沉稳，目光坚定，一张遍布风霜的国字脸，太阳穴两边高高鼓起，两掌俱是厚茧，可见练功勤苦，与摇着扇子上台，面如冠玉，身娇肉贵的国舅公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有看点。
3: 说起来，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玉金出手呢。
1: 梅长苏一面看着台上的拳来脚往，一面侧身对刚坐进棚内的萧景睿说道，
3: 本来我就一直觉得有些奇怪，你有天泉山庄的背景，这边的父亲又有战功在身，有一身好武功是自然的，严家世代都出文官，又是清贵门第，与江湖无涉，怎么你们师谈交谈之中总说他武功与你不遑多让？结果今日才算看明白了，原来玉金竟是前门弟子，倒是小看了他。
5: 玉金并未入山门拜师，只因幼年大病，需要一套极上乘的心法护身，前门掌座和他已去世的爷爷严老太师颇有旧交，便收他做了记名弟子，一向不对外宣传，所以我们也就没特意跟苏兄说了。
1: 梅长苏但笑而不语，只凝目看着台上。前门武功一向以身法招数见称，对门下的弟子呢，资质要求极高，练功是否勤苦什么的反而不太要紧了，正是大大对了颜玉金的脾性。只见他满台衣绝飘飘，扇底清风，杀伤力是否惊人暂时看不出来，但是那份帅气和潇洒倒的确是一流的。
3: 看来不仅仅是我低估了他，连琅琊阁主对他的排位也有偏失之处，居然只排到工资榜的第10。
1: 梅长苏存掌一笑，就在他双手掌心合拢的那一瞬间，台上一道灰影被击飞了。颜玉金锦衣相扇，步履盈盈地走到了台中，微扬起下巴一笑，一双桃花眼似乎把台下各个角度都扫了个遍。
7: 我不觉得有什么偏失。
1: 谢璧歪着头，
7: 瞧他那轻浮样，能排第10就不错了。
1: 萧景睿早就看惯了好友的做派，根本就当没瞧见，只是俯身在梅长苏的耳边说道，
5: 在下面就是百里奇出场了。
1: 梅长苏微微颔首，捧起了茶盅喝了几口。这个时候颜玉金已经志满意得地走了进来，大声地问他们是否看清了他在台上的威风。
3: 你啊，就是玩性大了些，明明可以58招解决的事情，你偏要拖到第63招，就为了让我看看你的落英缤纷。
1: 颜玉金愣了一下，眸中掠过一抹精进之色。
8: 苏兄真是好眼力，可惜我的对手不是个艳若桃李的美貌佳人，否则中招后翩跹坠地的样子才是真正的落英缤纷呐。
5: 哼，说你的对手是个美貌佳人，只怕翩跹坠地的人就是你了。
7: 别闹了，出来人了。

0: 大家抬头一看，果然下一轮的对战者都已经站在了台上，其中一个封妖猿臂青衣结束，腰系软甲，手持一柄方天硕，看着兵器是军旅中适合马战的人，竟也能够闯入到最终的决胜，可见却非一般呢。他对面的人壮硕非常，一身的肌肉纠结，虽在一下也可看到那一块块骨气，空手巨掌，并无直刃，自然就是昨天一战惊人的百里奇了。
1: 如此粗蛮之人，面目又丑陋，断非郡主良配。
0: 第一次看到百里奇的谢臂，自然要更加激动一些，他立即说道，
1: 何况还是北燕外族，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子把他击退了才是。
2: 在下穆王府贤马魏静安，冒昧来访，请赐一剑。打扰打扰。
1: 原来是穆王府的魏大人。
0: 谢弼虽不认识来者，但也不能失礼。
1: 大人到此有何贵干啊？
0: 来者还未答言，颜玉金猛地叫了一句，
3: 啊，败下来了。
0: 梅长苏看着台上面无表情，在众人闲谈过程之中就将对手击倒的百里奇，摇头叹了口气，今日此战虽非一招制胜，但过程也是一面倒的。百里奇身法并无奇妙之处，就是个浑厚扎实，对方以技薄力，根本无从下手啊，一个防卫的空隙便惨败下来。非一中年人趁机说道，
2: 在下就是为了此事来求见苏先生的。
3: 别客气了，来者是客，坐吧坐吧。
0: 颜玉金大大咧咧的，好像他就是宁国侯锦棚里的主人一样，拖了张椅子过来。
2: 多谢。
0: 魏静安果然不客气，在椅子上坐下，开门见山地说道，
2: 对于这择婿大会，普天下最殷殷关切的人莫过于我云南幕府。百里奇昨日一鸣惊人，虽然郡主安之若素，但小王爷却甚感不安啊，所以特命在下来见苏先生，请问是不是该有所行动啊？
0: 他此言一出，不要说别人，就连梅长苏自己也不禁惊露讶异之色。这棚中数人聚在这里，确实在商量百里奇之事，但那只不过是身为一个大良人，因敬重霓凰郡主而生出的关切之情。可是听魏静安这个说法，好像这件事儿本来就应该是梅长苏来管似的。
4: 魏贤马，
0: 梅长苏想了想，很谨慎地说道，
4: 小王爷为什么会想起来要问我？
0: 魏静安也有些吃惊，睁大了眼睛问道，
5: 先生不是已经跟我家郡主约好了，这次大会只是为了遵从皇命，其实一个人都不会选吗？
0: 这句话比刚才那句还要让人吃惊，几个年轻人呆呆的，全都眼睛发直的瞧着梅长苏。自入京以后，梅长苏只是和霓凰郡主单独的交往了那么一小会儿，没想到动作如此之快，连这样的约定都已经谈好了。亏他居然还沉得住气，看着大家为择婿大会忙得团团转，竟一个字也不说。当然，同时被惊吓住的还有梅长苏本人。
4: 魏贤马，苏某虽然不知此言从何而起，但还是要烦你回禀小王爷，郡主确实有事情吩咐我替他处理，但内容与你所说大不相同，我想小王爷恐怕是有些误会吧。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二集。
5: 误会？那郡主托您的是何事啊？
4: 哼，郡主只是担心皇上劳累，委托我参与入围十人的文试，替他稍稍排定一下座次罢了，其他的话一句也没有。
0: 魏静安看他的样子不像是虚言，再说对方也没有对自己说谎的必要，一时有些无措了。郡主与小王爷之间是怎么沟通的他也不知道，但单从小王爷今天的吩咐来看，这个苏哲应是郡主极为信任忠义之人，所以刚才进来看到的第一眼时还觉得他虽风采清雅，可身体病弱，不太配得上自家英姿天纵的郡主，因此有点不满意呢。
2: 在下鲁莽了，苏先生勿怪。
0: 魏静安礼数周全地拱了拱手。
2: 不过即便如此，郡主肯把如此重要的文士勘选之事托付先生，也是已把先生视为朋友，想必百里奇之事先生也不会袖手旁观吧。
4: 苏某岂敢不尽心力，也请小王爷不要过于操心，想郡主何等人物，什么大风大浪都能定于无形，断不至于在终身大事上有所差池，这桩事也必然可以迎刃而解。
2: 如此程先生吉言了。
0: 魏静安行事爽落，话到此处当无需再多客套了，与棚中诸人行了礼便退出离去了。
6: 今天飞流不在呀。
0: 严玉金瞧着他远去的背影，
6: 他这样走进来居然没拦。
4: 哈哈，东区今日有急事，我让飞流去那里玩了。看这位鞋马大人谈吐气度不俗，想来云南幕府也必是人才济济，不愧是天下第一大藩镇。
7: 而且这么大一个择婿大会，云南却没有一个人报名，可见郡主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高山仰止，不敢妄想啊。
0: 萧景睿问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8: 苏兄，郡主托你执掌文事的事你怎么一点都没提过？
0: 梅长苏知他认为自己存心隐瞒，大概有些不太舒服，当下耐心地温言解释道，
4: 郡主提此请求我当然要答应，只不过执掌文事这样的大事其实郡主相邀就可以的，总得要圣上亲准，这几日并没有听到什么旨意，我想多半是圣上不准，所以便没有跟你们提起。
0: 几个年轻人都不是小气之人，听他这么一说也觉得有理，一笑而过了。当日梅长苏一直看到最后一场才回去，因为疲惫晚餐也没吃几口，让萧景睿和飞流都很担心，可是接下来的两天挑战他还是坚持从头看到尾，说是不能有负郡主的信任。新增的挑战赛果然还是有些效用的，决战胜出的十人中有三人都是被挑战者击败被迫出局，最终有十名胜者饮了御酒接受了金花赏赐，休息三日便要入宫文试了。
6: 苏兄似乎对我们十个人都不太满意啊。
0: 当晚在雪庐聚会之时，严玉金手邀金花问道，
4: 也都算是顶尖的人物了，可是一想到霓凰郡主是那等仙姿神品，就觉得欠缺点什么。
6: 我和景睿也缺吗？
0: 严玉金大不服气，
6: 论人品论才貌我们也算京城里最讨人喜欢的了。
4: 你们两个年纪太小。
6: 年纪小也怪我们，我们也不是自愿比郡主小几岁的呀。
8: 你就别闹了，我们两个本来就是来凑数的，为了替郡主多过滤一些不够资格的人而已。
6: 喂，你自己想凑数别拉我好不好，我可是认真的。
0: 严玉金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来，大家都被逗得大笑。正在闲谈之际，突然有家院急步地奔进来，他气喘吁吁地说道，
9: 公子们，宫里来了宣旨的公公，侯爷说叫你们赶紧去前厅。
0: 这几个人呢都是见惯了圣旨的，并不张狂，纷纷起身与梅长苏作别。
9: 不是啊。
0: 那家院连忙说道。
9: 主要是苏先生，苏先生要去接旨。
4: 我？
0: 梅长苏一怔， 但想来问那家院也问不出什么，便起身更衣，随大家一起来到前厅。立于厅前的太监手中并没有拿着圣旨，只是等大家跪下行礼之后，一甩符志，尖声说道：
10: 圣上口谕，召苏哲明日早朝后进宫面圣，钦此。
11: 皇上万岁，
0: 众人谢恩起身。几个年轻人猜到了，定是霓凰郡主禀报了皇上，并不觉得意外。奇怪的是，宁国侯谢玉也没有表示惊奇，只是略略的敬礼，也就回到后院去了。大概是早已在宫里听到了什么内幕吧。第二天一早，便有穆王府的车马来接，越发是印证了众人的推测。几位贵公子虽是身份显赫，但皇宫毕竟不是菜市场，不能想陪着一起去就一起去的。所以尽管担心的担心，好奇的好奇，但是终究呢，还是只有梅长苏一人独自上车，还顺手把一件差事丢给了萧景睿，就是照顾飞流。车马行至到宫城之外，换了青罗小轿，路过朝阳殿之时，梅长苏自觉心神有些激荡难平，急忙闭目凝思，恢复灵台清明。入了正仪门，下轿步行，看路线应是去武英殿的。刚到殿角之下，恰好遇到了另外一队人从侧廊转出，当中的少年团龙王袍，风神如玉，形容略有稚嫩，却不失英气。很远就盯着梅长苏上上下下的看，满目的好奇。见他回视过来，立刻绽出了一抹微笑，表情呢很是友善，宛然小舅子第一次见新姐夫，让梅长苏哭笑不得。可转眼看见霓凰郡主促狭的笑意，便知这位南境女帅一定是故意的了。
12: 苏先生今天气色很好啊。
0: 霓凰郡主步态悠然地走了过来。
12: 来认识一下，这是舍弟。
4: 在下参见穆王爷。
0: 穆青急忙伸手扶住，平时大家都觉得他年幼，称呼时都叫穆小王爷。梅长苏去了这个小字，令他十分高兴，何况又以为是姐姐意中之人，怎敢当着他的面拿着架子，早已是满面的堆笑。
13: 先生之名我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风采非凡。
4: 残病之身何当谬赞。
12: 哟，靖王也到了。
0: 梅长苏回身一见，果然是靖王萧景琰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二人目光略一接触，便彼此划开了。
12: 为了霓凰的薄面，耽搁靖王的时间了。
0: 霓凰郡主笑道，听他的话语之意，似乎靖王也是受他所邀而来的。靖王不是多言之人，只客气了一句，便默默地立住了脚步。
4: 要在这里等人吗？
12: 用不着了，看，都到了。这两位倒是行动一致啊。
0: 梅长苏不用回头就知道他说的是何人了，果然这顷刻之间便听到了太子和誉王的笑声次第传来，仿佛是要比着扮大度雍容般，向殿角诸人和气地打着招呼。这二位身份尊贵，大家都上前见礼。誉王前几日因献挑战赛之际颇得皇帝的欢心，所以此刻见了梅长苏自是眉开眼笑。太子虽然心中不快，却也知道原委怪不得苏哲，只怪自己在他身边没有耳目，当然也要表现一下自己并无芥蒂。梅长苏一面与他们闲谈，一面还要照应着不冷落霓凰郡主与穆青，竟是长袖善舞，面面俱到。萧景琰在旁冷眼看着，眸中不禁露出了厌恶之色。几人会齐同时入殿，室内早已置办好了酒馔果菜，排定宴席。因皇帝未到，依礼不能入席的， 大家便三三两两地站着，随意地聊着天。太子和誉王为了较劲儿，谁也不愿意放对方与梅长苏单独一起，所以这三个人反而相聚在一处了。穆青一向是仰慕靖王的战功的，兼之觉得男儿就要谈论铁血的话题，便向萧景琰

0: 请教起军旅之事。霓凰郡主一会儿这边听听，一会儿那边聊聊，反而是最轻松的。大约一刻钟之后，殿外金磬轻响，李官高声呼道：
1: 皇上驾到！
0: 殿内顿时一静，大家依礼站好，梅长苏却步退至角落处，等那道黄袍身影在殿上正位落座之后，方随着众人一起行山呼之礼。大梁皇帝已过花甲之年了，两鬓斑白，面有皱纹，但行动气势仍是雄威尚在，没有半点隆中老态。将玉平身之后，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最远处的梅长苏的身上。对于九五至尊的皇帝陛下而言，什么江左盟盟主，什么江湖第一大帮派，通通都是距离高贵庙堂太远的事情了。他之所以对梅长苏有兴趣，也不过是因为有了跟穆青一样的误会，以为他定是霓凰郡主私心暗选之人。第一眼看上去，此人容颜清秀，气质飘逸，举止毫无羞缩之态，难怪郡主中意。第二眼再看，面色过于苍白，清秋之下身形单薄，恐非福寿之人，略有不足之感。第三眼细看，那双眼眸宁静无波，似清澈又似幽深，虽默默垂着，宛若禅定，却灵气逼人。梁帝捋了捋花白的胡须，暗暗点头，叫了一声：
2: 苏哲。
3: 草民在。
2: 郡主向朕举荐，说你才冠群伦，太子与誉王也对你是大加赞赏。朕这里有三篇时论文章，你且看来，向朕指出较优的那一篇。
3: 草民遵旨。
0: 梅长苏从内侍手中接过文章，几乎是一目十行般的草草看了一遍，他便回答：
3: 回禀陛下，论中书这篇最优。
2: 哦，何以见得？
3: 此文帝王气质，草民怎敢点评？
2: 果然是有眼力啊，郡主的文事就位于你了啊，既为朝廷效力，虽无职分，但当有客亲之尊，不必再以草民自称了啊。
3: 臣遵旨。
0: 这三个字语气冷淡，浑似没有把这圣眷恩宠放在心上，只是恪尽礼节罢了。
2: 来人呐，郡主位下为苏先生设座。
3: 谢陛下。
0: 苏哲行礼入座了，郡主立即朝他一笑，惹得殿中众人都露出了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这个时候，禁军统领蒙挚出现在殿门口，他是驾前近臣，无需通报，径直就上得殿了。他禀报道：
4: 回陛下，大禹北燕两国使臣与失明入围胜者均已进宫，在殿外候旨。
0: 梅长苏虽然早就得到消息，说今日之宴并非只是为了见见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提前品察骏马候选者，
2: 但直到此时才算确定无误，胸中自然是微喜的。
0: 正沉吟之时，梁帝已下旨宣见，蒙挚领命回身，在眼神划过的瞬间，他不为人察觉地向梅长苏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知他行动顺利，梅长苏心头微松，但是面上仍是分毫不露，安然地坐着。少请，黄门官传报，景宁公主到。梁帝露出了笑容：
2: 宁儿啊，你昨日闹着要来参宴，怎么近日来迟了？
0: 景宁公主是梁帝最小的女儿，心地柔善，性格却是活泼， 素来最受皇帝溺爱，不过此时他却秀眉紧锁，额前阴云沉沉，面色极是郁郁。
5: 儿臣过来的路中见到一只雪白的长毛猫，随后追赶，就误了时间。
2: 你呀，就是爱猫，可是因为没有抓到所以不高兴啊？啊？
5: 不是，儿臣追着那只猫，无意间到了夜幽亭，见到那里的人劳役凄苦，十分悲惨，故而心里有些不忍。
0: 听他提到了夜幽亭，靖王心头一颤，飞快地看了一眼梅长苏，却只是看到他神色平静，仿佛根本就没听见一般。梁帝的脸色微微阴沉了一下。
2: 你身为公主，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呢？再说了，夜幽亭之中都是罪人，受劳役之苦那都是应该的，不必如此恻隐。
5: 父王教训的是，只是那里面还有未成年的幼童，孱弱可怜，儿臣想他们那般小小年纪能有什么罪？
2: 不必说了，真是宠坏了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啊，替那些罪人做什么？快入座吧，使臣们都快进来了，你要时刻记住你公主的身份，看看你霓凰姐姐那是何等的持重有度啊。啊，
6: 陛下过奖了，景宁是娇养的小公主，若是真像霓凰一样沙场血战，陛下才舍不得呢。
2: 朕又何尝舍得你这般风霜劳苦啊，此番的青儿已经成爵，只要再为你择一佳婿，朕就放心了。
6: 陛下深恩厚义，不要说霓凰感激在心，就是家父在泉下也必然深感皇恩难报。
0: 统理云南多年，自然不是仅仅靠着一腔豪烈，连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谢恩之言都被他说得极是真挚动听。梁帝温和一笑，这个时候大禹北燕的使臣已持节上殿见礼归座，接着进来的便是十名入围胜者，一个个服饰各异，有些还是面带着惶惑不安之色，显然是一大早就被临时招来，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呢。相比之下，惯熟进宫的萧景睿和颜玉金当然轻松许多了，一进来就在殿中四处游目，找到梅长苏后虽没敢出言招呼，却齐齐地向他露出了微笑。待众人谢恩坐定，梁帝便命宫女为各桌斟满美酒，先赐饮了三杯。
2: 此次盛会群英云集，高手如林，各位能最终胜出，可见都是青年英豪啊。朕今日赐宴，实为加冕之意，唯有真英雄是酒豪，诸位要再饮一杯啊。
0: 十位候选者忙举起杯子起身一饮而尽。
7: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9: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手揉按摩球是保定铁球中的一种，在普通的铁球表面附着上小球，在手中转动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按摩手中穴位，故其名按摩球。相传啊，是在清朝末年，保定的一位铁匠艺人结识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大夫，这名大夫对手上的穴位甚是精通，在行医过程中经常通过按摩手部穴位来帮助老百姓治病，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这铁匠艺人在和大夫交谈时就谈到了手部穴位，铁匠艺人冥思苦想，普通的铁球表面是光滑的， 对按摩穴位并不是很理想。

0: 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增强按摩呢？经过反复思考，铁匠一人开始尝试在普通铁球表面增加小的铁球，在经过数次尝试后，终于打造出适合人们转动的按摩球。中医研究表明，长期运用按摩球锻炼，不仅能够调节中枢神经，增强记忆力，开发智力，提高思维能力，消除大脑疲劳，还能调和气血，舒筋健骨，强健内脏，对于高血压、神经衰弱、手部神经炎、肌肉痉挛、中风后的上肢特别是手的功能障碍、指尖麻痹、手臂乏力、上肢关节炎、手部血液循环不畅等病症均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年人日常盘玩木质手串，是兼具养生与养心的休闲方式，对身心健康啊是大有益处。从身体层面来讲，盘玩时手指反复揉搓转动手串，能充分活动手指关节，刺激手部穴位，促进手部血液循环，缓解手指僵硬麻木的问题，对预防关节退化有辅助作用。优质的木质手串自带淡雅香气，如檀木、柏木，气味温和安神，细细品味香气也可以放松身心。从心理层面来说呢，盘玩过程简单专注，能让老年人静下心来，排解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转移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平复心绪。同时盘玩后闻完手串逐渐形成的温润包浆，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乐趣。而且木质手串质地温和，把玩轻便无负担，适合老年人长期坚持，是舒缓身心怡情养性的不错选择。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五月份，北方呢正是杨柳飞絮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白色绒毛看上去挺浪漫。可是您知道吗？这轻轻薄薄的杨柳絮，一旦遇到火，几秒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您千万别觉得我夸张，这可是国家消防救援局专门发过安全提示的。今年五月份，国家消防救援局网站发布的科普文章指出，杨柳絮含有大量的油脂，燃点极低，燃烧速度极快，而且它又轻又飘，一旦烧起来，火星会随风飘散，落到哪儿呢就烧到哪儿，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局面。就在前不久，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有人随手扔了一个没掐灭的烟头，一下子就引燃了地上堆积的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把绿化灌木都烧毁了一大片。消防员赶到之后才把火势控制住。所以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千万记住三条。第一，

0: 千万不能好奇拿打火机去点飞絮玩，更不要让孩子玩火。第二，家里的阳台、过道、车棚周围要是落了飞絮，要及时清扫干净，先洒点水再扫，千万别用火去烧。第三，烟头一定要彻底掐灭了再扔进垃圾桶。另外呢，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杨柳絮很容易钻进发动机舱，也要注意定期的清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现在有一种挺时髦的养老方式，叫异地养老、旅居养老，听着呀就挺舒坦的。你想啊，夏天呢去海边住俩月，冬天呢去南方避避寒，而且还能边玩边养老。可是啊，我要提醒您了，这里边也藏着看不见的圈套啊。今年三月份，民政部网站公布了七件养老服务领域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就有这样一起典型的案件。一家公司打着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的旗号，组织40多位老人到养老院实地参观免费体验。工作人员口口声声地说，公司呢在全国各地都有养老基地，只要办一张会员卡就能在全国各地打折享受养老服务。您卡里的钱如果一年到头没消费，还能额外的返还一笔福利补贴当做利息，看上去啊是又优惠又划算，对不对？可实际上呢，这家公司啊连一个能提供养老服务的实体都没有。老人交的钱呢全部流入到了被告人团伙成员的个人账户，根本就没有用来建设什么养老基地。最终啊，160多位老人被骗了1200多万元。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真正正规的养老机构从来不会让您大额预付、高额办卡的。如果有人让您办什么全国通用的养老会员卡，还说钱放着不动还能领利息，那您可得千万捂紧自己的钱袋子，这大概率是骗局。想去外地养老旅居，一定要找正规有资质的机构，签合同要仔细看，多问问子女的意见，有拿不准的事儿，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咨询核实，准没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大人升堂，二次审问赵大。赵大说了，十年前我救过刘世昌。包大人一问，你在什么地方救的？这赵大说了，在途中相遇住的店，这店呢，现在关了。包大人心说你好狡猾了。包大人突然就给赵大打了个时间差。赵大，刘世昌十年前受你之恩，为什么去年才到你家报恩？嘿，他想是刘世昌没钱吧，所以才这么晚才来。赵大，刘世昌抛弃送你几千两银子之外，还送给你别的东西没有？这赵大他可没想到包大人派公差到他们家查过，没送过呀，别的东西没送过。你家中有没有刘世昌的东西？没有。你家的两匹马就是刘世昌主仆二人所骑之马，你为什么说没有别的物件？哎呦，跟您说的那是我买的，我没要这马票。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拍公案道：胆大赵大，你妻子刁氏已然承认两匹马是刘世昌主仆二人所乘之马，你还敢抵赖吗？来啊，把从赵大家中查获的蓝布包袱拿出来。赵大，这包袱里边的东西是刘世昌本人的东西，由打你家中查出来的，难道说他也把这些账目和信件都送给你不成吗？哎呦，这赵大直骂自个儿，心说赵大赵大，当初你留着干嘛使？你干嘛不给烧了吗？哎呦，大人呐，这是刘世昌第二天动身太忙了，临行之时落在小人家中的，小人必须得给朋友收存起来。你要问，这不是他送的，这是我给他存的。哼，你真是狡猾一极呀！本官问你，你第一次烧窑之时，臭气弥漫空中是何缘故？包大人，那是小人烧窑，家中的劈柴不够了啊，就把家中吃剩下的牛骨头羊骨头扔到这窑里头，跟这些柴火一块烧了。包大人气坏了，知道赵大狡猾，不拿出人证物证来，他绝不会招供。哎呀，待所有的原告跟赵大同堂对证。大家全上堂了，咱们书不细表了，一个挨一个的跟赵大对这口供。赵大一看这么多人来告啊，冤枉啊！县长老爷，您是青天大老爷，您得给小民奏主，他们都是地痞流氓，看我发财眼红，嫉妒无事生非，他诬告我赵大呀！这些原告当然不干呐，青天大老爷，我们不是诬告啊。如果有诬告之词，大老爷您详查，我们情愿领罪，您绝不能让害人之人蒙混过去。县的老爷，您可是青天大老爷呀，你们不要在大堂之上乱嚷，本县自当秉公判断。来呀，把赵大带到堂口旁听。是。两名衙役就把赵大带到堂口，包大人一看这包兴，包兴过来了。包兴啊，你带着六个衙役把赵大围住，不要让刁氏看见。 而且不能让赵大说话。是。包兴就按着包大人的话，带着六个衙役把赵大一围，然后拿一块手巾就把赵大的嘴给堵上了。包大人看清楚了，带刁氏上堂。刁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刁氏拜见青天大老爷。刁氏，本先问你，你们家中这两匹马，你怎么知道这两匹马是刘世昌送给你丈夫赵大的？哎呦，青天大老爷，家里边就我们两口子，我在家呢，这刘世昌当着我的面送给我丈夫两匹马，嘿呦，这赵大想嚷也嚷不出来呀。我再问你，这个蓝包袱里边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大老爷，我都画了供了，那是啊我丈夫自己的东西。包大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这公案，啪，刁氏，这包袱里面明明是刘世昌的账本，还有他几封家信以及他的名章，怎么会是你丈夫之物？你要从实招来，本县念你初犯，可从轻而罢，如果不从实招认，难免受刑。哎呦，县的老爷呀，小妇人岂敢害人呐，冤枉冤枉县的老爷，您可不能冤枉我呀。有事儿

你既不肯实招，本县可要用刑了。来呀、啊，将刁氏的手斩起来。这灶班的衙役赶紧上来了，用斩子就把刁氏的手斩住了。县的老爷只要一传话收刑，这刁氏的手可就甭要了。刁氏可知道啊，十指连心，县的老爷传令收刑，我能抗得过吗？掌刑的瞧了瞧县太爷，就等着县太爷这句话了。这刁氏啊，高声喊嚷：“县太老爷，您别受刑，小妇人有招。”讲，这刁氏就把当初怎么用毒放在菜汤之中，害死刘世昌主仆二人的事情，一句一句全招了。赵大在旁边奇怪，他急帖嚷不出来呀，心说丁主给我送信儿了，说县的老爷已然答应了，太守大人亲笔写的信呢。今天这位县的老爷怎么这么审案？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要招了供，嘿，必死无疑；我要不招供，不招供他要用刑，我落个刑下毙命。他这位县的老爷也有罪过呀，他无故上刑，刑下毙命，他这县的老爷就没前程了。得嘞，我不招供，我死了我也让他好受不了。这赵大瞪大了眼睛瞧着包大人，让刁氏画了供，把刁氏带下去。来呀，带赵大。包兴把赵大嘴里这块手巾瞪出来了。哎呀，我这媳妇儿糊里糊涂，她怎么竟胡说呀？跪下！两个衙役一摁，赵大跪下了。参见青天大老爷，您可别听我媳妇儿了，她胡说八道。你妻子已然招认了，我问你一句，你招不招供？大老爷。我媳妇儿她是吓的，让大党给吓的，我说她胡说八道。刁氏这才听见呢，感觉自己丈夫没招供啊，后悔来不及了，已然化供了。得嘞，刁氏心说听天由命吧。这时候告赵大的这些乡里乡亲就在堂的旁边嚷上了：“县的老爷呀，我们告他的状啊，确实是实话呀，您可全都得让他招喽啊！县的老爷他逼我卖儿为娼啊！县的老爷呀！”包大人喊了一声：“肃静！”哎呦，衙役三班喊堂位呀、啊。这些老百姓鸦雀无声，就等着包大人审问这赵大了。赵大，你的乡里乡亲告你各款劣据，你即便不招，本县已然派人各处核查，全有证据，你可要知道众怒难犯。来，原告一一跟赵大对质。这些人走到赵大面前，跟赵大对这口供。赵大心说，这都没关系，顶多赔俩钱，压我几年我能活，就是害刘世昌这事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呀。这赵大就把欺压乡里这些事儿避重就轻的基本上全都承认了。大家伙儿往后一退。赵大，本官问你，你如何害死刘世昌？哎呀，我没害呀、啊，青天大老爷，我媳妇儿她被吓得胡说八道。刁氏已然承认了，而且人证赃证俱在，包大人还能容赵大在堂上胡闹吗？一拍这惊堂木，啪，来，用夹棍。这赵大已然拿定主意了，死在堂上也不能招供啊。包大人，这是你到任，我可没

没见过你没送个礼呀、啊。好啊，你知道我赵大有钱，是当地的财主，主使张三诬告我，你要是恶行逼供，这可是陷害当地的绅士，我冤枉。包大人这是头一次到定远县上任，年纪轻轻，听到此处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心说赵大你血口喷人，来呀收刑。这一收刑，赵大可受不了了，他就疼疯了。好啊，姓包的，我没杀人，你说我杀人，你害我。包大人传话再收刑，这下可了不得了。二次收刑，赵大这两条腿的踝子骨就碎了，当时赵大一闭气就晕死过去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撤下刑具，将赵大丢失收监，衙役就把赵大跟刁氏收到南监了。这些状告赵大的全都回家听传，包大人退了大堂了。没想到当天夜里，赵大因为伤势过重死在狱中，牢头禀报了衙役，衙役把这牢头带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一听可就愣了，包大人年纪轻轻，万也没想到两次传话收刑，赵大在刑下毙命了。典狱官验明了正身，请包大人过了目。包大人传话，这典狱官就把赵大埋在异地了。包大人第二天传下话来，升作大堂，把张别谷还有赵大的乡亲这些原告全都传到大堂之上，告诉这些人赵大已然死了，判刁氏终身监禁，把赵大的家产查抄，除了一部分还给当地的老百姓。然后呢，包大人就让手下的衙役到南昌去找刘世昌的家去。刘世昌的母亲、刘世昌的妻子全来了，跪倒在大堂之上，听包大人说完了之后放声大哭，感激包大人替刘世昌主仆二人报了仇。然后包大人就把这些财产全都交给了刘世昌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这娘俩十分感激张别谷，就恳求包大人答应把张别谷接到南昌，把这位老爷子养老送终。包大人就答应了，这样张别谷呢就跟着他们婆媳二人走了。张别谷呢并不是想白吃刘世昌他们家中的饭，一看婆媳二人无人照顾，自己呢家中有没儿没女，又没有老伴，所以张别谷呢也愿意到南昌去照顾这婆媳二人。这件事儿可就交代了。没想到包大人办完了赵大这个案子，这些详情呢得上报凤阳府。太守大人一看成文，不由勃然大怒啊！回完公事，申斥包大人不应该刑逼绅士，然后往上走公文，参劾包公，说包拯身为定远县的县令，不应该刑逼人命，呈请对包拯革职调查。过了没有一个月，府里的公文就到了，核准包县令革职。包拯啊，只能跟新县令办完了交接的手续，然后带着包青还有李宝就离开定远县的县衙了。

包大人要走了，老百姓全来送啊，流着眼泪哭，好容易有这么位青天大老爷，没想到为老百姓办事的青天大老爷不能承认呐，不知换了新的县的老爷，老百姓怎么过，这个新县令会不会是个清官呢？大家伙流着眼泪一送这包公，包公心中是百感交集呀。包大人又一想，也怪我不应该妄动刑具，致使赵大行侠毙命。虽然说赵大罪有应得，终怪自己粗心浮躁啊。本来想着做官做个清官，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没想到秉公而断，断了几个案子，又替老百姓除了赵大这一害，得罪了贪赃枉法的太守。得了，我不是回家吗？回家就回家。老百姓全都看不见包拯的身影了，才回去。包大人骑着马在马上想啊，我就这么回家吗？想我包拯来到人世，二嫂把我扔到山下，大哥大嫂养活我这么大，而且聘请令老先生叫我如何成人，如何为官。我要这么回去，让二嫂称了心，让令老先生着急，让大嫂大哥伤心难过，街坊邻居乡亲们耻笑于我，得了，我仍然告奔京城，到京城再想想办法。我这官不做了没关系，可是我也不能这么无言回到家中啊。包大人心里也没底儿，就跟包青李宝说，得了，咱们不回家了，告奔京师啊。这包青心说，我们家包大人到京城干什么？李宝这么一听，我说，我这县太爷，您要不回家，您上京城有亲戚吗？没有。要不然咱们回李员外的家中。哎呀，无言而去。行，您无言而去，我们跟着您。这包兴呢，跟着主人多少年了，他知道包公他不重功名利禄，只是因为被三官革职，心里沮丧，所以一路上一如既往的照顾这包拯。可李宝啊，就打不起精神来了。我在李大人家中吃得饱穿的暖，到了县太爷的家中我也能凑合，这玩意儿现在包大人卸任了，我怎么办呢？三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着，这李宝有主意了。包兴哥，我肚子不太舒服，找个地方方便方便，你呢跟着相公往前走，我一会儿方便完了我再追。好吧。包公跟包兴骑着马慢慢走着，走了好几里地了，也没看李宝追上来，又走了二三里地，回头瞧着还看不见李宝。相公，是不是李宝得了病了？您在这稍微等一会儿，我去看看。包拯呢，甩灯离鞍下马，就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等着。等了一顿饭的功夫，包兴骑着马回来了，下了马了。相公，我往回走了十几里地，没看见李宝啊。包大人明白了，包兴啊，咱们走咱们的，他不会再来了。他怎么不来了？你想想，李员外所给的金银都在他手里呢，他一定是拐了金银而去，你我再等也是白等啊。哎呦，我明白了，您说是李宝变了心。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样包公带着包兴上马往前走，坏了，分文皆无，心里边着急，也不认识道，就信马而行，走着走着就奔了小道了。等出了小道一看，前面一座山一座山，山山相连，

零零相靠。在这山前有一大片松树林，包大人垂头丧气正往前走呢，突然间就听树林当中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碰铜锣响亮，唰，蹭蹭蹭窜出二三十位来，年纪轻轻小伙子，青布包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子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刀，为首一个人高声喊嚷：来，卸人的赃官，把你的赃物交出来，不然的话你就命丧

0: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被革了职了，嘿，没想到垂头丧气奔京城吧。这李宝呢，要把所有的银子全都拐跑了。主仆二人心灰意懒，走错了道了，走一山底下，苍啷啷一棒锣响，有打树林当中窜出几十个人来，每人一口刀，左右一站，当中间站着一个人，高声喊嚷：“长官，把你这些赃物全都给我留下！”包大人勒住马跟，包兴抬头一看，这个人往这一站，中等身材，长得真敦实，嘿，肩膀也宽，胸前宽，背膀厚，肚子腰圆，岁数不大，也就二三十岁。看面貌，圆方脸，黑紫黑紫的一张面皮，紫中透亮，浓眉大眼，头上是紫布包头，身上穿着紫布的箭袖，蓝带纱腰，青中衣，薄底靴子，手里头一口单刀。包大人这么一听啊，你要劫我，我就剩这两匹马了，要命有两条，可是说我赃官，我没贪过赃啊。包大人在马上一抱拳：“这位寨主，你想劫我没有关系，我就这两匹马了，你要说我是赃官，我可不干。我虽然是卸任的县令，我不是害民之官。我跟你讲实话，我到任不久，因为抗上被参革职，走在路上不义的家人又把财物拐跑了。我不是赃官，要就这两匹马。嘿嘿，说的倒挺好听，来啊，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押到山中。这些喽啰兵不容分说，过来一边几个往下就揪，一个把包公揪下来的，几个就把包兴弄下来了，马肩头龙儿被绑上了，推推搡搡往山中压，有人拉着两匹马也进了山了。等到了山中，压到聚义厅前，包公一看，有打分金聚义大厅之内走出三个人。左边这个人长得白面皮，长方脸，浓眉阔目，直鼻海口，看年纪也就在三十五六岁，头上戴着宝蓝缎色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色箭袖，鸾带纱腰，中衣薄底靴子。右边站着这位身高七尺，黄面皮，两道细眉，一双圆眼，鼻梁不高，薄嘴唇，看岁数呢也就在二十四五岁，穿着一身墨绿色的箭袖，头上是墨绿扎巾。正当中站这个人岁数比较大，这个人呢四十来岁了，黝黑的面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织物天苍，一双圆眼，高鼻梁，四字口，暴掌钢髯，头上是皂青缎子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皂青缎子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畔，一巴掌宽，五彩丝蓝带，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包大人一看呢，这几个人不那么凶，脸上都带着正气。包大人心说：劫我干什么呀？哦，拿我当赃官了。包大人想着刚才劫道在紫脸堂的，就走到当中间这人面前：大哥呀，探明白是赃官了，我可给劫上来了，您看着办。包大人心说：探明白了，难道说定远县的事情他们知道吗？要知道就不能说我是赃官呢。哎呀，走了这么远了，可能是半道上 打听打听，说我是官员卸任，他们就认定我是赃官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件事跟他们讲清楚了。包大人这么想着，正当中这40来岁的黑脸大汉就走到包拯面前了。你是定远县的县令，不错，那么你为什么不当官了？
1: 我呀
0: 被仓革职。那没错了，既然被仓革职，就因为你吃老百姓的血，喝老百姓的肉。今天碰见你家4位好汉爷爷，来呀，把这赃官绑在明柱上开膛摘心。遵令。有几个彪形大汉就把这包公头上的扎金一挑，把这头发给抖擞下来了，往这明柱这一绑，明柱上边有个铁环，把包大人这头发就挽在这铁环之上。包大人两条腿也绑着呢，有一个大胖子兵头拿过一块木头来，这木头叫什么呀？叫将军木，也叫英雄木，在包大人腰后头这么一顶，包大人这肚子呢就得起来。包大人心说，没想到我一落生大难不死，今天死在此处，还落个赃官而死。众位，杀我没关系，开膛摘心也没关系，可是我不是赃官。这劫包公的这人一瞪眼，少废话啊，你是赃官我们都知道，我不是赃官，你们让我说清楚了，少废话吧。这40开外的黑脸大汉用手一拦，四弟呀，你让他说，你说吧。众位好汉，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赃官卸任啊？你们打听明白了吗？打听明白了，你就是赃官。好吧，我今天死了我认了，我把话讲清楚了，我说完之后你们认为我是赃官，我就是赃官。可是你们认为我含冤而死，我认了，因为你们要杀我。如果你们听完我说的话认为我不是赃官，你们就应该把我放了。包拯就把自己上任之后所作所为，怎么判的案子，怎么惩治的赵大，全都说了。众位，你们听听，我是赃官吗？这劫道的这紫脸大汉愣了，说不出话来了。这黑脸大汉摇了摇头，旁边这俩说话了，大哥甭听他的啊，他要不是赃官他能卸任吗？他编的全都是瞎话。这40多岁的黑脸大汉看了看大胖子兵头，赃官卸任没好东西，开膛摘心，遵令。有人伺候大胖子兵头，端了一盆水，这水盆上放着一把牛耳尖刀。这大胖子兵头把这牛耳尖刀抄起来，把这盆水端起来，一扬脖喝了一口，他可没咽，含在嘴里，然后把盆放在地下，走到包公面前拿嘴一喷，凉水一喷包公的脸，牛耳尖刀就举起来包大人心说，苍天的苍天，我包公怎么命运不济。就在这时候，腾腾腾有人跑到这4位好汉面前，住手，嘿嘿，你什么时候上的山呢？4位好汉是哈哈大笑。包大人这么一瞧，包大人心说，我活了，谁来了？展昭展雄飞来了。那么展昭干嘛来了？展昭跟这4位寨主是好朋友，书中暗表这4位寨主岁数大的叫王朝，劫道的叫赵虎，那2位一个是马汉，一个是张龙。这4个人可都是好人， 为民除害，所以才占山为王。一些老百姓投奔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劫的是贪官污吏，杀的是土豪劣绅。今天赵虎下山呢，是有人暗中禀报，说来了一位官员，是定远县的县令。他们认为既然卸任的官员就是赃官，所以呢赵虎下山就把包公跟包兴劫到山上，正好展昭来。这要说句话呢，也该着包大人大难不死啊。展昭路过此山来看望看望这哥四个，没想到看到名柱上绑着一个人，他一看是包公，赶紧迈步往前走。哎呦，你们四位这杀谁呀？大家伙一看展昭来了，你好啊，杀的是赃官呐，老四把他劫上山来要开膛摘心了。展昭乐了，大哥，既然说他是赃官，你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吗？在什么地方为官吗？哎，打听明白了，定远县。那他姓什么叫什么呀？哎呦，还真把我难住了。彩盘的伙计下山打听消息，说有一位赃官卸任定远县而来，所以呢我们就下山劫了，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大哥呀，我跟您说他可不是赃官呐，您先把他松绑，有什么话咱们大厅去说。包大人已然闭目等死了，没想到展昭来了，包兴心说我家大人真是几次大难都不死啊，看起来将来有大富大贵啊。这位寨主也就是王朝跟四寨主赵虎

过来把包公跟包兴的绑绳松了，然后把包大人的帽子交给包大人，把头发给他挽好了，把帽子戴好了。哎呦，真是对不起对不起。包大人没说话，王朝用手一指请吧，赵虎在这边带着包兴，哎呦，请请请，对不起对不起。一直来到分金局大厅，分宾主落座了。展昭就问呐：“哥哥，您怎么来到此处？多谢兄弟你搭救啊，不然的话，愚兄就成为刀下之鬼了。还是哥哥你命大呀？有打定远县而来吗？”“是啊，我知道您卸任了。小弟我到定远县去看您，知道您卸任，也听老百姓传言您是因为刘世昌这个案子。我有打定远县走，我往下追赶您，没想到您走到这个山了。我呢也顺便到山中看看我几位兄弟哥哥，没想到让兄长您蒙受一时的委屈，我给你们几位指引指引。此外，这位可是一位清官呢，姓包名整，字希仁，是我结拜的哥哥。我在定远县已然打拼明白了，我这位兄长秉公惩治略深，被上司参奏革职，你们可做错了，失礼了。嘿，这四位寨主真是好汉，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四个人全跪下了，全都给包大人施礼。我们四个人有罪，跪到您面前，请您发落。包大人能说什么呀？赶紧用手相搀，不知者不怪，众位请起吧。四个人各通名姓，咱们书不细表了。然后王朝命人献茶摆盛酒宴，酒宴期间包大人就把定远县的事情又稍微说了说，就是因为刑逼赵大被参革职啊。王朝一听，好汉好汉，好人好人，清官清官。我说三位兄弟，咱们以后做事可得细心呐，可不能听探子一面之言呐，要把好人杀了，可就缺了个清官了。哎呦，包大人，请您饶恕我们，我们太粗鲁了，叫您受委屈了。哎，四位壮士既然跟展公子是好朋友，咱们就不是外人了，不要客气了。请问四位寨主为什么占山为王呢？王朝啊就把因为当时为什么落草的原因跟包大人说了，就是因为不满呢、啊，不满谁？不满贪官污吏呀、啊！展昭听到这儿，展昭瞧了瞧包公，包公一抱拳：“四位寨主，你们既然跟展公子是好朋友，我呢就想劝劝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展昭一听：“众位哥哥兄弟，听明白没有？我告诉你们。”包大人虽然革职了，将来朝廷一定会启用。众位哥哥兄弟，到那时候不如弃暗投明，占山为王不是常事，投奔包大人为国效力怎么样啊？好啊，如果说包大人再次为官，我们哥四个甘愿在包大人面前为差。您瞧，包大人遇难成祥了，这四个人喜欢包公，包公也喜欢这四位好汉，后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直扶宝包大人，这是后话了。现在呢，包大人在这用完了酒饭，第二天早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又摆上酒宴给包拯、展昭送行。因为展昭、展雄飞下山有事，包拯呢也不便在此久待，四位好汉用过酒饭，把这两个人还有包兴连马匹全都送下山去拱手而别。展昭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包大人带着包兴骑着马呢就

想到包大人，一点气儿都没有了，包厢急坏了。哎呀，大相国寺门前游人非常多，这老百姓有热心肠的过来就帮着包兴把这包拯扶起来了。可是包拯啊，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有人说话了，众位闪开点闪开点，老方丈过来了。老百姓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走到包拯面前，是谁呀？一个老和尚，须发洁白了。阿弥陀佛，施主是何方人士？怎么由他马上掉下来了？因为小和尚已然禀报这老方丈了。包兴赶紧回答吧，这是我家的主人，姓包名拯，字希仁，淮南合肥小包家庄的人士。我家主人来京访友，没想到掉下马来避国气去了。老方丈，这有没有名义呀？老方丈没说话，赶紧弯下腰来，拿手指头放在包公的脉上给他诊脉。你呀，别着急，他的病不要紧，劳累过度，急怒伤肝，先把他抬到庙中，我想办法给他医治。哎呦，包兴心说我家大人是命大，碰见这老和尚，这晕的也是地方啊，死的都是地方，大相国寺这是，老和尚肯定有本事。这样呢，小和尚过来就帮着包兴把包拯抬到庙中，然后包兴又把两匹马牵到庙中的后院，老和尚就在方丈室给包拯诊脉，开了药方就交给包兴，包兴去抓药。包兴又回到店里头把东西取来，这位老方丈就让他们主仆二人暂且住在庙里头给包拯治病。包兴经常熬药，老方丈是一天药方啊，没有三天的功夫，包拯啊还真有了起色了。又过了四五天就能下地走道了，老方丈又开了几服药，也就十一二天的功夫，包大人好了。这个老方丈呢可没让包大人走，就让包拯住在跨院，然后每天呢跟包拯下棋聊天儿。才知道包大人做过定远县的县令，因为惩办劣绅被上司参倒革了职了。这位老方丈十分同情包拯，在言谈话语之间，包大人一看这位老方丈秉性正直，学识渊博，他心中佩服老方丈，两个人越谈话越投机呀。老方丈呢就不愿意让包拯走了，因为老方丈认斗当朝的宰相王褒王彦龄，心说这么好的人，我得想办法让他见见王相爷，有这本事的又是清官，应当为国家办点事儿。转眼之间就入了冬了，这天呢老方丈跟包拯下了一盘棋，就跟包拯说，今天呢就下一盘了，因为王丞相要来放堂。什么叫放堂啊？放堂呢就给这大相国寺的僧众施舍点财物。包大人抬头看着这位老方丈，老方丈呢就跟包公说，包拯啊，这位王相爷清正廉明，喜欢财事，你虽然不是庙中的僧人，他来施舍，我也想方设法让你见他一面，我想他为了朝廷也会提携你的。说这话呢，小和尚进来了，回禀方丈，王丞相到。老方丈站起身形，带着大相国寺所有的和尚出门迎接王相爷，把王相爷迎进课堂。

老方丈带着众僧人给王相爷施礼，包拯在大相国寺要面见王丞相了，王丞相要把他带到朝房面君，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

0: 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3: 买。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2: 谢
24: 谢你，谢谢你，
2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0: 还有五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0: 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3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5: 没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0: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您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8: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9: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4: 谢谢你，
17: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董事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3: 不算差。
3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3: 还可以。
3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3: 一般。
3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3: 好累。
3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0: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2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

0: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点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1: 早年
3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1: 想孩子吗？
3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8: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8: 还有五天，
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0: 我们会死吗？
3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8: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

0: 慢。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

0: 辆回家的路。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
7: 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8: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9: 妈妈，
8: 哎，
4: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

0: 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6: 不
15: 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

0: 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

0: 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
9: 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

0: 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前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
0: 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2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欢迎，快请进吧。
1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3: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电影史上

0: 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不算差。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还可以。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一般。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3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

0: 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

0: 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4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

0: 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可是现在呢，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治政不力，财政匮乏，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他说出这番话来呀，很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张龙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王朝在旁边说了，包大人，包公说你别叫我大人，我现在是一介草民。哎，王朝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定远县县令，您就是大人。展昭说是啊，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我到这儿来了。我一看呢，包大人在定远县善断疑案，百姓称颂，这是个清官，或者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呐，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他不是官了。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屠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王朝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这是现在大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必

着我们走上了这条路。赵虎说，对呀，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包公说，几位，是你们在这里战臣没亡，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有了机会，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投靠国家，报效朝廷，这才为正事。赵虎说，您说这个官员是不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包公说，当然呢，您就是最大的清官。这展爷说了，大宋国朝少有的清官，可是您这个清官罢了官了，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您说剩下的我往哪儿找清官去？包公说，别处还有，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啊没有了，要想等待机会我们就等您了。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您家。包公说，是，我一定争取官复原职。包兴在旁边说了，是啊，我们大人就打算让东京汴梁吏部府为自己申诉，让吏部府给收回成命，官复原职。哎，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可是现在啊，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待机会，好吧。包公说，苍天保佑，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在酒宴上，他们大家谈论着，一会儿吃喝完了，包公要走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要送，包公不让他们送，但是他们非要送。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山上边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所以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把这两骑马带过来，班安任邓乘跨了坐骑。这四个人还想送，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我代替你们往才再送一程。好了，在此挥手告别。包公跟包兴一看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他们从马上又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展昭继续谈唠。展昭呢，当然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问他到东京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包公说，我要到了吏部府，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案是非澄清，让吏部府驳回泸州府的那道公文，能够官复原职最好，不能官复原职，那么对我的这种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展昭说，好吧，但愿此去成功。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了，包公说，您往哪儿去？展昭说，我跟你们不是一路，我该要走了。他把包兴叫到旁边，包兴，你跟我来。包兴跟着展昭就来到了旁边树林的边上。包兴说，展爷，您有什么吩咐？展昭由打身上就取下了一个布包来。包兴啊，这布包里边是100两银子，你把它带上，这是给你和包大人用的。我知道包大人现在已经是贬职为民了，你们这路上少不了要有花费，我是帮帮你们这点忙。包兴一看，哎，展爷，这钱您可别给我，我们包大人向来不接受别人的增捐。什么增捐？就向来不借钱。展昭说，我这不是借给你的，我这是给你的。

我们包大人不要。我不是给你包大人，我是给你的，这你还不要吗？包兴说，那当然，那您要给我的，那当然，这我可以要。不过这话说回来，那您给我的这100两银子，从今往后我跟我包大人也不知这个前程路途有多远，办事顺利不顺利，到东京汴梁城恐怕又得住又得吃又得花，得需要不少钱呢。您这100两银子可不是少数，展爷，这100两银子如果要是我们卓普二人把它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展昭说，花光了不要紧呐，花光了我再给你呀。花光了您再给我，您在哪儿住啊？您最好给我留个地址，我到时候把这钱花光了我再找您要去。展昭说，我这个人呐，平宗无定，四海为家，我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您没有固定地址，我这钱花光了哪儿找您去？展昭说，这个不要紧，我估摸着你这钱要没有了，肯定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我就把钱及时的送到你的手中。哎，展爷，这回我知道了，您何止整个一活银行，别说废话，你把这钱带着。好嘞，谢谢您。包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然后展昭向包公再一番告辞，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朱普两个人骑着马告奔东京汴梁。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啊？得了抑郁症了。你看看这个把官给这一罢免了啊，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嗯，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主仆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他在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呵呵，把这女人打得满地烂滚，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包公又到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哎，没什么，这打他媳妇呢，这王老二，王老二打他媳妇。王老二谁？这我们村的，呵，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谁也不敢管，谁要一管他连这个全家的都打。是吗？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打什么人？打我媳妇儿，碍你什么事？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而且到当街来打。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姐姐，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不给你生儿子？他给你生了女儿了？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那可不，他这地板不行。他呀全都是丫头种。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什么国法？他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他。

我花了钱了，他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他。包公说，你打他，他就能生儿子了吗？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他了呢。我休了他，我不要他了，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你都光要儿子，那女的给谁呀？啊，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这王老二一听，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不出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哦，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让别人生啊，别人生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生男生女皆是天意呀，你打你的媳妇又有何用呢？不要打了。你是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走路的，我是过路之人，看事不公，所以劝慰你几句。你是过路的，过路的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他一说这话，包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人说是过路的，这是跟你呀没露真情，知道这谁吗？定远县令。我们现在马上到东京汴梁，到吏部府，马上就要升官了，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就管着你们这地方。你等着，小子，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你打。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这王老二一听，是这么回事，那我回去了，走，进屋。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大伙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瞧见没有，这就是个官，你看那脑门上长一月牙，这不是官，怎么能有那个长相？其实脑门上长月牙跟官有什么关系呀？这些人散开了，包公跟包兴朱婆两个人上了马，继续往前赶路。这一边走着，包兴就发议论了，我说大人，包公说我不告诉你不叫大人吗？包兴说，您就是大人，我当众可以不叫您大人，背地里我叫习惯了就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人，我是人，人跟人不一样，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您就是吃花生刻出来那人，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您就是那个子粒饱满的那大人，我呢就是那干不拉瞎那个瘪的那小人。包公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不是，刚才这事儿啊，您瞧见没有，我有一份感悟。包公说，你有什么感悟呢？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马上到吏部府就要受命当官，管着这个地方。那小子害怕没有？哎，马上带着他媳妇儿回屋了。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行路之人，路见不平管事，他跟您横。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哎，我一说您是官，他就吓坏了，走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您还得当官，您还得掌权，没有权就没人怕你，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包公没说话，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歌。包公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呀。所以这一路上朱婆两个人又往前行进，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呢，是赶到上午进的城。为什么？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包公为自己去申诉。朱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到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

之后，门前下马，把马拴到了那拴马桩上，然后往里走。衙门口两旁边站着的有衙役，马上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定远县被罢职的县令，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重要事情当面陈词。”有名次吗？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名贴，包公有，拿出来了，往上一呈，在门口这等着。这衙役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吏部尚书大人呐，很忙，现在全天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你们得在这排号。包公说：“在哪儿排号？”哪儿排号啊？进来吧，把他们主仆二人领进来了。领进来之后，旁边有一个门房，这门房里边摆着一溜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之后，包公往旁边一瞧，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也都像官员，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包公在这等，左等也不叫他们，右等也不叫他们，整整的等了大半天。天将过午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这包兴着急呀，就问那门役：“哎，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早着呢，慢慢等吧。”这个包兴就心里犯合计呀，这包兴很精明啊。包兴心想，让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意思啊？啊，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做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也走了，可能是吏部府的尚书大人召见他们了，怎么我们先来的倒没召我们呢？包兴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就明白了，见了包公，小声嘀咕：“大人，这个地方啊，咱得给人家递门包，不递门包，咱就等到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包公是有这种事情吗？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子嘀嘀咕咕往他手里边一塞，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那就是钱呐，咱也给他递点，咱不是没钱的，展爷给我钱了，我就在这掏出钱来，我就给他一递门包，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包公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有钱也不递，我看他召见不召见咱们。”包兴一看，得，那就等着吧。

0: 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有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在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面那个门一进来了，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走吧。包公看了看这个门役，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啊，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在安徽泸州府。哎呦我天哪，隔着那么多层呢，安徽还泸州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嘿，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的人召见。包公说，什么叫大事？哎呦，那大事多了，那我这说不清道不明，肯定是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闹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的。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明天排不上，我后天还来，准备排半个月。这门一听，哈哈哈哈，那好吧，您愿意排就排着吧。哎，快走吧，快走吧，我这马上就下班了。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前解下马来，上马。包公骑着马在前面走，包兴随后边跟着。包公就问包兴：“ 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啊？包兴说咱得找个店呢，找个店房住下。唉，这个吏部府，这吏部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何谈天下各级官员呐？
1: 包公不言语，
0: 那心里边是想事儿的，表面上是那样的沉静，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他想的事情很多，包公这是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可是目睹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1: 包公越想越来气，这个马往前走，
0: 包兴在后边跟着，前边走来走去，路过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且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而且在相国寺附近就有一个大市场，是商业繁华之区。可是走到了相国寺门口这儿的时候，这包兴在后边就瞅着那包公啊，在马上坐着，一会儿往这边歪歪，一会儿往那边歪歪。包兴就心里边纳闷，哎，怎么的了？这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直歪歪啊？
1: 大人，您家的怎么的了？
0: 这话刚一问，这包公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
1: 栽下去了。
0: 这包兴啊，由打自个儿的马上双蹬一甩，腾楞蹦下来的。
1: 哎呦，大人您怎么了？
0: 来到跟前再一看，包公双目紧闭，昏过去了。这包兴可着了急了，大人大人，这人也顾不得当众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使劲喊，大人您醒醒，您怎么的了？您这是怎么的了？快点来人呐！他喊来人，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大人一昏过去必须得有得来人。可是这个地方来人，来人都是走道的，
1: 走道的围在这来，哟，这人怎么的了？
0: 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
1: 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马上扶起身来，
0: 这是什么人？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包的人，我是他的仆从。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你看看这上哪能看看病啊？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给看看病。哎，谢谢您，谢谢您。这包不清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头。
1: 这俩和尚跟包兴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就架进了相国寺。
0: 包兴还告诉他们，关照着还有两匹马呢。
1: 包兴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
0: 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
1: 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
0: 和尚正在这儿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了。
1: 包兴把马牵进来了，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
0: 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父，这是我们大人。
1: 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又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伤寒，我开个方子，你快点去给他抓药。这包兴啊，虽然不懂医道，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知道这个病挺重，
0: 包不清楚是吗？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
1: 了然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开了个方子给了包青，包青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所幸啊，包青有钱呐，展昭给他钱了，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就到在这庙里边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到的里边按着药铺的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添上水就在这儿给熬药，药熬好了撬开包公的嘴，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了。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直到半夜子时，包公醒过来了。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包公二目一睁，往旁边一瞧，我这是在哪里？包青在旁边站着呢，大人，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亏了这师傅啊。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您这是怎么了？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可结果您从马上晕下来了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说了，您这有可能就是家气伤寒。这包青嘴倒快，把他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包公一听，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了然和尚用手一扶他，不要动，好好的躺在床上将养，你这个病可不轻啊。啊，小伙子，有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啊，致使得了这样的病啊？包兴说，哎呦，师傅啊，甭提了，我们大人。包公一听这个，用手一捅包兴，因为包兴就在窗边站着，心想怎么还大人呢，一捅包兴，包兴一看，我们大人，其实我习惯吧称呼他是大人，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他呀，这个事儿啊，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这包兴又明白了，心想，哦，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他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你等他好了之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讲。啊，弥陀佛，弥陀佛，你不用跟我讲，我也略知一二，好吧，就在这儿养病，哪儿也别去了，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敞，有的是闲房，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病好了之后你再离开我的寺院。包公在床上躺着瞅着了然，师父，只是打扰您了。哎，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施主不必客气。这么一来，包公就病在这儿了。病在这儿之后，天天在这吃药啊，几副药下去，包公这个病见好，病是见好，但是身体非常虚弱，四肢无力。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很清静。两人和尚每天有两三次到这里来探闷，而且给他号脉，不断的给他更换药方子。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包公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包兴说，啊，上哪儿啊？我们走吧。包兴说，咱回家。就是啊，我们是有家的人，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去。哎，大人，您怎么改主意？

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得把您这事儿跟说明白吗？包公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大宋国朝就这样了，那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尚书，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又能如何呢？我现在一细想啊，这泸州府的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都很有交情，他报上来的公文他们就那么批下去了，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哎，无命为官不可强求，家里边我还有妻子呢，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包兴说，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我回家种地行，您要回家种地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牵扯到多少百姓啊，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呢？哎呀，我当官能伸冤，不当官人家百姓就不伸冤了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话刚说到这儿，了然和尚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施主，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这几天这包兴啊跟了然和尚也讲了，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子，他叫包拯，也背地里向了然和尚透露出来了，说这是被罢职的定远县县令，准备要上吏部府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可是呢，由于第一天到那儿受到了冷遇，他心里边有口气，所以就病了。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你们在说什么呀？包公说，师父，我们在说我的事。师父，我们准备要走了。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回老家，回我的小包村，家里边我还有妻室，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了却此生。哦，包拯，我听这包兴说，你是一任的定远县县令，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大宋国朝这么多人，这么多读书的，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难道说你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就此回家务农了吗？包公说，是，我心已定，回家务农，不想做官了。哎，了然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怎么着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你得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你看看那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哎，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师父，我就想回去。了然说，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你这个孱弱的身躯要是往回走，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寒，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那个就严重了，我也没力量治疗了，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包公说，要这样的话，师父，我搬出您这庙去，我们找个店房住下，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看望您。了然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包公说，我在您这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我心中不忍呐。了然说，你心中不忍，我没有下逐客令，你有什么不忍的啊？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包公说，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啊？了然说，这么说吧，现在是深秋，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仨月。哎呦，包公说，得养那么长时间。

的僧人。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这包兴在后面咕当也跪下了。师父，要那么说的话，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把我也收下，反正是这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一看，哎，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了然和尚赶忙把包公搀起来了，包兴在旁边也站起来了，师父，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就笑了，包拯啊，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僧人吗？按说呢，我可以收你这徒弟，但是我不能收，知道为什么吗？包公说为什么？你呀，尘缘未了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怎么能当和尚啊？你放心，你前程远大，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好好的养病，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啊，你什么时候该走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包兴用手一捅包公，听师傅的，听师傅的。包公不说话了，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了然和尚这一走呢，这包兴接着就说了，大人，您知道吗？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怎么着？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我听那小和尚说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这和尚还会算卦，对每一个人一看，谁有多大的财分，有多大的官运，他都知道。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有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说明啊，您这官还得当，就这个意思，别丧失信心。包公一听，哦，你倒想的挺好。包兴说，不是我想的好，这是和尚说的。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二位施主，今天有个事儿，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包兴在旁边又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了然说，告诉你们，当朝丞相要到这里降香。

0: 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住在了相国寺里养病。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降香。我们说忽然这一天呢，为什么说忽然这一天？那就是因为包公在这个庙里边养病已经有一个相当时间的跨度。开始在深秋的时候，了然把他留到这里让他养病，说你这个病得仨月才能见好。嘿，我就这一忽然这天就仨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春天了。包公为了在这个庙里边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待下来，了然禅师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呢都是道家打扮。当和尚你得剃头发，当老道不用剃头发，把这头发一拢，梳一发卷，戴一道冠，你就是道爷了。相国寺这个地方呢，出出进进，非僧即道。说僧道一家嘛，说他们在这相国寺里边出来进去呢，也很自然了。现在包公跟包兴是两个老道的打扮了。所以这天了然到这告诉包公，说丞相要来降香。丞相一来降香，他不同一般的老百姓来降香，先要来很多的禁卫军到这里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如何，把这个相国寺里边的闲杂人等都得清理出去，然后这丞相才来呢。因为得考虑到丞相的安全。包公一听说好吧，既然这样不行，我们两人先离开相国寺，上外地找个店房住一宿。哎，大可不必。了然和尚说不必这样，你们就在这相国寺里边待着，说让你回避一下啊，就是你们就在房间里边待着就行。其实呢，你们也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因为你们是道家打扮。所谓的回避，就是丞相未到之前，他们的禁卫军到这儿来上庙里边查看，这个时候你们躲一躲，等丞相来了你们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因为那个时候门口就站上岗了，闲杂人等不准进这庙了，你们就属于庙中人，那个时候可以随便走，甚至你可以出去到外边见见这个丞相都可以。包公说我也不想见这丞相，我就在这自己的禅房里边待着了。好吧，了然和尚嘱咐完了，这包兴一听，把了然和尚这几句话可记住了。包兴啊，这心里边一直在想，我们大人蒙受这么大的冤屈，这个吏部府他不愿意去了，有的时候我想替他去，他还不让我去。话又说回来了，我去了，人家更不把我当回事了。哎，就等待机会吧。可是包兴心想，今天是谁呀？丞相来降香，当朝丞相那是一品官呐，比那个吏部府的什么尚书、什么侍郎啊，爵位都高啊。哎呦，这个丞相来降香，刚才和尚说那句话，说丞相要来了，我们可以随便来院里边溜达，因为我们就是庙中人了。那我们何不出去溜达溜达？啊？要见了那个丞相，把我们大人这点冤屈跟这丞相直接叨念叨念，说不定就管事儿啊啊！但是包兴心里又一合计，我这个想法绝对不能跟我们大人说，跟我们大人一说，一定会遭到他非常厉害的反对。我呀不跟他说，我也跟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替我大人鸣个冤屈。这包兴心里边是有这个想法了。转过天来，果然今天这大相国寺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前来进香，老早的这门就关了。一会儿的功夫，禁卫军来了，
1: 这眷面军都挎着腰刀，全副武装。进了相国寺之后，前殿、后殿、中殿各个方面全查看一遍。这包公跟包青呢，两个人就躲在禅房里边没出来。老主持了然领着他们说：“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仙大人等都没有了，所剩下的都是寺院中人了。”所以禁卫军走了，禁卫军一走，门口那岗就站上了，一般的人再不让进了。帮到中午的时候，外边这道队可就来了，什么肃静回避排呀，什么前边的这个鲁伯队呀，这丞相出行啊，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丞相的道队倒在了相国寺的大门之外停住了。丞相坐的是八抬大轿，轿倒在了相国寺门外，也落了地了。当朝丞相一品官就是王延龄，王丞相。说王丞相今天为什么要到相国寺来降香？了然和尚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丞相又打轿里边走出来，了然和尚迎接在院门之外，把丞相请进来，倒在他自己的方丈之处，让丞相落座，献上一杯清茶。然后呢，这个了然和尚就跟丞相在这攀谈起来了，说：“丞相，今日大驾光临，到此降香，贫僧迎接的怠慢之处，您多多的海涵原谅。”王延龄坐在这里，这个王丞相啊，为人非常的谦和，不管跟什么人谈话啊，都是一团和气。王延龄说：“老主持，今天我到这里来降香，同时呢，打算给贵宝刹所有的僧人发放一套僧衣和僧鞋。贵宝刹一共有多少人呢？”哦，了然一听，今天这还有施舍。了然说：“我把花名册给您拿来吧。”好，了然和尚把花名册拿来了，交给王延龄。王延龄按照花名册上一看，马上交给手下的听差，让他按照花名册上的人名发放僧鞋、僧衣、僧袜。这可不少人呐，那个具体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了。王延龄呢，就坐在禅房里边跟了然和尚继续在这闲聊。王延龄就跟了然和尚说：“说老主持，今天我到在这里还有另一件事情想向你请教。”了然和尚说：“丞相有话尽情讲来。”王延龄说：“是这样啊，当今皇上新君登基，登基之后应该说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诸事都为顺遂。可是在后宫里边啊，有一件怪事。你知道啊，这后宫里边有一座玉宸宫，这个玉宸宫原来是李娘娘在里居住。后来呢，这个李娘娘就死了，玉宸宫里边一直再没有住人。您知道为什么再没住人吗？”了然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玉宸宫里边它不安静。”所说的不安静啊，用宫中人的话说，就说这个玉宸宫里边闹邪闹鬼。了然和尚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进宫之中那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啊，圣地之内还有邪鬼之说吗？”“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得单独的向您请教啊，这个事情又不能往外讲，进宫之中那属于绝密之事，不是平常人随便可以谈论的。

0: 这个玉宸宫里边啊，不知为什么，他那个宫里边有一位杨太监，他叫杨忠，包括玉宸宫临近的那些个宫院里边有人也都说过这样的话，说每到半夜这玉宸宫里边就听见有人喊冤枉，有的时候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这窗户纸都能打破了。也有的人说，居然在那玉宸宫的院子里边半夜看见有鬼魂阴影出现，说起来让人听着毛骨悚然的。有的胆大的人想到那玉宸宫里边说住一宿看个究竟，结果住了一夜，吓得马上就跑了，再不敢上那宫里边住去了。这禁院之中怎么会允许有鬼魂出没？这禁院之内怎么会有闹鬼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皇帝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说我到大相国寺里边来降香，或者讨个签，或者跟老主持当面陈述此事。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您能不能给指出迷津呢？了然和尚听到这里，弥陀佛弥陀佛，这个事情您亲自见到了吗？王丞相说，我倒是没见到啊，我也不能上那宫里边去给他降妖捉怪呀，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出入，是不是真的，值得商量商量。老主持，您手下有没有可以降妖捉怪的这样的高人，跟随我到宫里边看看？或者老主持，您不能大驾亲行到宫里边去住一夜观察观察，以解皇帝的疑虑？了然说，贫僧寺院之中事情繁忙啊，我没有时间到禁园中去。不过我问您，您说那个宫院里边半夜有人喊冤，是男生啊是女生啊？他具体喊的冤枉都有什么内容吗？王丞相说，我没听谁跟我讲说有什么内容，只是听见有人说呀，说半夜三更过后往往出现是女生在那院子里边就喊。那怎么喊呢？他就喊说冤枉，就那么冤枉冤枉的那么喊。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禅房外边窗户根那儿有一个男生出来了，冤枉，把这王丞相都吓一跳，了然和尚也吓坏了。这声谁喊的？包兴。咱不说了吗，包兴卯足了劲了，就等着给自己的主人喊冤呢。他可没告诉包公，听说这丞相来了，这包兴由打自个儿那禅房里边就出来了，打听那小和尚说，那丞相在哪儿呢？说正在这个方丈里头跟这个老主持在那儿谈话呢。包兴在这个寺院里边的熟啊，他就问着来了。他这个老道打扮，说那门外的护卫知道这都是院子里边的僧道，谁也没拦他，他就来了。来到窗户外边，他站在那儿，就听屋里边这王丞相跟这老主持谈什么，谈来谈去就听到这儿了，说有人喊冤，是个女生喊冤枉。这包兴也不哪来这个勇气，包兴心想，事到如今我就喝出去了，怪罪就怪罪我主人不知道，我就喊声，所以包兴就喊了一声冤枉，他这嗓门挺冲，把丞相给吓着了。王丞相当时一回身，啊，这是何人喊冤？了然说，弥陀佛弥陀佛，喊冤人进来。这个了然和尚并没有多大的惊异，好像他料到了这一步一样。这包兴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哭腾就跪在地下了，跪在王丞相的面前，丞相，小人喊冤。 王丞相心想，这个喊冤的可有意思，一瞧是一个小老大，心想这出家之人还有冤枉吗？王丞相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假如我姓包，我叫包青。其实我没有冤，我替我主人喊冤。我主人叫包拯，他是定远县的县令，他冤吗？
0: 哦，你主人包拯现在何处？
1: 我主人包拯在后边禅房里呢。
0: 老主持，这是怎么回事情？
1: 了然一看，那就说吧。于是了然和尚用最简短的语言向王丞相概述了包拯和包兴他们两个人的情况。
0: 简单的一说，说具体的事情您得跟这包拯本人来讲。
1: 哦，王延龄一看碰上那么一件事情，那我得了解了解，马上吩咐把这包拯找来。
0: 这包兴到后边就把包拯给找来了，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大人，我可是替您喊了冤了，这嗓子喊完了，下边就是您的事儿了。在丞相面前，您直接跟他说，我想比在吏部府说还管用。包拯说，这个丞相到这来干什么？这个包兴就简单的把他在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些话说了一遍，说怪这皇宫里边闹鬼，他往这来降香，替皇上解心疑，是这么回事。
1: 哦，包公听完了这话，他心里可以都记住了。
0: 包公来到了禅房之内，
1: 一见了王丞相，
0: 先施大礼，然后王延龄让包公在旁边站立。王延龄就问了，说你是定远县令？包公说，对，小人我是定远县令，已经被罢官了，现在我是废员包拯。王延龄瞅着这包拯端下来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因为包拯参加殿试的时候啊，他在场，皇帝也在场。为什么可以想起来？那么多得进士的人怎么想起包拯来？就因为包拯这相貌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脑门上有一月牙。
1: 王彦龄一看包拯脑门这个月牙，就知道了，
0: 哦，这是那个包拯。那个包拯而且当时做的那个文章文辞犀利，当时皇上还说过，说这个人呐很有见地。包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新科的进士。包拯说，正是。你到定远县如何呢？包拯就把到定远县做官之后所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不能把自己那些功绩陈摆一番，但是他就专说了这个乌盆这个事情。我巧断乌盆案，这个案子是断明白了，赵大是杀人犯，杖毙而亡。赵大虽然没有口供，但是旁证俱在。可是罗州府呢起奏公文，说我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把我罢官免职的，我心中不服，所以今天跟丞相大人当面陈诉，您觉得这个事情它合理不合理？完全听完了之后，王延龄就说了，说包拯啊，你说你巧断乌盆案，这个乌盆自个儿会说话了，最后你把赵大治罪了，你也别说吏部府给你罢官，这件事情听起来你讲的很有理，但是事实它未必存在呀！啊，乌盆说话，鬼魂告状，还真是有点事迁妄诞，不可服人呐。包拯说：“大人，您别忘了啊，我不是因为听到乌盆一说话，我就把那赵大给抓起来了。”虽然有这个事情，张别谷屡次三番堂上告状，我是经过详查细审的。一，赵大的妻子自己承认，他把那个刘世昌害死之后，分尸活泥烧成乌盆，这是事实。再有一个，刘世昌骑的那头驴 也被我找到了，可以说旁证、人证、物证俱在。赵大只是当堂他不承认，我对他施以大刑，他受刑不过，杖毙身亡。他就是自己不承认，那这件事情是存在的，我完全可以对他治罪。整个的定远县的老百姓都知道赵大的为人，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那刘世昌就是赵大害死的。我并不是光因为吴盆说话。王延龄说，包拯，我问你，那么吴盆说话是不是刘世昌死去的鬼魂说话？包拯说，可能。王延龄说，我再问你，包拯，那你承认世上有鬼魂吗？包公说，丞相，您说呢？王延龄说，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魂。包拯说，既然没有鬼魂，您今日到此降乡，皇宫里边半夜有鬼魂喊冤，作何解释？王延龄一听，哎嗨，心想这包拯他还知道这事，他不知道包兴听了告诉他了。王延龄说，这个事情现在是悬疑，我正想要找一个人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了然和尚在旁边就说了，丞相，你要想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啊，哈哈哈哈，我看就找此人吧。他用手一点包拯。王延龄说，找他？了然说，你想啊，他在定远县做县令的时候，一个乌盆说话，说是鬼魂告状，他都给审问明白了，都能找出来元凶了，那么皇宫里边又有人喊冤，又有鬼魂告状，还能找别人吗？啊，我看此人擅断这样的疑案。了然和尚几句话，王延龄一听，瞅着包拯点了点头。包拯，如果我要让你上玉宸宫里查清喊冤之事，你敢去吗？包公说，丞相，只要您让我去，皇帝恩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情愿意到玉宸宫查问清楚。

在王丞相面前表示啊，如果说圣上恩准，他愿意到御尘宫里边去查清这闹鬼之事。王延龄听完之后，瞧了瞧旁边的了然和尚，老禅师，你看此事可行吗？他为什么问这了然呢？这个了然和尚在王延龄心目当中啊，这是办了人办了神仙，大相国寺里边的主持，而且外边传言这个和尚道德高尚，甚有法术，能知未来过去之事，今天所以到这儿来降香，也就是求和尚给帮帮忙。他这一问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在旁边说，丞相，这包拯在定远县能够审断乌盆的冤魂之案，我想也能到御尘宫里看个究竟啊。王延龄一听这个主持都这么说，看来这个事儿就可行了。于是王延龄就问包公，包拯啊，我问你，你说这御尘宫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包公说，丞相，这御尘宫我还没去呢，我不知道御尘宫里是一种什么现象，我无法向您回答。王延龄说，你审问乌盆之案，你说乌盆会说话，据你所说，这人世上有鬼怪存在吗？包公说，丞相，以肺元所见，我觉得人世上并没有鬼怪。谁见着过鬼啊？啊，谁见着过灵魂呢？但是这人世上，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有很多不平的事情，需要为他伸冤，往往就出现一些怪现象。通过这种怪现象，你会查找到事情的本来面目，甚至透过这个怪现象，会查看出事件本身藏匿的冤屈。我审问那个乌盆案就是这样，我想这御尘宫里边是不是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呢？现在我没到那去，还不得而知。王延龄说，好吧，包拯，最近这两天你不要离开这大相国寺，听候我的消息。包公说，好，我这几天绝不离开此地。就这样，丞相王延龄在大相国寺里头又降了一番香，拜了一回佛，最后向了然和尚告辞。王丞相走了，王丞相走了之后，这包兴可乐坏了。包兴说，嘿，大人，怎么样，我窗户外边喊着一声冤，喊的有用了吧？包公说，没治你的罪就不错了。包兴说，就因为这丞相啊，他把我这事儿给忘了，净听您说怎么审问乌盆啊，什么这个宫里边闹鬼啊，净说这个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嗓子把丞相吓一跳，说不定啊找个茬治我个什么罪。包公说，就是啊。了然和尚在旁边说，包兴，你这一声喊得很好啊，你这一喊，你看包拯的事儿这就出了头了吧。包拯说，师父，我到御尘宫就是能去得上，我自个儿的事儿也不见得就能出得了头啊。了然和尚微微一笑，哈哈，包拯，我看如果你能到御尘宫去，此乃大吉之事。他们在这谈论了一番，最后包拯就在这个大相国寺里边等着，等一天没动静，等

两天没消息，等到了第五天，忽然这天上午来了两个差人。这两个差人先找了然和尚，见到老主持就跟他说了，说王丞相啊，准备一会儿派轿来接那包拯到他的相府中去，有重要事情跟他说。了然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包拯，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你现在这个道家打扮可以免去了，我估算着王丞相派人用轿接你到相府，肯定是当今圣上要召见你，如果召见你的话，你这个道家打扮，皇上要问你，你是出家人吗？你怎么说呀？你不是出家人，我这是为了让你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待着方便，出入不惹人注目，才把你们主仆二人打扮成一个老道的模样。可是现在要是真正见皇上，你要说是老道，那你就有蒙君之罪呀。包公一听这了然和尚说的也有个理儿，说那怎么办呢？你呀还俗吧。于是包公把自己这个道冠也摘掉了，法髻重新梳理，换上俗家的衣服，刚换好了，王丞相那大轿就来了，人一往里边这一禀报，包公跟着这个差人就走出了相国寺，告诉包兴在相国寺里边好好的等着我。包兴就说了，大人，但愿您这一去啊，皇上就把您过去的事儿给您纠正过来了，给您官复原职。别的话不要说，你就等着我就得了。包公在相国寺门外上了轿，人抬轿起来到了丞相府，一见王延龄。王延龄说，包拯啊，那天在大相国寺我回来以后，把你这个事情向当今圣上做了禀告，当今圣上决定今天要召见你，就在仁寿宫，有可能今天晚上就让你进玉宸宫观瞧。包公一听，好吧。于是王延龄准备了两乘轿，他坐一乘轿，包公坐一乘轿，够奔仁寿宫。包公坐在轿里边，也没有机会上外边细心观察这个轿是走的哪道宫门，他也不知道，反正是进了宫院了，在仁寿宫外轿落地了。包公和王延龄分别都下了轿，王延龄告诉包公，包拯啊，你就在这里等候，我到里边见到圣上，然后传见于你。包拯站在仁寿宫的门外等候着，王延龄迈步走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王延龄出来了，包拯，圣上要召见你，你今天穿的是一身便服，平民百姓，我本想给你换一身官服，但是这样的话有欺君之嫌，因为你是罢免的县官了，圣上如果问到你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以实相告。包公说，是，我知道。王延龄领着包公就走进了仁寿宫，走进来之后，包公抬头往对面一瞧，正当中坐着的就是当朝的皇帝四帝仁宗。这皇上很年轻，刚刚登基不久。仁宗皇帝一瞧包公走进来，一看这个人，这仁宗皇帝就觉得这人与众不同。哪儿不同啊？长相不同，这脸长得黝黑，脑门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仁宗皇帝心想，瞅这个意思，这个人就能够降妖除邪呀，相貌不同，必有特殊的技能。包公进来跪倒十大礼，给当今皇上磕头。仁宗皇帝往下一瞧，包公身着便服，
皇上就问了，下跪，你是包拯吗？包公说，正是草民包拯。包拯，我听说你是进士出身，后来却当了一个县令，怎么口称草民呢？包拯说，陛下，我虽然是到定远县当了一任县令，但是现在因故罢官免职了。因为什么呀？于是包公就把在定远县怎么审问吴盆杖臂赵大的事情说了一遍，同时在这里边也夹杂着自己的个人见解，认为这个事情他是冤屈的。包公把这话说完了，皇上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吏部府怎么这么做事呢？包公心里边暗乐，心想，得，这一状我算告成了，皇上都说了，吏部府你怎么这么干事儿？等着这事儿完了的，皇上非得对你们吏部府这种做事给予指责不可。接着话锋一转，这皇上就问包公了，包拯啊，你能降妖除邪吗？包拯说，陛下，臣不能降妖除邪，但臣有胆量，可以查看究竟，追求事情的本末缘由。我想事出有因，水流有源，御臣宫内我听王丞相所说出现的事情定有一个什么缘故，只是臣未到其地，不敢妄言。好，今天晚上就让你到御臣宫去。来呀，把杨太监招来。说到这里，外边去了一个人，不会儿的功夫领进了一位太监来。这个太监叫杨忠。这个杨忠啊，40多岁，不到50岁。长得白白胖胖的，海下无须，细皮嫩肉，瞅那个样子，这个面容很善良，笑嘛呵的。这个杨忠就是御臣宫里边的太监。杨忠来到这里跪下，给皇上叩头见礼，然后皇上就说了，杨忠啊，在今天晚上你领着这包拯到御臣宫去一趟，这个包拯要到御臣宫查看一看宫中出现的闹鬼出邪之事，听明白了吗？杨忠说，是，陛下，臣知道了，我领着他去也就是了。好吧，现在你可以领着包拯先去吃饭，吃完了晚饭之后，然后带着他去御臣宫。是，皇上说完了，这包拯跟杨忠两个人又打这仁寿宫里边可就出来了。王延龄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我可回府了，你跟杨公公到御臣宫去，不管是个什么情况，明天一定向皇帝有一个禀报，我明天一早还到这宫里来，咱们两个先见面，然后我领着你再见皇帝禀报。包公说，我知道了，丞相，那您就请回吧。包公又打大相国寺里边这一出来，这可就大半天了。您想啊，上午到的丞相府，王丞相嘱咐他完了之后准备的轿，那么在丞相府里边吃的是午饭，午饭吃完了跟着丞相坐着轿来的，到在这里见了皇上，皇上这么一问他，最后又找到了这杨忠，让杨忠领着他在宫里边吃了顿晚饭。晚饭吃完，杨忠领着这包公往前走，这杨忠就跟包公说，你呀跟我走，跟你说这个宫院里头啊，地广房多，到处都有说道，不要随便乱溜达啊！
你要离开我随便乱溜达说。

说不定错走一步你就犯了罪了。包公一听，我知道我知道，公公，我不离您的身旁。哎，那就对了，感情这杨忠啊是话痨，这道上一边走着，这嘴就不停着，一个劲儿的跟这包公在这聊。包公呢老那么听着，半天不言语。这杨忠说了半天话，一看包公不言语，他还急了。哎，我说这包拯啊，我说了这么半天话，你明白没有啊？包拯说，我知道啊，我听着呢。那么你听着，你怎么不说话呀？包拯说，我听您说的。我说什么呀？哦，合着我给你解闷呢啊，我在这说了半天，你一句也不搭茬，这咱俩走着道是多别扭啊，知道吗？这宫院里边可老大了，想走到玉成宫得走老半天，你说你也不言语，这我自个儿觉得他难受啊。公公您说，让我说什么？甭别的，我瞅着你这个小子长得黑黝黝的，挺有个人缘，这脑门上还长一月牙，挺有意思啊。我问你，你叫包拯还叫什么名字？好袭人。哦，包拯包袭人，有小名吗？包公心想，这杨公公真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儿，你问我小名干嘛呀？包公说，没有小名，没有小名。嘿，这人哪有没小名的，要隔着我就瞅着你长这模样，我就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黑子。包公心想，真让你猜对了，我小名还真叫黑子。包公说，好，公公，那我就叫黑子。我说啊，包黑，哎，他接着他就那么叫上了。包黑，进过宫院吗？包公说，没有啊，我有什么资格能到宫院中来呀？就是啊，今天你能跟着我在这宫院里边到处溜达，这可真是你们家祖坟里边不定冒了几股青烟呐！啊，一般的人当了一辈子官都没进过这宫院，进这宫院里头那可得够资格有身份，今天你小子就是一介平民百姓，穿着一身便装你就跟着我进了宫院了。嘿，瞧见没有？说着话一抬头，前面有一道宫门，上边写的是昭德门。这宫门这个地方有黄门关，这里边还有宫中的禁卫在那站着。哎呦，杨公公您来了。对了，我来了，今天我是奉旨啊，请了一位星官来。星官就是天上星星那个星，星官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巫师之类的，降妖捉怪的嘛。哎，犯天星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请了位星官来，要到玉成宫去一趟。好，您请。这杨忠领着包公就进了昭德门。进了昭德门之后，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门吗？这就是昭德门。是，这个门外头那叫乾宫，院里一跨进这门槛，这就进入内宫了。这内宫里边可是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居住的地方，到这儿不能随便乱串，你是哪个宫里的就是哪个宫里的，串错了地方这都是违法的。是是，我知道。瞧见没有，一进这内宫，这路上铺的这叫汉白玉，你看它白，这个东西都是从南方运来的。哎，好，走着走着前面又一道门。包拯啊，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这叫凤仪门。哦，好好，瞧见这凤仪门吗？进了这凤仪门之后，当间这路可就分开了，往右边是奔玉宸宫，往左边是奔金华宫。当年老皇上在位的时候，

怎么赶到玉宸宫里来呢？嘿，就是，我这个人胆儿就大，你知道吗？我是看玉宸宫的，这玉宸宫里闹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就是我敢在这玉宸宫里待着。包拯说，公公，难道说您就不怕鬼吗？鬼啊，他我也害怕呀，但是我人送外号羊的胆儿啊，我虽然害怕，但是我敢不离开这儿，别人不敢进来，我敢在这里边睡觉。闹鬼啊，他闹他的，我睡我的，我这个人呢，胡吃闷睡火化石，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这鬼他折腾惯了啊，哎，他也不理我了。哦，包拯听到这里，他突然感觉到这杨忠这个人有点意思。接着这包拯可就说了，杨公公，照您这么说，这鬼不加害于您。嗨呀，这鬼呀，他闹腾，他是吓唬人，你这个人要是不怕，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你说他能来掐我来吗？我没得罪他呀，哎，我想这鬼他闹腾啊，肯定事出有因，他不定是恨谁，这都是怨鬼冤鬼，我不是他的对头啊，他干嘛找我呀？哦，杨公公，那么玉宸宫里边这个鬼他都是怎么闹法呢？怎么闹法啊？我告诉你，他胆儿小的在这一刻钟都待不了啊。哎，这话刚说到这一抬头，看见没有，玉宸宫到了。

上回说到贾家楼46有结拜，大家伙磕了头，结为金兰之好生死之交，再喝酒啊，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啊。喝着喝着酒，赤发灵官单雄信就问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的事情。二哥呀，您为什么要染面涂须炸登州？秦琼哼了一声，五弟呀，据我想，这结黄杠一定是你手下人做的，我为了给朋友消案，这就是我秦琼的本意。大家伙一听一条大指，二哥您真是好朋友。秦琼说到这儿，少保罗成跟山西的柴烧柴思成就愣了。程咬金、尤俊达心中一动，二哥好样的，这是向着我们哥俩呀。单雄信拿眼睛瞟了一眼尤俊达，然后又问秦琼，二哥呀，您染面涂须炸登州后来怎么样了？五弟，我这一斗不要紧，却是杨林得报了，指挥人马出城，我胯下马掌中双锏，走马活擒杨林的六太保杨明远。杨林生气了，杨林催马掌中一对水火秋楼棒跟我厮杀在一起，杨林武艺高强，把我秦琼生擒活捉，我被带进了王府，险险命丧杨林之手啊。大家伙听到此处都是大吃一惊，二哥呀，您怎么逃出的虎口？众位兄弟，您别着急，在燕海登州杨林的手下，我有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看出我是染面涂须假扮的降马，把我的假装去掉，露出我秦琼的本来面目，这时候我只有在杨林面前说瞎话了，秦琼就把自己怎么跟杨林说的瞎话的事情跟大家学说了一遍，大家伙这才放心。秦琼又跟众位英雄好汉说，没想到招来麻烦了，这个老儿杨林有爱将之癖，他爱上我秦琼了，非要让我做他的义子十三太保。众位，我怎么能认贼作父呢？我只好设法推脱吧，说我回家得禀报高堂老母，再去登州跟杨林认为父子，这本是脱身之计。没想到我离开燕海登州之时，杨林给了我龙批，也就是龙签龙票，让我秦琼总办黄杠的事情，让我捉拿结黄杠的降马。前几天杨林还来信追问，可是你们想一想，我能为他去害陆林的朋友吗？所以到现在这件事情还悬而未结。贾柳楼上所有的朋友点头称赞。徐茂公说话了，二哥呀，这件事儿总得解决呀，您为朋友撒手不管了，不去捉这降马，可是老儿杨林能够玩得了吗？单雄信接着又说，是啊，这篓子早晚得落在二哥您的头上，二哥您虽然甘心待人受过，可是这结黄杠的主也太不够朋友了。单雄信说到这儿，火就上来了，秦琼赶紧拦住了，五弟呀，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不，二哥，我单雄信不能不管。说到这儿，单雄信站起身形，冲大家一抱拳，众位陆林的兄弟，请问问你们，咱们的义气在哪儿呢？是大丈夫敢说敢做敢当，到现在你把黄杠结了，在那儿坐着装腔作势，你还对得起二哥吗？他嘴里说着，两只眼睛瞪着铁面判官尤俊达，
吓得尤俊达低下头来，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些绿林中的人可看出门道来了，一个个横眉立目。程的爷不干了，程的爷蹦起来搭茬儿。秦琼冲他一递眼神，秦琼也站起来了，秦琼就把这声音放高了：众位哥哥兄弟，咱们歃血为盟一场，难道说为他们姓杨的大家反目吗？纵然我秦琼肝脑涂地，为朋友我是死而无怨。说到这儿，二爷秦琼一伸手，由打怀里就把龙坯掏出来了，一举手中这根龙签，然后一抬腿，众位，这就是龙签，攥住龙签，嘎巴往腿上一撅，就把龙签折为两半，伸手往旁边一扔。罗成、罗少宝、柴少、柴思昌、樊虎联名铁盔、人中金甲、铜环，一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就连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叉这些人全都傻了，因为这些人明白呀，二爷秦琼把靠山王阳林的龙坯中的龙签给撅折了，这祸可就闯大了。将来怎么在杨林面前交代呀？大家屏住了呼吸，整个贾柳楼上鸦雀无声。甭说宫门里的人，就是这些绿林中的英雄好汉，也知道二爷这回惹了大娄子了。秦琼、秦叔宝伸手要把龙票一举，诸位，你们看，这就是老儿杨林的龙票。大家众目观瞧，龙票上是九条蓝龙，中间竖着一行字，盖着靠山王的印信。秦琼哧哧哧三下就把这龙票撕碎了，往这火架子上一扔，这张龙票马上就烧成了灰烬。因为在隋唐时代喝的是黄酒，不管多热的天气，黄酒也得炖热了再喝。所以贾柳楼上有个火架子，上边放着蒸锅，锅里头放着酒。秦叔宝把这龙票一烧，魏征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啊。秦琼说：众位兄弟，你们大家看明白没有？我秦琼、秦叔宝绝不能卖友求荣。绿林中的英雄齐声喝彩：好，千金难买的好朋友。可是柴少心里砰砰砰直跳啊，看了眼罗成，罗成这脸是煞白，因为他们哥俩最清楚，靠山王杨林是大隋的领兵都招头、兵马大元帅，龙坯可以调动全国的兵马。杨林相信秦琼，把龙坯给了秦琼，秦琼火烧龙坯，按照大隋的律条是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啊。这哥俩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听见正南方哒哒哒三声大炮响，紧跟着鼓声如雷。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纳闷，这是哪儿来的行军炮鼓声音？就在这时候，腾腾腾又打楼梯底下上了一个人。秦琼一看，正是哥哥秦安。哥哥，您怎么来了？二弟呀，靠山王杨林来了，让二弟你带着龙签龙票火速去见。哎呀，秦琼、秦叔宝是大吃一惊，在座的众人的心全都跳了。嘿嘿，心说杨林，杨林，你怎么这时候来的？你来的太不是时候了。那么杨林为什么这时候到呢？因为秦琼离开燕海登州之后一去不返了，杨林派人到镇台衙门下书询问，也没见回文。这个杨林呐，真是爱上秦琼了，一心想收秦琼为十三太保。
可又不知道秦琼到底怎么个打算，所以在沿海登州坐在王府里每天烦闷。过了些日子，越王杨素派人前来下书，约请杨林到长安商议国家大事。杨林马上把中军官高谭生叫来了。高谭生啊，这二波黄杠你预备的怎么样了？王爷，64万的黄杠是准备齐了，就差龙一贡还没齐呢。好吧，龙一贡你随后再发，我先带着龙岗火速进京，登州的事情就由你暂时料理了。遵王谕。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点齐了10万大兵，偏将牙将带了几千名，然后带着手下重要的文武官员，还有12家太保，押着第二波黄杠离开沿海登州，浩浩荡荡就走下来了。这天到了济南的南门外，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来扎营，一座暂时的行营扎好了，靠山王杨林就升坐了金顶黄罗帐，上官邸伺候王爷。你马上进城，到专诸巷把秦琼给我叫来，让他带着龙钱龙票火速前来。遵王谕。上官邸走了。那么杨林为什么让秦琼来？一个是他非收秦琼不可，再说自己手下缺少勇将，如果把秦琼带进京去收为亲信，将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自己就有好的帮手了。咱们单说上官邸，遵靠山王杨林的口谕，就找到了专诸相秦琼的家，上前说明来意，家人往里通禀，秦安就出来了。在下秦安，拜见上官将军，不知道您找我二弟何事，请。上官邸走进院子里，一看院子中高搭喜棚，人来人往挺热闹。请问家中有什么喜事吗？啊，是我们家老太太60整寿。哎呦，那我可得给老太太拜寿。这样秦安呢就把上官邸陪到了寿堂，上官邸跪倒在地给老太太拜了寿。老太太跟上官邸说了几句客气话，秦安把上官邸搀起来，请上官邸落座吃茶。上官邸就把靠山王叫秦琼赶紧到南门外大营去参见王驾的事情跟秦母说了。老太太点了点头，哎呀，上官将军，我儿子没在家，现在我马上让我儿秦安去找他，您呢先回归大营禀报王爷吧。好，多谢老太太，我告辞了。上官邸告辞退出寿堂，秦安把他送到门外，然后回来再见秦母。娘啊，您说这事儿怎么办？你呀，马上到贾家楼，让你二弟到大营外去见杨林，看事行事吧。娘，那我可就去了。去吧。秦安这人挺有心眼儿，他赶紧牵出二爷的黄骠马，到了门外，拢司将任等班安上马，飞奔贾家楼来给送信。到了楼前，甩等林安下坐骑，有伙计把马接过去，秦安就来到楼上。到了楼上，秦安把这上官邸的话一说，秦琼跟所有的英雄好汉全愣了，因为秦琼刚刚火烧了龙票，撅了龙签呐。那么秦琼秦叔宝为什么要火烧龙批？因为秦琼知道啊，这个龙签龙票就是王爷的龙批，我现在奉靠山王杨林的口谕去捉拿响马，杨林给我的权力不小吧，有靠山王杨林的龙签龙票，我可以调动全国兵马，可是我怎么办呢？
我不能办案呐、啊。现在不能办案，将来也难免是一场大祸。我秦琼秦叔宝能把咬金兄弟拿到当官吗？我借这机会撅了龙签，我撕了龙票，火烧了龙皮，表明我的心迹，也要激发大家同心反隋。现在有魏征、魏博策、徐继、徐茂公在此，这二

二位道长是足智多谋，能够安排所有的事情，借这个机会也许就能揭竿起义了。可是万也没想到，时机还没有成熟，这老儿杨林到了，给我来个措手不及呀。秦琼想到这儿就问秦安，哥哥，是谁到家中传的王家口谕？兄弟，是上官狄到了咱们家，而且给老太太拜了寿，说现在靠山王率领十万大军压着第二波黄冈，来到济南府南门外已然扎下行营了，叫您马上带着龙钱龙票火速去见，马我已然给您骑来了，您赶紧去吧。娘怎么说？老太太下话了，让您去见王爷，见机行事。好，我知道了，大哥呀，请您先回家，我随后就去见杨林，好吧？秦安下楼回家，怎么暂且不提。这时候，秦二爷迈步离席，就奔楼口走。呼啦一声，众位英雄好汉站起来，就把楼口给挡住了。二哥，您慢着。您既然把杨林的龙签给撅了，龙票给烧了，您见了杨林可怎么交代呀？这不是凶多吉少吗？罗成挤过来了，表哥，您可不能去。单雄信也过来了，二哥，等咱们商量好了您再走，不成的话咱们现在就远走高飞。您毫无准备，可不能去见杨林呐。秦琼、秦叔宝用手一横，众位兄弟，现在杨林兵临城下，如果我秦琼避而不见，我一家大小难逃虎口，我不去不成。请你们放心，我去了之后见着杨林，我见机行事，如果能够趟过这一关，那就是万幸了。万一要是躲不过去呢？诸位兄弟，我就靠你们给我秦琼、秦叔宝报仇雪恨了。单雄信听到这一跺脚，好，二哥，您去吧。只要您平安无事的回来，咱们什么话都没有。如果您万一有点意外，诸位，咱们可磕了头了，歃血为盟了，是生死兄弟。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各尽其心吧。大家伙异口同声：“五哥呀，没错，就瞧咱们大家伙的吧。”罗成说：“表哥，您去。您如果遭到不幸，我罗成也不管我爹爹的爵位了，我要枪挑老儿杨林。”柴大哥，您怎么样？柴少一声冷笑：“二哥，您要有了一差二错，你们山东反，我立刻回到山西，率领山西的人马反到长安。”好。徐茂公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小声跟魏征说：“大哥，您看大家的心气儿怎么样？”“行。”“三弟呀，我看差不多了。”秦琼说：“好吧。”话是说到这儿了，等我秦琼身遭凶险，你们再各尽其心。如果我要能趟过这关，你们可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免了坏了大事。徐茂公说：“二哥，您走您的，我们单听您的信息了。三弟呀，有你在这儿统管一切，我就放心了。二哥，您走您的，这边的事就交给我了。”秦琼、秦叔宝说完了下楼就走了。他刚走，徐茂公就把侯君集拉过来了：“你呀，暗地跟随二哥，有什么情形赶紧回来报告我们知道。”“行嘞。”侯君集领命下楼，暗地就追随下去了。咱们单说秦琼，
下了楼之后，牵马出来，上了坐骑，由打城外头绕着往南直奔靠山王杨林的大营。离大营不远了，一看这座大营坐东朝西，到了营门前，秦琼甩凳离鞍下马，就跟营门小校说，请替我回禀一声，就说秦琼秦叔宝求见王家千岁。好，候着。营门小校够本中军大帐，这时候靠山王杨林正坐在中军大帐之内呢，旁边有镇台将军唐弼，在唐弼的旁边站着铁枪将来霍尔，而且还有济南府的知府、历城县的知县，这些人全都参见杨林，在旁边垂手侍立。杨林正要想问他们黄亢的事，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回禀王家千岁，营外有秦琼求见。好，靠山王杨林一听秦琼来了，这怒容马上就变成了笑容，唤叔宝进帐。时间不大，秦琼秦叔宝来到中军宝帐，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王家千岁在上，秦琼叩见。哎呀，叔宝啊，起来起来吧。二爷秦琼抬头一看，杨林在当中间坐着，唐弼、来霍尔、济南的知府、历城县的知县都在两旁垂手侍立。再一瞧，十二家太保还有上官迪这些人也在两旁边伺候着。秦琼不说话，杨林就跟秦琼说了，秦琼啊，你离开燕海登州怎么一去不返呢？自从你离开登州之后，我每日烦闷，而今我有事进京，也要把你带去，你要跟本王一路同行，尊王谕。说宝啊，既然如此，你就把龙钱龙票交出来，你得随本王进京，这黄冈一案呢，就交给唐弼他们去办吧。秦琼听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王爷，这龙钱龙票吗？王家千岁，我罪孽深重，我把王爷的龙钱龙票给收毁了。啊，如此重要的公务，你为什么不多加小心？旁边的唐弼、济南知府、历城的知县，还有铁枪将来胡尔，十二家太保、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文武官员全都吓坏了。靠山王的龙钱龙票你秦琼给毁了，这是杀头之罪啊。到底秦叔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压着第二波黄杠，带着十万人马在济南城外扎下大营了。杨林让上官迪前去传令，命秦琼、秦叔宝带着龙钱龙票火速到大营觐见。秦琼这时候已然火烧了龙披了，但是没有办法，只好到大营来见杨林。秦琼到了杨林的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卑职参见王家千岁。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啊，本王的龙签龙票可曾带来？这可……秦叔宝跪在杨林面前，王家千岁，卑职我犯下灭门之罪，将龙皮烧毁了啊！秦琼说出这句话来，杨林是大吃一惊。就在这时候，秦琼可听见了，在秦琼的两旁边，哗啷啷啷啷，甲印声音响，靠山王杨林十二家太保各自手按宝剑，怒目而视，看着秦琼。因为杨林对秦琼太好了，十二家太保嫉妒秦琼，秦琼得宠，那就等于十二家太保失宠啊。这十二家太保就商量了，想方设法要在杨林面前诋毁秦琼、秦叔宝的名誉，可是办不到啊。现在一听秦琼把龙披烧了，这可是太好的机会了。火烧龙披，按大隋的律条，可是灭门之罪啊。十二家太保心里高兴，幸灾乐祸，晃身行，擦啷啷，甲印声音响，手按宝剑，怒目而视，看着秦琼。上官迪为秦琼是提心吊胆，心说二哥呀，这回大祸临头，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救您呢？可是这些人全都不知道杨林心里想什么。靠山王杨林岁数大了，他心术难测，喜怒无常。唐璧还有济州知府、历城知县站在旁边，也为二爷秦琼担心呢。他们不但为秦琼担心，而且心中十分清楚，如果说秦琼因为火烧龙披获罪了，那么捉拿响马、寻找黄杠的事情还得落在自己的头上。抓不着响马，找不回黄杠龙一共来，杨林一怒之下，我们也得死啊。所以这几个人战战兢兢看着靠山王杨林。杨林往下瞧着二爷秦琼、秦叔宝，他怎么瞧秦琼怎么好，怎么瞧秦琼他怎么爱，脑子里头想找秦琼的毛病，他就是找不出来。杨林心说，秦琼是个非常会办事的人，他是个十全十美的人，怎么会把我的龙披给烧了呢？杨林用手一指，大胆秦琼，你因何焚烧本王的龙披？如此重要的公务，你为什么不多加小心，从实讲来？二爷秦琼聪明啊，听话听音儿，他就听出来了，杨林让我说出来火烧龙披的道理。二爷秦琼机灵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马上脑子里就有了办法了。秦琼把头一低，王爷息怒，卑职是罪该万死啊，只因为卑职受到王爷的宠爱，委以重任，回到历城家中禀报了高堂老母，一家大小均感隆恩，可是龙皮带在身上难免亵渎，所以呢就奉老母亲之命
把王爷的龙披供在我家的祖先堂内。我母子是一日三餐满斗焚香，永戴皇恩。前几天因为儿臣出去访查响马不在家中，我的母亲一个人焚香叩首，因为她年纪高迈，年老手颤，红香就倒于炉下，一时不慎误焚龙披，大错铸成，追悔莫及了，就请王家千岁降罪于我秦琼秦叔宝。王爷呀，您素以忠孝慈恕著于四海，请您千万不要因此是殃及老母。我秦琼秦叔宝感恩非浅，粉身碎骨为王爷也是心甘情愿啊。靠山王杨林一听秦琼的话，手履银然，十二家太保这叫气呀，就秦琼说出这话来您就乐了。堂弟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都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想的什么。杨林非常高兴，叔宝啊，不用说烧本王一份龙披，就是烧十份也没有关系，好一个朝内忠臣，堂前孝子。叔宝啊，你起来吧，你的罪过随众，其情可恕，本王的龙披已然没用了。好孩子，我只是怕此物落在外人之手，既然你的母亲无心烧毁也就算了。秦琼心说，没想到天大的事就这么搪过去了。哎呀，上官迪滴了这颗心才定下来，十二家太保把肺都快气炸了，这有什么办法呢？杨林是喜怒无常了。其实最清楚的就是上官迪还有唐璧了，他们两个人明白了，靠山王杨林所以高兴，就因为二爷秦琼亲叔宝把王爷的龙披供在秦家的祖先堂内。果然不出上官迪、济南唐璧、唐将军所料，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秦琼起来了，谢过千岁千千岁。秦琼啊，这件小事就不必提他了，众家太保你们可要学一学秦琼秦叔宝啊，他把本王的龙披供在秦家的祖先堂内啊，像这样大行孝道之人你们可要好好学他。哼，秦琼心里冷笑了一声。靠山王杨林往前一低头，叔宝啊，龙披的事情就把它放在旁边，本王问你，咱们爷俩之间的大事可曾跟你母亲提过？秦琼一听心里轰了一下，心说要坏，这干儿子的案可又犯了。可是秦琼一想，我要一口拒绝，杨林必然是恼羞成怒啊！就从我染面涂须炸登州开始，一直到现在火烧了龙披，靠山王只要咬住一件事一翻脸，我秦琼这条命就完了，我死了无关紧要，我的高堂老母、我的妻儿老小、大哥秦安，还有贾家楼众位兄弟可全完了。得了，我先躺他一躺吧。想到这儿，秦琼抱拳拱手，一低头，王家千岁，只因为卑职的母亲因为烧毁了王爷的龙披惊吓病倒，至今卧床未起，而且说话口语不清，所以卑职未能禀报此事，还请王家千岁恕罪。哎呀呀，龙披的事情你的母亲如此心重，那么秦琼啊，
你既然没有禀报高堂老母，本王问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王爷，按卑职想呢，从今天开始，我追随王家千岁左右，情同父子，何必忙于一时呢？等我母亲病体好了，我再行大礼也不迟。还是先随王家千岁进京办理国事要紧，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啊！杨林一听，虽然不太高兴，可是又没有理蒋。刚刚夸过秦琼母子，现在能说夸了又不算吗？杨林看着秦琼，心说：“秦琼，你跑不了啊！早晚你得答应我做我的十三太保。好啊，此事不可勉强。暂时不拜也可呀。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再离开本王的左右了。谢过王家千岁。”杨林一歪头：“上官迪，伺候王爷。”你立刻把秦琼、秦叔宝带到后帐，把我后帐存的那副盔甲赐予秦琼，让秦琼披挂起来。尊王谕。上官迪冲着秦琼一抱拳：“二哥，请您随我来吧。”“好吧。”上官迪拉着秦琼到了王爷的后帐。上官迪就打开了一个盔盒和一个假包，秦琼一看里边一副盔甲，鎏金虎头盔，大印鎏金甲，全套的甲胄，虎头战靴。哎呀，这副铠甲怎么这么好啊？二哥呀，这是王家千岁赐给您的，您换上吧。好吧，秦琼立刻把自己的剑袖脱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上官迪一条大指：“二哥呀，您披上这副盔甲，真是大将军拔面的威风啊！我看着您怎么这么好看呢？”“哎呀，那是你跟二哥感情好啊，二哥给您这条枪。”秦琼接在手中一看，是一个皮套，把这长的皮套撤下去，里边是一条虎头战金枪。秦琼一捋这条枪，哎呀，这条枪怎么这么合手啊？秦琼摸到这条枪就特别喜爱，这枪是上天赐予我秦琼的。上官迪用手一指：“二哥呀，可见的王爷喜欢您了，走吧，面见王家千岁。”秦琼撩鱼头尾，分两张裙，腾腾腾来到外帐，上官迪跟着出来了。秦琼来到靠山王杨林面前，卑职谢过王家千岁。“好。”“哎呀，叔宝啊，你这身盔甲在身，真有上将之风啊。”说到这儿，靠山王杨林仔细看秦琼，好像在哪儿见过呀，怎么秦琼披上这副铠甲这么合身呢？靠山王想了想：“哎呀，是我太喜欢秦琼了。叔宝啊，本王问你，你喜欢不喜欢这一身铠甲，还有手中的虎头战金枪？”“王爷，卑职非常喜爱，这是无价之宝啊。”“好啊，本王告诉你，这是我年轻在20多年以前出征南陈之时，两军阵前得到的。这么多年呐，我谁也没舍得给呀。今天赐给你秦琼，你可要知恩报德。王爷您放心，我一定在两军阵前出力报效，报答王家千岁的知遇之恩。好吧，
苏宝宝，你马上骑着马回家，跟你的高堂老母告别，嘱咐家中要好好给你母亲医治。然后你回到大营，十万大兵马上启程进京，听见炮声，你要火速回营，不准耽搁。遵王谕。秦琼、秦叔宝转身行走出中军大帐，上官迪随着出来了。上官迪把虎头赞金枪挂在秦琼的黄骠马上，二哥呀，您可速去速回，好吧，兄弟，你回去吧。秦琼拉着黄骠马，出辕门，走出大营，刚要上马，秦琼冷了。就发现前边不远，侯君集两只眼睛正瞧着营门呢。秦琼不敢怠慢，赶紧上了马，一催坐骑就下来了。侯君集跟着也下来了，到了没人的地方，秦琼一勒马，侯君集已然追上了。二哥呀，火烧龙坯的事儿怎么样了？你放心吧，龙钱龙票的事情我已然骗过了老儿杨林，现在杨林力逼着我随他进京，我暂且不能脱身。兄弟，我得回家禀报高堂老母，立即回到杨林的大营。我没有办法，不能再回到贾家楼看各位兄弟了。你马上回去，告诉贾家楼上众位兄弟哥哥，千万不要离开此地，等候我秦琼的消息。二哥，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你放心，我走在中途路上得了机会，一定把杨林的人头带回来。我问问你，我能够随杨林到长安吗？好，二哥，既然如此，您可多加小心，我们一定等您回来再做道理。二哥告辞了。侯俊吉说完这话，一转身形，一塌腰，踏踏踏踏踏踏，施展自己的轻功，回归贾家楼。咱们放下侯俊吉不提，单说二爷秦琼。看着侯俊吉走了，赶紧催马进城，直奔专诸巷。到了家门口，甩正离鞍，下了马，拉着黄骠马往里走。这时候，拜寿的亲友都已然走完了。大爷秦安正带着家人收拾院子，忽然间听见身背后哗啷啷啷甲叶声音响，大爷秦安回头一看，啊，这不是老秦安，差点叫出老爷来。为什么？他一瞧秦琼这身盔铠甲胄，因为秦琼的身材相貌跟死去的秦一、秦鼎臣一样，秦安差点叫出老爷来。仔细再一看，原来是二弟秦琼回来了。二弟呀，秦琼心说，大哥今天说话怎么了？怎么管我叫老二弟呀？我还没老呢。大哥呀，是小弟我回来了。二弟，哥哥问你，你这身盔铠甲胄是由打何处得来呀？大哥，你要问，这是靠山王杨林所赐。这样，有什么话咱们进屋在妈的面前说清楚吧。好吧。秦安把马的缰绳接过来交给家人，家人接过去，秦安看见了。就在这匹黄骠马马鞍桥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老爷的虎头赞金枪。大爷秦安心里边轰的一下，秦安心说，这一身盔铠甲胄还有这条虎头赞金枪都是老爷的呀，我瞧瞧老太太看了兄弟这身盔甲，他说还是不说。秦琼在前，秦安在后，两个人就来到上房门前。秦琼一挑门帘儿，迈步往里走。老太太正在屋中坐着呢，听见声音抬头一看，忽然间一员大将全身披挂来到屋中，
老太太两只眼睛直了，心说老爷怎么回来了，赶紧一欠身刚要迎接，再仔细一瞧，原来是自己的儿子秦琼秦叔宝。老太太又坐下了，秦琼看见了，母亲见自己进来忽然欠起身来，一会儿又坐下了，这是怎么回事？秦琼心里挺纳闷儿啊。秦琼上前施礼，娘，叔宝我。

0: 难道说你真要拜杨林为父吗？秦琼一听，眼泪掉下来了。娘啊，您老人家别生气，我怎么能认仇为父呢？这只不过是暂且蒙骗他一时，如果说我拒绝了，绝了杨林的指望，恐怕他恼羞成怒，咱们全家性命就不保了。嗯，儿啊，在老生看来，全家性命是小啊。我来问你，你随杨林进京，你如何打算呢？请母亲您放心，将来找个机会，我一定想方设法杀了老儿杨林，替我老爹爹报仇雪恨。好，秦安呐，娘，你听见没有？你的二弟有这个志气，我就放心了。叔宝啊，你说出的话，你可要谨记心中。将来这个复仇报还是不报，就全都靠你了。娘啊，杀父之仇，孩儿怎么能不报呢？好吧，儿啊，杨林给你这身盔甲的时候，他讲了些什么？杨林说了，这身盔甲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攻打南陈的时候得到的。秦母宁氏老太太听到此处，悲从中来，叔宝儿啊，你可知道这身盔铠甲胄的来历呀？娘啊，孩儿不知，难道说您认得这身盔甲吗？老太太泪流满面，哽哽咽咽。傻孩子呀，这是你父亲的鎏金宝铠呀。秦琼听到这儿一愣，到底秦琼如何报复仇，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江苏盐城一位李阿姨的经历，咱们呢一定得听听。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李阿姨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养老 APP， 里面的国家社会保障部吴部长主动联系她，发来了红头文件和领导视频，说是啊要给她申请一个养老名额。条件是什么呢？邮寄30克黄金到国库，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储备。黄金入库之后返现108万，之后每个月还能领6000块钱的养老金，而且持续领15年。牙医听啊，顿时就心动了，真把这30多克的黄金藏在电饭煲里给寄了出去。好在警方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点拦截，这才把黄金给追了回来。事后啊，民警告诉李阿姨，那个200多人的群里除了他全都是托。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以国家名义让您邮寄黄金投资返现的，这都是诈骗。养老政策哪有让您自己寄黄金的呢？遇到这种事儿啊，先打96110 96110，问问警察准没错。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气温变化频繁，是心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发期。很多老年朋友觉得春暖花开，血管扩张，血压就会自己降下来，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春季血压往往波动较大，盲目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反弹，诱发中风或心梗，所以请大家呀务必遵医嘱来服药，定时呢

0: 监测血压血糖，并记录好数据。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手脚麻木或说话言语不清等症状，哪怕症状很快消失，也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排查。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很多景区中都有这样一种玛瑙的出现，颜色艳丽，而且价格很便宜，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喜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些染色的玛瑙居然有毒，就是我们在景区经常看到的那种便宜的十多块钱一条，贵的也不过上百，还可以出证书，证书十块钱一张。这些染色玛瑙很多来自小作坊，看上去五颜六色，可是原本的颜色都是灰色的，加入药水后想要什么颜色就可以染成什么颜色，又好看又便宜。或许老年朋友们并不介意它是染色的，但是这种药水是有毒的。药水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硝酸钾、硝酸银等，经过检测，染色玛瑙中重金属铬、汞、砷含量比较高，长期佩戴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作用。很多工厂为了控制成本，不会去选择天然染色剂，所以这些劣质手串基本上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害的。除了警惕染色文玩外，老年朋友们，如果你身边也有喜欢旅游、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亲朋好友，也一定记得提醒他们谨慎购买。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你有没有在街头菜市场的门口碰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人支个小桌子，摆着几箱鸡蛋，喊着扫码免费领鸡蛋，看着挺诱人的，可您知道吗？这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陷阱。据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破获的真实案例，两名年轻人专门在街头摆摊，打着扫码领鸡蛋、领方便面的旗号，专盯咱们老年朋友下手。趁您挑选礼品的时候，他们拿过您的手机，偷偷的下载伪装成短剧 APP 的盗刷软件，还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删了。结果呀，不少老年朋友的银行卡里的钱被一笔笔的划走，少的损失六七千，多的好几万。目前这两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但是被骗走的钱想要追回来那可就难了。所以啊，咱们千万得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路边扫码要当心。只要是让您拿出手机扫的，不管是送鸡蛋还是送馒头，咱们都得离远点。要是想领礼品，让您把手机交给别人操作的，那更是绝对不行。总之啊，守住手机就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拨打咱们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岸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同时我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直接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然后点头像进入直播间就可以观看视频直播了。今天这个拿了两串橄榄核玩，今天主要是玩到他俩了啊。然后有刚才有一个玩友问到山水有相逢，他说牙鸡雕的没用刀啊，没用刀的这只铲啊，算是鸡雕还是算是手的？现在这些统一全都算手工，甚至叫纯手工啊，甚至叫纯手工。传统啊，以前北工南工，现在没有人这么分了。原先南工呢是拿刀一刀一刀雕，北工是拿牙机雕。那会儿还没流行上数控机床，但是现在朋友们呐，雕不过来，你知道吗？就包括南工，就苏州那地方啊，朋友们，就苏州那地方也有很多这个学徒也好，老师傅们呢，有一些。你知道他老，他主要他不是说那啥，他不是说不会省事儿，他是不会变通。有的是上岁数了，他还坚持着用刀一刀一刀一刀这么卡子。关键是啥？他们用惯了，用惯了的呢更好用一些。现在很多新雕橄榄核的，基本都拿那个电磨，不是牙机，电磨直接安上那个打皮刀头，唰唰唰两下，基本两三下修出形来了。然后唰唰唰唰，再有几下，整个一个大轮廓全出来了。然后再上小刀一点点修，修完之后啊，一般呢分几种情况，一种就是啥呢？直接那种牙机那个电磨刀啊，电磨刀直接那种刀头雕完了之后，他再拿手工刀，拿雕刻刀再搂一遍，为的是啥呢？为的是留刀痕，啊，为的是留刀痕。还有一些是雕完就那么地了，然后直接拿这个砂纸就啊一顿蹭，直接蹭出光面了，基本就是这样。大师级别都不着急雕，买一串得排半年。那个稍微有点名气点的那种的，就都别说一串了，朋友们，一串基本都是买不起那个价格，就一颗单子上千啊，一颗单子要你个700-800。一颗单子要你个1-2000，这都很正常。大师现在不都是写个名就行吗？好多年前就什么东西，好多年前就是了。好多好多年前的时候，宋水官来这儿做节目，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就唠啊。现在绝大多数，都是学徒给你雕，雕完了之后，大师得看这玩意雕的，哎，这雕不行。啊，他不落款，他让你自己落款。大师一看你这个雕的，哎，方方面面都不错了，他在坑节的地方可能给你趟两刀，然后直接落款就落他名了。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否则话怎么雕得过来？大师雕东西那真是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剩下的学徒朋友们，那就是直接就电磨，唰唰老快了。我自己也试过电磨，但不太习惯。我自己呢用雕刻刀，刚开始是用木雕刀，反正就是也下料。你要正常，我最开始我原先说过，我是玩篆刻，手里就有那个篆刻的刀，刻石头用的，刻橄榄核就刻不动。你说能不能抢去料吧？能抢去，像人家那种咔呲咔呲咔呲咔呲那种就达不到，一上橄榄核就打滑。那然后我就后来我就找，得道多助。早上好，找来找去，我就发现那个木工刀还是可以的，就是做那个木雕用的那种刀，那个还行。刚开始用那个雕，那会儿没钱呢，主要是木雕刀，就正常那木工刀好像就5块钱一盒吧，那还整得起。后来上班了，后来是明哥现在还刻印不？刻，你想要的话，你告我就行。我手里头，哎，我最近不是最近，上半年的时候，现在这不已经下半年了。我上半年的时候还真正儿八经的弄了两块好的寿山石，有好也有差的啊，也有差的，弄两块好寿山。但是吧，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个机会能弄这一块田黄，但是价格要的嗷嗷贵，我实在是没太舍得。
弄两块寿山，寿山的那个芙蓉，田黄没弄，弄了两块芙蓉，我手里有两块还不错的，有一个黑的芙蓉，那个真是特别好看。然后我问老板，他那个黑吧是那种水墨黑，

0: 我问他咋整的，他说好像是什么什么油料撒了，然后慢慢给浸的，给浸把那块料子给浸黑，浸出那种青花水墨的那种质感。然后这个雕啊，还玩还玩啊，这个偶尔有玩友跟我说，明哥给我刻个印呗，总有。然后还说橄榄核啊，后来呢上班赚钱了，难带官印呗，对，对了，陈回月青山说对了。以前吧，文玩圈也好，包括这个带这个配饰也好，总说男带观音，女带佛，其实也不完全是，就是传着传着呀，给传遍了。其实最早说的不是男带观音，女带佛，是男带观音，女带福，啊，观音嘛，为了这个升官发财嘛，以前走仕途都为了当官嘛，所以男带观音。啊，这个橄榄核啊，还接着说橄榄核。后来上班了，就开始能买起核雕刀了。不，主要是专门核雕刀啊，价格也就便宜了。都是那个血檀的木头把，血檀木头把安上刀之后真好用，朋友们，那你就发现了，比那个木雕刀要好用得多。开始自己雕橄榄核，我还正儿八经的雕过好多，那、雕过好多。后来发现自己雕啊，你就不如买那个现成的，然后去修，啊，这个我买这个十八罗汉拜如来，原来给网友们看过，这就是一纯纯机雕盒，现在市场上卖价大概也就是在100多吧，100中不溜的这个价格，然后它每一个小开脸还都还不错，啊，但是就纯机雕，现在市场上能买到十八罗汉拜如来，基本99.9%都是机雕。然后我买回来之后，我拿雕刻刀一点一点修的，给它完全修成了一个手工的，现在就看不出来是机雕的。橄榄核就这样啊，你像我现在手里玩的这个，刚才有一玩友认出来了，冰河铁马认出来，虚派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从我当年了解橄榄核的时候，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虚派，还有一个是啥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中年福他们那一波人雕的，罗汉呢，就是阴派啊，阴派叫就是那个，那个白眉鹰王阴天正那个阴啊，阴派的他们那一派的罗汉吧，不走写实风，走那个抽象风，就你们看啊，眼睛全都是就这样式的那个眼睛，然后呲个大牙给给乐，他脸上的那个肌肉啊线条啊非常抽象。虚派主打的就是肌肉写实，跟人的这个脸。后来我问啊，就是那个，就是去苏州的时候，人家那个虚派的学徒，虚云生的学生徒弟，一共比较有名的就仨人，然后还有一个他侄女，啊，就虚培金两口现在还走的都是这种传统风格。然后他还有三个徒弟，原来吧也都说都不认。虚云生小个不高。然后他徒弟说他老师原先就桌上一定会放一个镜子，一定会放个镜子，雕着雕着的时候呢，就要做个表情，看看就正常人做表情的时候什么样的表情，然后是哪块的肌肉在动，然后呢再去雕。所以说虚云生的这个橄榄，他雕的十八罗汉是那写实，简直超级写实。现在今天穿的僧服不是，就是一普通的一个衣服。YLY 他说，终于看到直播了。你这都是赶晚了，你这都，我都开了两三周了都。爱吃花生酱的胖贝他说，明哥博卦玩的不方便，是不是只有平时攥着玩？你这主要是这也戴不到脑袋上，你要是再大一点。正常啊，现在市场上你能看到的这种虚派十八罗汉，基本传统风是什么样？我这比较简单，我这中间就是用两根绳编了两个这个蛇结，就做那个它中间的那个隔珠了，就相当于。正常来讲，传统的虚派十八罗汉中间隔的都是要么蜜蜡珠，要么牙珠子，以前都是牙珠子，为什么？原先苏州那批雕橄榄核的人，原来都不是雕橄榄核的，原来都分别是干嘛的呢？木雕的，牙雕是最多的，好多就是现在的老先生基本也都陆陆续续死差不多了。就原来最早那一批苏州雕橄榄核的，他们全都雕牙的或者雕木头的，都有美术功底。 雕牙你琢磨那个技法，还有玉雕啊，雕玉的，雕牙的，雕那个木头的，他们的技法都相当高超了。然后呢，最开始那帮人他们发现说这是橄榄核啊，他这个核挺细腻，然后盘完出来之后特别红润，说在这上面能不能雕啥。最开始其实雕的就是罗汉，罗汉和河州这两种题材，后来才有的现在是什么财神呐、弥勒呀、等等等等，现在这是恶僧，就现在这些题材，再早其实都没有，就是罗汉。罗汉呢他也符合，就是脑瓜顶出个尖，下巴出个尖，两个颧骨这个位置，苹果肌这位置刚刚好是在整个橄榄核最突出的那个位置，他也符合人脑的这个形状。然后呢再有就是一些佛像的整身雕，因为你想雕牙、雕玉、雕木头，基本也都是雕什么佛像这一类题材的居多啊，所以说雕这种佛像整身像，观音整身的包衣，观音包衣弥勒，这些它还比较符合这个橄榄形的这个形。你包括现在这恶僧题材，它其实也是这个形。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发展，才有了其他的一些题材，就是不是能放到橄榄核特别合适的题材，也能放到橄榄核上雕了。然后呢，橄榄核发展到现在，主要就玩核尖了，基本就是。那个爱吃花生酱他说加点河尖小猪看起来不错，对，你看我这个就是加的是河尖，这是哎 5.2 的，我记得好像是 5.2 的河尖，哎不对啊 5.8 的，这是 5.8 的河尖，就这个小猪子。但是呢以前那个雕过的个以前的那个虚派的啊，他们的十八罗汉上面有一个款柱，就十八罗汉，他们所有虚派的十八罗汉啊，虚派十八罗汉用的全都是梅林大盒，梅林大油盒，每个盒基本都得是在三点几，宽基本都得是在个 1.6 1.8 这个之间，就他那个盒特别大，就是本身这盒就够大，然后十八罗汉这面九个，这面九个，最上面的两个罗汉呢，中间有一颗大款珠。雕十八罗汉就跟我这个，就我其实我这个就是仿虚派的这个款珠，但是我这是一个小四花，然后没烙名，人家基本就是这么雕，雕完十八罗汉之后，底下呢，就是绳子甩出来两根绳子这位置，再穿一个弥勒佛，再雕一个弥勒佛，十八罗汉加一个弥勒佛，弥勒佛在底下一个坠子，坠子底下再坠一个是人名款的珠，叫人像款。这是虚云生首创，就是人家都是比如在哪颗盒后面咔咔咔直接雕上名字，雕就完事儿，名字制作，名字手作，就这个就罢了了。虚云生首创的是啥呢？像块，人像块，造像块，就是在一颗珠子，就这弥勒佛底下再雕一颗珠子，这颗珠子呢他雕他自己的头像，一个侧脸像，侧脸像后面刻上虚云生完事儿啊，是他自己一个造像，因为他最早最早也雕人物像，网上有一些还能找得着的，虚云生雕的毛主席的头像，雕的周恩来、周总理的头像，都特别像，特别就栩栩如生。就是他当年当学徒的时候，真的是就在庙里，就为了观察十八罗汉，在庙里头一住住几个月，就后来问他学生，他学生说的，就他雕的这个写实的罗汉特别招人喜欢，小表情什么的。然后基本就是现在网上能卖的虚云生的，如果是他的款的啊，就他学生说当年他老师雕一串是不是，咱进段宣传啊，回来之后说说价格。
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 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澳门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为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是正在直播的状态，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今天正好是跟玩我们唠到了橄榄核这个东西啊。橄榄核啊，就是当年就问他学生啊，说他徐云生当年就是那会儿真的也没有文玩市场，没有这么庞大的文玩市场，没有这么大庞大文玩概念的时候，只是刚开始有核雕的时候，就徐云生一串十八罗汉他亲自手雕的，也不过就3-500块钱一串十八罗汉啊，也不过3-500块钱一个罗汉头呢，他大概雕1天到3天之间。后来越到就是他晚期的时候，雕的真是就是简单的几刀就雕出了整个这人物的风格。你琢磨他一辈子雕罗汉，后来晚期他就雕罗汉了，雕那就已经就是真是熟能生巧嘛，咱说游刃有余了，就是方寸之间啊，他两三刀就把整体这个风格就都能给展现出来。你包括其中有一个就歪嘴的那个，后来我问他学生，他说为啥是个歪嘴，我觉得是这个是做那个是不是做鬼脸啥，他说不是，他老师跟他讲那个歪嘴啊是掏耳朵，掏一般还都是掏哪个呢，掏右面这个耳朵，拿右手掏右耳朵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往右咧嘴的这么一个表情，然后还有一个张嘴的那个，我刚开始也以为是笑呢，就这张嘴后来才知道是打哈欠，就是那个睡梦罗汉啊，十八罗汉里的睡梦罗汉是打哈欠，是这么个状态。就你真是不问不知道，当年就他那个普普通通一串也就是3-500块钱，后来呢就是商人们去苏州开始普遍上货的时候，认为这个东西是旅游纪念品，那会儿也没有文玩圈，文玩圈朋友们从2008年2009年才开始的，在那之前这玩意都当什么旅游纪念品，当这个卖，也最多也就是卖个1-2千，那都相当顶天大师了，1-2千。再后来忽然有了文玩圈，然后这个橄榄核一下火了之后，朋友们那个价格夸几十倍，十几倍几十倍的那么翻，就不是说几倍那么翻了，翻个2-3倍就没有。现在普普通通的一串虚派啊，我说是虚派罗汉，普普通通的一串5-6千的轻松，5-6千轻松，稍微好一点点的基本就过万了，轻松过万，1-2万2-3万啊，这都非常轻松的。然后再稍微好一点的5-6万，根据盒的特征雕的时间和雕的这个人是谁，基本都是几万啊，徐云生那个虚派的几万，徐云生自己的现在市场上卖10多万，朋友们这个想不到吧，就是橄榄核卖10多万。这个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啊，那个咱没看着实物，但是就是看着啥了，在网上看着过图，就是那裂的都不行了，就整个这脸拦着脸拦着鼻梁子，夸夸夸就这么大横裂啊，整个这脸上全都是七裂八万的了，但是就是纯虚派，纯徐云生的这个当年的，而且是他的中晚期的时候雕的作品，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精细了，脸上的刀痕特别多。徐云生的十八罗汉就是脸上的刀痕特别明显，唰唰唰唰唰，刚开始拿刀就是横着推，后来是拿刀刃这么往下刮，一块一块块刮料，慢慢慢就刮出这个脸上这个肌肉的线条来了，就是他那个刀痕。然后正常来讲，以前橄榄核雕完之后都拿砂纸啊再蹭一遍，以前就是拿砂纸蹭，拿800的砂纸蹭一遍，然后1000的2000的基本就抛光了，然后就开始上油了。现在呢很多雕橄榄核的都给你特意在什么什么凹陷的地方给你留点刀痕啊，留点刀痕，不拿砂纸打去。像虚派呢最大特点就是连砂纸都不上，直接刀康康康康康全烫完了之后给你留下非常明显的刀痕，你就朋友们能看着吧，就这个后脑勺，这罗汉后脑勺抖音上能看着有非常明显的那种像钻石纹似的那种刀痕，非常明显。
哎，这是虚拍的这个橄榄核的特征。我当年刚开始玩橄榄核的时候，看着虚拍就是爱的不行，因为他属于最早最早最早写实祖师了，就算是徐云生写实派祖师。后来现在有专门，刚才有人还提到了，就是三峰罗汉。三峰罗汉呢，最具代表性的是七星罗汉，是一共是七颗。其中有一个也是包衣罗汉，就整个脑袋是拿衣服包起来的，然后有吹胡瞪眼的，有那么几个表情。七星罗汉那是三峰罗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我实话实说啊，他虽然写实，但是现在写实也分好多，有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有的也不好看。现在市场上啊，朋友们，现在市场上卖的三峰罗汉绝大多数80%吧，80%90多还达不到，80%多都是基雕的。现在我原先我说过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苏州啊，即使是苏州，也不是说你说哎呀这个地方传统就大家都拿雕刻刀雕，不是。现在就是苏州当地也实现了数控机床啊，完全机器一体化啊。就这橄榄核，我前面不说吗，几年前的8-9年前就已经达到什么状态了。这一串18罗汉，这一串18罗汉其中有一个，你比如说就刚才咱说打哈气这个吧，打哈气这个核裂了，你去到当地，你说你在谁家买的，你比如说在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驴七马八在谁家买的，你跟他说，我说我打哈气这颗裂了，他拿过来，这是多大的来的，拿卡尺一卡啊，这个是 2.0×1.71 的，行。然后他就上他的电脑里啊，那个文件包啊，那个文件夹一个一个那包里头就找，先按尺寸，先按那个风格，你比如说我这是18罗汉的，他上18罗汉里去找，18罗汉谁的款式呢，啊，三峰罗汉的，好，找着他的，然后呢开始找尺寸，找 2.0×1.7 的，找着这颗了，一模一样的打哈气这颗，直接去原料库里头找一颗橄榄核，一卡尺寸差不多，往数控机床里一放，滋滋滋滋滋，真的朋友们，也就3-5分钟就雕出来了。雕来之后，他拿个这个刀，窗窗窗窗窗，给你烫几刀，把特别明显的车痕烫掉，完事给你往上一按，朋友们，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就现好几年前就已经能实现这样了，就是数字一体化了。何为知己？他说：“原来我有串金钗，金陵12钗的裂了俩，痛啊。”哎，我跟你说，橄榄核裂这个东西，我轻易不玩橄榄核。像现在直播间开空调都不行，我都得把空调关了然后再玩。橄榄核这东西吧，你就得，它就是矫情东西。咱就是这么说，就它就是矫情东西。它呢，因为油性太大了。原先好多人说过，说因为有内腔的原因，不完全是。现在咱们玩合尖料了，你才知道，合尖啊。基本就是这一个橄榄核，咱就以三花为例啊，三花为例，有单枪，有叫单枪，有叫单仓的，啊，这个都一样，他说的都一回事儿。就是三花橄榄核，它里头是三个内仓内枪，有单仓橄榄核，它不是说它就只长了一个仓。是这一个橄榄核，你把它从横切面抛开之后啊，这一个橄榄核，你从横切面你给它拦腰切开之后，你从横切面看，它其中有一个仓特别大，剩下两个仓特别小。这种单仓核，你把它切成核尖之后，

0: 他那露出来的那个三花三个小白点，现在稍微大一点尺寸的都会露白，说是露白，露的是啥？露的就是它连接这个三个腔体，你就看，你们可能看不太清楚，这个我现在手还没有那啥，还没有那个没有合尖儿，就是它会挨近它三个内腔的那个地方会露出三个小白花。这个是只要是合尖，只要它是大尺寸的都会有的，都避不开的问题。这也是现在用来区分是国内河还是国外河，是清水还是老窝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有人看皮色，皮色其实非常不说明问题。好多人说老窝河皮色深，清水河皮色浅，其实不完全是。就是现在清水河油泡，其实油泡这个工艺啊也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椰蒂那儿来的。椰蒂这个东西你给它磨完珠子之后，它其实都是深棕色，都深棕色，它没有那么黑亮黑亮，你琢磨它哪来那么多黑亮黑亮。它得长够年份，但长够年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储存。你琢磨这么大一个椰壳，你这么大个椰子，像我脑这么大个大椰子，你把它扒开里头这么大一个椰壳，这么大一个椰子，这椰壳你得保存，你得保存的好，它才能又黑又亮，就跟我原先说骨头的这种老料似的。你这么大一个椰子，你得多大个地方你就得放它，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有的那种捡的老椰子，它如果存放不当，风化时间过长，整个质地都松散，就酥了。所以说酥了怎么办呢？哎，你油泡它颜色没有那么深怎么办呢？它只有你存放的好，它才能出那种黑亮黑亮的料，也不是纯黑，是那种烟雾黑、雾霾黑，就是放在这个和田玉里就是那种青花黑啊，是那种黑，就不是黑特别实诚那种颜色。然后这种料子你磨的时候直接油抛，就给它修完形之后最后一步抛光，带油抛光就能保证黑亮黑亮。清水河现在油抛完之后啊，颜色深了，跟老窝河你肉眼看颜色你是看不出来区别的，只有看它的花，看它这个这一个磨出来一个河尖，它其中有一面露出这三个花，就是挨近腔体的位置。你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单仓河，单仓河呢它就会这三个花有一个花特别大，你像老窝河呢是一个大大白点，你像清水河呢就是一道大白线，那不对不对，说反了，那个老窝河是一道线，细的一道白线，就会有一道大白线，两个小白点。你像那个清水河呢，清水河就是比较宽，颜色比较浅的一道，有点类似于我衣服这种色啊，就是一道模模糊糊的一道大白条子，还不是线了，大白条子，两个小白点，这是老窝和清水。这单仓还有双仓河呢，就是也同样是啊，这三花河。双仓河呢，就是你看啊，看河尖还是看它那个露出那三个小白点。双仓河就是其中有两个仓是大仓，其中有一个仓是小仓，那个小仓里头几乎就不长橄榄仁，就最后发芽那个果仁它几乎不长橄榄仁，两个大仓长橄榄仁。这种呢磨出来就是两个大的白花一个小白花，然后均匀的三花核呢就是均匀的三个小白点，基本分辨的时候就这么分辨就完事了。也有那种，你像如果磨小尺寸，你像我这隔珠是小尺寸，你就看不着，你两头根本看不着这个小白点，你们现在看不太清，一会儿给你们换镜头那头你就看清了。我为什么也主张啊，朋友们，为什么我也主张玩友们，如果想玩河尖的话，不如玩小尺寸啊，不如玩小尺寸，就是一是啥呢？它透的确实快。你看它现在我这个十八罗汉所有的珠子都比这盒颜色深得多，你看它已经开始红了，但这盒还没红，但同时期穿的，因为它小，它浸油浸得快。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中科院的一篇文章，它讲所有的这些草木植物啊，果核植物，它就讲这个，一个中科院的。他讲林木的，不是中科院，他就讲这个所有的这些，就是从他们林科院的这个角度 来分析果核文玩上游的这个事情。它就是不同的文玩，它整体木质纤维的结构的紧致和松散有区别。就比如说猴头，它把这猴头放2000倍放大镜给它放大，你就能看到它整体木质纤维的结构。就这结构是排的紧密还是松散？你松散就像绿松石也是一样。为什么不玩泡松？不是说泡松不能玩，是泡松质地松散，磁度不高的绿松石质地松散，你玩当时玩油汗浸进去了，你不玩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磁度不够高的绿松石你放了之后它一个阶段就会反白，挥发的快呀，它质地松散锁不住啊，对不对？锁不住啊。质地密度紧实密度高磁度高的这些果核类的文玩，你稍微给点油也不要紧，这油浸进去之后它能锁得住表面，之后你再加上你盘完，你的手磨损给它带来的这个抛光，它油分在表面形成了氧化层之后，它里面的油分锁得住，它不挥发，因为它磁度高它密度高。像密度低的那些果核，密度低，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玩猴头，就是猴头整体来讲，你说猴头有没有高密籽？肯定有，矬子里拔大个你也能拔得出来。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人高中的时候不让处对象，不是说不让高中处对象，你想想16、17、18的孩子，正是就是，哎呦，那没法说，朋友们没法说，搁古代中国古代时候16、17、18正是结婚，为什么以前叫成家立业？它是一个顺序。为什么以前的文人，就是说秀才要读书走仕途，他都是先成家，娶完媳妇儿之后，跟媳妇儿分别，媳妇儿在家，然后他呢带着书童上京赶考，都是基本都是这模式。为什么成家立业？我说的这个简单点，就是他踏实了，朋友们，他踏实了，他有些事儿。他有些事儿他经历过了，他不那么想了。就是我实话实说，为什么现在很多高中生啊，在憋得难受，他真是，你人到了那个岁数了，人到那现在的学校，现在的学这个教育呢，就是这样，用特别多特别多让你压的你都喘不过来气的这样的学业，让你根本无从去想这种事情。前两天这不高考，前天大前天高考，就是我还看呢，有很多就是写说那个女生啊，女生掐着日子吃那个避孕药，就为了防止就推迟经期，为了防止高考的时候，来经期，就那有的说疼的根本就啥事都干不了，你还高考，我的妈呀，你还做题，就是集中注意力来做题，疼的你，我们说我那人认识我之前，就疼一翻白眼，整个人就过去了。就那么疼，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像以前古代都是先成家，让你就是先把这个事儿你也就不想了，朋友们也就不想了，然后踏踏实实的去学习这个功课，去做文章八股文嘛，就这个一样的道理，朋友们，这是一样的道理。橄榄核啊，就烙橄榄核来的，就是你上上油之后。你真是密度高的，它这个油分能锁得住，你看我扯挺远吧，你油分锁得住，然后它也不挥发，随着你盘玩，然后你每天不都要给点油吗？你像我这样，我随身带一个小瓶，这是我自己调的油，这是五合油，这五合油好多玩友跟我特意要过，这个带一个小瓶，就是啊，朋友们非常简单，你说这种瓶啊，我就是淘宝买的，10块钱还能买老多，能买，对，好像能买50个，好像是。你要说不愿意买，你就平时家里有眼药水，或者家里有老人用那个眼药水那个瓶就可以。那眼药水瓶它用完了之后，你给它涮干净，里头就是橄榄油、婴儿油，然后找一点点啥呢？掌心说这节目长知识，啥都科普。我看着了，朋友们，真是这辈子呀，咱就说按迷信点讲，我这辈子投胎是男的呀。我原先听人说你投胎真是你这辈子做男的就比女的呀要省老事儿了，真的朋友们，你这辈子生而为男，你这就省老事儿了。你作为一个女的，咱说她只要是女的从10岁开始叫来月事啊，就是其实就是为什么十四就长熟了， 搁以前来讲，古代时候十五六十七八这就能成家了，就可以生孩子了嘛。这个14岁开始来月事，然后七七49。我原先说过中国古代呀，就是他发现男的和女的啊，女的七以七数字为一轮回，男的以八数字为一轮回。你看女的基本就是七七49，就是他从14开始来月事，49之后啊，七七49，就是49年之后，他基本女士叫绝天魁，就绝经了，就不来这个了。然后你要面临什么，朋友们，咱说面临你从来这个你就月月难受，然后你还要面临说生孩子这个十个月怀胎，生这一下子，朋友们，就跟在鬼门关走这一下几乎就是没什么区别。然后呢养这个孩子，朋友们，你看多少，就以前女的寿命普遍比男的还要长一点，基本这男的死了之后，这女的照顾孩子养活这孩子。所以说真的，朋友们，投胎当女性，前两天我要不是看这个吧，我都快忘了，我上高中，我高考那年，我们班就有女生就这么干，就是吃药来推迟经期这个事儿。不是说啥都科普，就忽然想起来唠这个事儿啊。然后这个上游是不是唠上游，是唠上游，就是小珠子。为什么主张说玩这个河尖料子啊，玩尽可能还玩小珠，最主要一个原因还是便宜，越小它肯定就越便宜，它也不漏那个三个花。朋友们，有强迫症的啊，你看着那三个花，那三个小白点儿，咋的你都难受。不漏啊，小尺寸都五点几的基本就不漏了，六点几的呢，有的说盒特别大的那种的，它也能保证不漏那三个小白点儿。然后再有一个主要，就刚才我说的小尺寸的，它都红的特别快，润红润透都特别快，因为尺寸小。你想想，你这面进点油，这面进点油，360度进油，你想它很快它就透了，不像这种大盒，你玩去吧，且玩去吧，真的。我到了夏天时候吧，你说果核类文玩啊，朋友们，以前都讲说夏玩菩提冬玩木，到了夏天人开始娃娃出汗出油时候，我就愿意带带橄榄核，让它红一红上上色。但你说到了夏天特别热时候，你出汗也开空，真开空调啊，真开空调时候它橄榄核也真裂呀。所以说这玩意儿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儿。所以我手里头橄榄核很少，我手里一共就这么几串橄榄核。然后今年上个月的时候收了一串老的，那纯苏工的老的雕的那个春宫，倒真不是因为题材，朋友们，真不是因为题材，大四花纯手工雕的，朋友们，雕的纤毫毕现的，我真是喜欢。然后那个盒就嘎嘎全裂，满裂的，但是因为雕太好了，让我便宜喽嗖的收回来。最近这几天又让我放盒里了，往起合呢，那个裂，还真合上点了，还真是合上点了。橄榄核裂吧，基本如果裂的不严重的，你是找一个小密封盒，或者啥，朋友们，就是原先我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你买吃外卖订外卖，你比如像订小笼包或者有的那种他送咸菜，就这么大点那种小小的那个快餐盒外卖盒，那个盖儿啊盖不严，朋友们，盖不严，它有的也往出撒汤，你把那橄榄核裂那个，你就直接扔到那个小的那个外卖盒里头，里头放一块小湿巾、棉柔巾、卫生纸都行，滴上水，水上再滴上油，这是我独家秘方，就是有很多其实就是拿水啊，湿度大了它就合上了，在这个基础上，湿的纸啊，泡完水的这个纸或者棉柔巾上面再滴上油，让它在这盒里挥发的不完全挥发水分子，也有油分子，让它这样，然后你给它密封，基本一周吧。当然你得勤看着点，有的你像这么热天儿，这种总下雨这种梅雨季什么的时候，它容易在里头也长毛发霉，所以勤看着点，勤刷着点。每天拿出来给它刷一刷啊，把这表面的那个油什么的给它烫一烫，然后给它放回去就密封。正常的我说那快餐盒呢，拿个保鲜膜或者透明胶带把它那口给它封上，尽量让它不透气，尽量能做到不透空气，合得特别快。但合上之后啊，一定得盯住玩，得盯住玩，否则的话它那个慢慢裂干了之后，它那个裂还会再裂开。芝麻开门他说朱平雕的橄榄核咋样，这个没法细评论， 没法细评论，因为现在雕橄榄核的人太多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看他雕的好不好。这是，而且还有一点，这是雕的好与不好还要看为什么选大师雕的，朋友们，为什么要选大师雕，有一些选名家雕的，当然这个是就是在什么呢，在这个经济基础啊，在这个兜里票子的这个基础上才唠说是不是买名家雕。因为名家雕他一定会爱惜自己的技法，爱惜自己的工艺，所以他一定会选好盒，不像现在市场卖的很多那种机雕盒，他不在意，盒下来之后存放一年了，他不管你这盒是好是赖，嘎嘎嘎就上去雕，只要不是说咔咔全是裂或者面上全是白那种的，基本雕完直接穿上串就进入市场了。但是名家不会，这些纯手工的匠人不会，他们会一颗一颗选这个盒，因为他们得卡尺寸。你说统一雕这一串 3.0 的罗汉，你就得一颗一颗卡这个尺寸，这盒这个大点我要雕可能就得雕漏了，这个雕小点可能就不够，所以他一颗一颗卡，他在卡尺寸的时候他就会严选每一颗盒。所以说稍微有点名气的这些雕刻师，他们的盒都能有保证，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这个盒你玩不裂，主要是这个问题。乌拉哈他说，明爷你说人类啊是上帝创作的精密工具什么，这玩意儿没法评论，没法评论。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阴谋论，包括这个量子，包括那个还有一派是什么来的，就是认为整个咱们地球啊都是这个数据嘛，都是代码嘛，不都是这么说，现在经常有哪块哪块出 bug 了，这种就是不好说，这个真是不好说。而且咱就这么说吧，你就说我现在是代码，现在就是我是代码了，你说哪个代码他也不愿意天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7点就开始白活白活白活，哪个代码他也不愿意，但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这个就是改变不了我现在这代码，我也没有招，我就得这么活，我就得天天玩文玩。你像有的人他就喜欢大长腿，他代码就是喜欢大长腿，没有招，你就你管他是不是数据，或者你管他是不是代码，无所谓了。人说大家点点赞增加点人气，无所谓了，因为我马上也要下播了啊。何为知己他说，我串太多了，每天就是名字玩啥我玩啥，那我明天玩点嘎咕的，我明天玩串洗脚，我看你玩啥。来啊，这个今天就差不多唠到这儿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抖音呢搜索3000文玩主人，然后点击关注。掌心他说，有空讲一下小核桃手串吧，那个秋子是不是？秋子其实前两天提了一嘴。刘进奇他说，前两天入手了一串黄胖核，还不知道能不能玩出来呢。都能玩啊，这个核咱就哪怕说它有问题的核，当然咱你还有很大的几率你买到是一点问题没有的核呢。黄胖水晶就这些，其实他们早期都属于梅林大油核啊，梅林油核。现在又细分出来很多了，你只要上油，朋友们前期一定要上油，准备个油瓶，前期上的勤点，橄榄核这个东西前期上的勤点，一天上个2回3回都没事儿。滴一小滴的油到那个小软毛牙刷上，然后一颗一颗你给它刷，光珠的话呢你就直接滴到手上，滴到手心上，哎，滴到手心，然后就开始这么盘啊，这么盘光珠。你要是核雕的话就准备个小毛刷，前期给的勤点，基本大概玩个一个月左右吧，一个月两个月的你就可以每天给一回或者两天给一回了，剩下的就主要是以玩为主了。但是你稍微觉得它有点干的时候，有点反白的时候，还是要给油。橄榄核就这样，有的这种文玩它的材质就是需油，就是它对油的需求非常大，就是这样。没事儿，我能着不？你要洗脚，我就给你媳妇儿洗脚，你滚犊子！大白和彤彤，他说明爷呀，秦焖好玩，非常好玩。秦焖就是那个啥野牛啊， 有的管它叫野牛亲门，那是曾经我有一度非常痴迷的核桃，大珊瑚纹，大肚子，小宽边，圆的啊，非常出圆，然后小气门。秦门我个人非常喜欢，但现在市场上秦门价格吧特别过分，你要能买着便宜的，然后核又没有问题的，可以值得入手啊。秦门分量沉，它的果核密度大，骨质好，分量沉，然后拿在手里胀手感比较足，比较圆，但是反正唯一就是稍微有点让人觉得遗憾，就是它不够肉，它的骨特别瘦骨嶙峋啊，那珊瑚纹嘛，你拿手里的吧，你只有磨损，大磨损五盘，盘了几年之后才能出那种大肉面大平面，但确实啊，秦门我个人很推荐的啊，很值得推荐。小羊羔他说，明爷，和田玉籽料是不是重灾区？千万别信，现在网上有一些主播在恶意诋毁籽料，我最近刷到过好多了，说籽料是最大的智商税。朋友们，中国咱们老祖宗玩了几千年的籽料了，玩了两千多年的籽料了，现在说籽料是最大的这个智商税，是最大的重灾区，完全是诋毁。是因为什么呢朋友们？一方面相当于说啥，朋友们，就相当于啊，我给你们举个最简单例，我手里头只有猴头啊，打比方说我手里头有大量猴头，我手里头一条橄榄核没有，来的玩友全问我，明哥你手里有没有橄榄核？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没有橄榄核，我有猴头，后来我就开始诋毁橄榄核，我说那橄榄核怎么能玩呢？那橄榄核都是大傻子玩的呀，诋毁。我说真正好的什么东西，刚开始诋毁橄榄核，然后说橄榄核不行，不能玩，那玩什么呢？还得玩猴头啊。就现在有很多是这种情况。籽料啊，现在为啥说籽料是重灾区呢？因为现在市场上确实籽料很少。说这个重灾区啊，不无道理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市场上籽料太少了，一是太少了，然后真的籽料太少了，假的籽料太多了，你这才是重灾区的一个主要原因。有好多是籽料其实油性没有那么高，没有油性没有那么高，中国老祖宗玩两千多年了啊，两千多年可能有点夸张，砸两千年左右吧，就是籽料的历史。真的朋友们，主要是买不到真的，还得慢慢碰。你说一点没有吗？不可能。那玉龙喀什核，现在好多人说玉龙喀什核现在一颗籽料都挖不出来了，纯扯淡，挖不出来是因为这个料子只在少部分人的手里。现在不是说你去挖，你说我在那块扎个帐篷，我挖三天，你不一定挖三天挖得到。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籽料的那个外皮，你看着跟鹅卵石没啥区别，你得透皮看肉，啊。有很多针你把皮打去之后你看里头，那真是有的呢，可能发青，有的发这个，有的发那淡绿，就那个青白料子，有的纯白的料子，可有的背不住你还能碰着，就像他们看说那个红籽料是千年难遇百年难遇那种红肉的那种籽料，基本咱们就是咱普通老百姓说过去看了你都看不出来，就那样式的。用户360他说，橄榄核能抹护手霜吗？尽量不要抹霜类的东西，像现在有很多卖的那个玉化膏，尽量不要买那种膏，它的主要成分是牛油啊，尽量还是用这种液体油橄榄核啊。基本就唠到这儿了，不压了，不能再压了啊，今天唠太多了。刚才说完了啊，这个回听所有往期节目，喜马拉雅搜名字说文玩，专属银号81017676763，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御屈原射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7: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6: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7: 孔雀东南飞，五里；
6: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7: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